直接来缴费，就是它的前提是您的这张卡需要绑定到你的微信或者绑定到你的支付宝支付上面就可以。如果线下缴费的话，那您这张卡的金融功能已经开通的话，那您就拿着这张卡到银行去，然后呢给哪个账户来进行这个社保缴费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咱们正常存款的话或者转账的话需要身份证吗？我还真不是特别确定。如果是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 ATM 机上， ATM 机上也可以自行来操作嘛。那个 ATM 机这个肯定就不需要身份证，如果窗口的话，线下的话有可能是需要的。或者的话呢，就是税务窗口，或者您直接拿着你的这张卡然后到税务窗口来进行缴费。如果您给你自己进行缴费的话，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咱们的社保卡当中也有您的身份证信息。那这几种情况下都是不需要单独拿身份证的，所以您说这个身份证不在身边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广播的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说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不是被屏蔽了？发了两遍没有看到吗？我没有看到您的问题，但是您后来的这个问题说，我的问题就是社保卡在支付宝上怎么可以享受减免？您问的是这一个问题吗？如果这个问题的话，我现在是看到了，之前是没有看到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有朋友来问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吉林省针对于我们的社会保险卡的持卡人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优惠，就甚至满减的一个优惠这样的一个活动吧。那是这样，就是您首先如果我们的这个社保卡呢，因为它是具备着金融功能又同样具备着我们的社保医保的这个功能嘛，您需要做的是什么？是需要先把我们的这张卡的金融功能给它打开。这个的话比如说您是这个退休人员，我本身就是用这张卡来领养老金的，那你这个金融功能肯定是已经开通了。或者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我用这张卡领取一些其他的待遇等等，那这个金融功能是已经打开的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比如说有一些在职的朋友，可能我这张卡平时也不用，然后呢就是一直在那儿放着，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的金融功能就是没开或者超过6个月以上，有可能就已经被锁定了，属于这种长期休眠的状态。那我们是需要先到就近的银行网点把它激活，这个是第一个前提，就是你的这张金融保证这张卡的金融功能是可以使用的。第二个就是你这张卡里面是需要有钱的，这个的话呢它是指你的金融功能账户当中是要有余额的，你这种情况下都可以来使用。然后怎么使用呢？就是比如刚才也介绍，比如说得是吃饭呀、购物啊、加油这种全消费场景。那比如说像大家说我去这个就医呀、等等的话呢，这个呢它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你使用也可以，或者是因为它需要你就是扫码嘛，只要你扫码支付的情况下，这个就是正常就应该是可以享受得到的哈。在咱们吉林省内必须通过支付宝扫码设备的情况下消费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它这个优惠一共是三个档次，一个呢是满100可以减20，满50可以减15，满20可以减5元。然后呢即日起持卡人每个月可以享受这个三档活动当中的各一次，就是20、15、5，一个月当中这个三档活动您都可以享受，一共是可以最多可以减到40块钱嘛。然后呢每天的话呢仅可以享受一档活动，这个是这个活动的一个满减的情况。怎么样来使用呢？首先就是你要在支付宝这个页面当中搜索叫吉林一卡通，搜索到这个吉林一卡通之后呢，进入到首页之后，它会点击有一个叫做社保卡付款码，您点击之后要先来领取这个电子社保卡，领取过之后再来开通这个付款码的功能，也就是说要绑定你的这张卡的金融功能，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然后接下来它会有一个勾选同意，同意确认之后就会生成一个付款码，之后然后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直接来扫码支付就可以了。它在这个扫码支付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你要看一下您的这张卡，因为它会有提醒嘛，就你是用哪张卡支付的，会比如你这个绑定了多张卡的话，你要看一下你这张卡的后面的几位数，或者是这种这个银行是不是你绑定的这个卡号，这样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提示大家吧，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支付成功，您一定要确保咱们的这张社会保障卡当中的金融账户的余额充足，就是您一定要确定说我这种卡金融账户当中我是有钱有消费的，是可以来进行消费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和这个12333咱们吉林省各地的人社电话来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位叫做日日好的抖音网友，如果您还有不太清楚的地方的话，您还
还可以继续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啊。好，我们接下来来。

0: 有请一下这位是丁女士的电话。你好，丁女士。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那个快速车道开了以后，就是那个大百货那个站点，就是
0: 这样，丁女士，丁女士，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了好吗？
1: 啊，我关收音机。
0: 哎，对，
1: 手机。
0: 那你这个这，因为我现在能听到这个两个声啊。哎，对，好，您说啊。
1: 就是百货大楼那个站点都什么车停？有吗？有没有停的？
0: 就是百丽城北这个站点，它现在叫。
1: 对。
0: 您稍等，我给您确认。百丽城北这个站点的话，哎，稍等啊，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百丽城北这个站点的话，它应该是就是不是百丽城北，它就是百丽城。百丽城这个站点，它东行和西行的线路是一样的啊，有九路、十四路、二十一路、二十三路、二十四路、二十五路、二十六路、三十二路、三十六路、三十七路、四十七路、五十路和五十一路，这些的话都在这个百丽城这个站停。
1: 那二十五路呢？
0: 二十五路有啊，有二十五路。
1: 哦，
0: 有二十五路。
1: 二十一路现在也走那个百丽城那个站点了。
0: 对，二十一路的话，如果这个 BRT 开通之后，它也走这个站点。
1: 啊，它就是东西都是都有。
0: 对，东西都有站点。对，东西都有站点。
1: 啊、
0: 对，是的。
1: 我听那个没有站点，不是直接到中国银行吗？
0: 啊，有的，它现在在这个百丽城站都有。对，二十一路、二十五路都有的啊。
1: 那个就是千盛和德民宾馆那个地方有停车的吗？就是36啊，什么14啊？
0: 他现在就是千盛那个站点，就是也改成就是德民宾馆站了。他相对于他是往东挪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德民宾馆这个站点的话，它东行和西行线路是不一样的。东行的话呢，有九路、二十四路、三十七路、五十路和五十一路。如果是西行的话呢，有九路、十四路、二十四路、二十五路、三十二路、三十六路、三十七路、四十七路、五十路和五十一路。就它这两个站点，往东去和往西去，不是每个站点在那块都停了。
1: 那三十六路德民宾馆没有了。
0: 三十六路从往西行有，从东往西走三十六可以，从东往西没有了。对。
1: 那就二十五、十四那个都没有呗，往东行。
0: 对对，东行是都没有。对，那你就得是在
1: 这
0: 个附近下一站或者上一站停，下一站或者上一站下。
1: 就是在那个哪儿呗，在那个中国银行下呗。
0: 现在没有中国银行这个站了，就是整个 BRT 的话，它整个这一路就这么几个站：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和德民宾馆站。
1: 啊，那不是中国银行那嘎有个快速道啊？
0: 中国银行那个站就是德民宾馆站。哎，中国银行那个站应该是百丽城站。哎，不对。我看看啊，就是中国银行和那个地方应该是德民宾馆站，应该是德民宾馆站。
1: 嗯，哎呦，
0: 他这个现在就是 BRT 之后的话，他这个应该就是四站，就是这个西市场北一站，就是这个原新世纪对面这个，然后百丽城那块有一站，然后这个中国银行那个地方就是德民宾馆站，然后再过一个十字路口进是进学小学站，他就一共这个四站了，就这个四站。
1: 啊，就千盛都没有呗。
0: 对对对，千盛以后要是到千盛的话、
1: 啊、
0: 您就只能是在德民宾馆下或者是在这个百丽城下，你就是东西的话你看看，你要么往东走一会儿，要么往西走一会儿、
1: 是
0: 这样的。
1: 那个继续就是德民宾馆那个站。
0: 对对，就是离千盛最近的站点就应该是德民宾馆站了，但是呢它又东行和西行的线不一样，所以的话您就得考虑到，就是我东行还是西行的话，我到底是上一站下还是下一站下，所以这个咱们就得。
1: 那三十六路就是不太方便了，就是有点。
0: 三十六路对西行的话是方便，但是东行的话呢、就不行，东行你只能在百丽城站下。但这个是啥呢？是咱们这个现在它公交公司这个发布的这个公告，但是等到 BRT 开通之后会不会还有调整，现在不太确定，这个咱仅供大家现在目前参考啊。
1: 东行的话就是咱们说现在那个百丽那个德民宾馆那个站点，就是往南拐的车就几乎没有呗。
0: 东行的话只有九路、二十四路、三十七路、五十路和五十一路，只有这五条线路东行
1: 啊，往左拐有，往右拐的没有。
0: 嗯，就是这样。
1: 那个九路和三十七路是变线了吗？
0: 九路和三十七路，它俩相当于就是换了一下，后半部分相当于换了一下。
1: 啊，九路走那个爱丹路了呗。
0: 九路对对，就是九路走了原来三十七路的这个线。
1: 啊，完三十七路走这个人民路了。
0: 对对，然后就是现在三十七是不到高铁站了。
1: 不到高铁。

0: 解站了。
1: 对对，因为他俩站路换了一下，但是你可以换乘，就是因为他 BRT 站点站内之间不是可以免费换乘吗？咱们就是可以换乘一下。
0: 啊啊、对对
1: 对，
0: 九路到那个哪儿？到那个高铁了。
1: 九路我现在还不太确定，就是因为37路它现在是一直到，我看看啊，九路是，我看看啊、哦，九路它是上行的话是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不是说这个不到高铁，它是一半儿，就是你这半儿和原来是不一样了，原来那半儿还是一样，那37还是到，应该是还是到，只不过就是它不能从东边直达到高铁站了，是这样的。后半部分还是一样的，37后半部分对，37还是到高铁，但是他从万家圣苑到延吉西站，他后边那半部分是一样，前面这半部分不太一样了。
0: 那他九路从那个二丹路走，从哪儿走？那个从哪儿拐往那个河南那么走啊？
1: 我看看啊，你稍等啊，九路的话呢，他现在是。行啊、哦，我调整一下。九路呢，它还是这个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九路的话，我看您是想问从东往西呗？
0: 从东往西
1: 的话，这不就是这个九中，然后林业局、德明宾馆、
0: 啊、
1: 百丽城，然后百货大楼、报社，他走河南，走河南桥。
0: 啊，他是这么走。
1: 对对、
0: 啊，
1: 就是他俩的后半部分就是不太一样了，37和九路啊。
0: 哦，就从德明宾馆都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啊，那行，那谢谢了。
1: 嗯、
0: 哎，
1: 那好的，
0: 哎、
1: 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啊，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公交线路近期这个调整的比较大，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您或者是想要了解每一条这个路线的详细的情况哈，您是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公交集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它的这个写的都非常的详细，您这个具体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另外就是刚才给大家来说了，就是针对于申花街武警部队这个地方有施工，所以呢近日起啊，咱们的这个6路、23路、41路、47路和50路有了线路的调整，6路、23路、41路和50路，兴安小学方向的石磨站缩短到了武警支队这个站点，然后47路呢调整为车辆从妇幼保健所出发，过边防大厦站之后右转，经延北立交桥、延北路，然后延吉街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公交集团的二车站站、城市北苑站、万源批发市场站、兴安小学站和武警支队站。调整之后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是妇幼保健所出发，然后嘉顺市场，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大宗饭店、边防大厦、延吉河畔英伦小镇，然后是大城村、大城四队，然后再到台盐屯和台盐八队哈，这个主要是6路、23路、41路和50路和47路这样的这几条线路的一个调整哈。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因为这个工程它的施工时间的话呢是到8月25号，申花街武警部队这个是到8月25号，然后申花街师范学院这个地方是到8月20号，所以这个公交线路呢在这些天当中肯定是会有调整的，但什么时候恢复这个要看具体的施工结束的时候，然后能够正常通行公交车了，这个就是会恢复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主持人，这个月的退休老人的退休金涨吗？给补发1月份到现在的吗？这个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朋友来问哈，就这里再和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我们无论是咱们的职工的，就是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调整，还是我们城乡居民的养老金调整，目前为止都没有政策。所以现在都没有进行调整，什么时候调，怎么调，调不调，这个目前为止全都在等待省里的政策。所以呢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这个大家特别关注这个信息，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关注，但是现在确实我们都在等省里的最后通知啊。还有这朋友问说，主播，东头的九路终点添加到别的公交线路了吗？就是九路和37路，它的公交线路有了一些调整，这个稍后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来有请这个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哈，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2: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那个，我昨天听说的那个37那个孟都美那41路的车， 怎么改线了？是几早上八点呢？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孟都美呢，原来是有11路的公交车嘛，它就是是利民到孟都美，但是现在呢，就是它已经不具备这个继续运营的条件了，所以呢，原有的这个11路公交车利民到孟都美这个路段，它就停止运营了。它这个主要涉及到的站点呢，就是叫金新爱心老年公寓、种羊场、新岩村、新。

0: 星光一队、星光二队、星光三队、星光四队、星光五队和梦都美度假村。也就是说，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些线路，原来可以乘坐十一路道的话呢，现在是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但是也是为了咱们的居民出行呢，它现在是每逢三六九大集增设了一个延吉公路客运总站，也就是我们这个老客运站直达梦都美的一个度假专线。然后这个专线呢，是由咱们这个阳川公交集团，也就是原来我们这六十路的哈，他来负责。这个时间的话呢，是老客运站发车是七点半和下午一点，然后梦都美返回的时间是八点和下午一点半。但是强调，它只有在三六九大集的这个期间才会有。那就是如果其他的这个期间的话，咱们刚才所介绍这个公交点是没有公交车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没有了啊，
0: 对，就没有。这是从
1: 那以前我那个上三十七路坐十一路，那现在那都取消了吧？
0: 对，现在就是十一。如果咱们想到梦都美的话，坐公交车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直达了。嗯，只能是这样。
1: 那就得坐那公交车了呗。
0: 就是说，你如果是咱们现在想去梦都美，如果是你逢不是逢三六九大集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只能咱们说打车或者是怎么样哈。如果你是赶上三六九大集的这个日子，那咱们是可以在老客运站上车，然后呢，它这个时间点就是早上七点半一趟，下午一点钟一趟，是可以直达这个梦都美的。
1: 往回返的话，下午一点半。
0: 一点半和早上八点，上午八点和下午一点半。
1: 啊，那样啊，
0: 对，只有
1: 啊，那得上老，那也得大集以后大集，
0: 对，三六九的时候，对，只有三六九的时候。
1: 那怎么还取消了呢？我原先做的挺方便。
0: 因为他现在的话，就是给答复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农村的区域的公路呢，原则上不得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型条件的制约，然后公交集团就没有办法，只能是就是取消这个，因为它已经不具备这个运营条件了，所以就是已经取消了，是这
1: 样
0: 的情况。
1: 坐车就得上老客运站了，
0: 对，而且必须得是逢三六九的时候才行啊。
1: 啊，平时还没有。
0: 对对，就是没，就是三号、六号、九号嘛，就是尾号，然后这个三六九大集的时候是可以的，其他时间的话是没有啊。
1: 那十三号大集也没有呗。
0: 十三号大集就有了。十三号大集的话，这不就是那个三六九嘛？那你就是十三号那天，咱们到老客运站，然后如果早晨的话就是七点半，然后下午的话就是，你这肯定是早晨去。你要一点钟去的话，你回来有没有车了吗？您只能是早晨坐七点半的车去，去了之后，然后赶上下午一点半那车回来。如果您要是下午一点钟去的话，你晚上回来没车了呀。是吧？
1: 对呀，那玩意儿，在那嘎车都不好接呀。
0: 对呀，你在梦都美的话，你肯定就是不好车。那你只能是早上七点半就是出发，然后那个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回来，就只能是这样。
1: 上老客运站去买票去。
0: 对对，老客运站上车了，真的是这样。
1: 那谢谢你了。
0: 没事儿，
1: 哎，
0: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不用客气，你说再见啊。这个本来是想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还没来得及说呢啊，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这个吧。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朴先生的电话。你好，朴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看来你那个公交车你还挺内行的。
0: 哎呀，没有没有，刚才是拿着资料给大家说的。您说，朴先生。
2: 我想问你，那个公交车的最后时间，二路、三路晚上几点？
0: 稍等，我给您查一下啊，二路和三路是吧？你想问的是哪个方向呢？二路的话是火车站方向还是高低公园方向？火车站的话是晚上六点半，晚上六点半是最后一趟车从火车站发的二路。然后我看看啊，三路的话呢，三路的话从火车站发的话是晚上九点二十。
2: 晚上九点二十，
0: 对，晚上九点二十，因为他的话，
2: 我是三路那个火车站发车，还得终点是哪儿？
0: 三路火车站发车，您这三路它是
2: 可能是新安吧？
0: 对，新安三队，新安三队，
2: 新安几点发车？
0: 新安三队的话，它的最后一班车是晚上的五点二十七。工作日就是工作日的话是五点二十七，如果节假日的话是五点三十七。
2: 晚上。
0: 对，晚上啊、晚上。这个是三路的发车时间。
2: 最后车是九点多。
0: 对，火车站如果开的话，它的最后一班车是晚上九点二十。
2: 差那么些时间呢？
0: 对，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你火车站往下面走的话，可能这个乘客也多一些，你回来的这个时间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0: 说人少一些吧。他这个设置的话是对，是有区别的啊。
1: 完了，还有两个村呢啊。
0: 啊，对，这个是二路，您还有别的路吗？啊。
1: 29路呢？
0: 29路，您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然后另外就是啥，它是。

0: 方向是这个
1: 往西方向，
0: 人民医院这边走呗。
1: 啊，对对，往西那个河南那边过河。
0: 人民医院的话呢，它这个就是首班车的时间的话是晚上的6:30，晚上的6:30，
1: 啊、
0: 对。
1: 这最后车。
0: 对，最后一趟车是晚上6:30啊，29路。
1: 啊，是那么样啊。
0: 嗯。
1: 一般的公交车都是晚上6点来钟。
0: 不一定，也有5点多的，这个还是根据每条线路的情况。然后有5点多、6点多、7点多、9点多都。
1: 8点多钟的。
0: 最晚的，你比如说37路，它是因为是延吉西站发的嘛，它要接这个乘客，它最晚的时候是9点。
1: 假如说北大方面上那个河南去的话。
0: 北大方向到河，您得，因为它这个首末班车的话，您得告诉我终点站。
1: 我是末班车。
0: 对对，比如说北大方的大禹花园，大禹花园43路，它往河南去，那它的这个末班车时间的话是有，比如如果是帽儿山终点的话是5:50，如果是这个大禹花园终点的话是6点，不是，如果是对大禹花园这是往返，如果说这个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末班车的话，它是4:50，是不是？大禹花园的话，那这个最晚的话就是6点。
1: 都差不多6-7点就能。
0: 对对，它相对来说就是，比如说像2路啊、3路啊，就这种常规的6路啊，像这样的车，它一般的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如果是相对偏僻一点的地方的话，可能它这个末班车时间会短一些。
1: 是末班车。
0: 多少路？您看说。
1: 6路
0: 啊，给您看一下啊，6路的话，火车站方向的话是6:30，如果是兴安小学的话是7:05。
1: 哦，
0: 嗯，对，
1: 好，
0: 嗯，
1: 谢谢了，
0: 哎，好，不用客气，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这个问题啊，这朋友说。57公87虚岁，岁数线是多少？你这个岁数线指的是啥呀？就是你这个岁数线指的是啥？是每年在之前在养老金调整的时候，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政策的话，它是在年龄高龄这块的话是有一定的补贴的政策的。这个呢和就是不是57公还是和普通的退休职工是一样的，它年龄高龄补贴这块的话它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今年的政策是没有出来，所以现在这个不确定。所以您说问的这个岁数钱是多少的话，因为现在如果是养老金调整的话，这个政策的话是没有，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回复这个问题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北大新城门口27路站点能不能够增加公交线路啊？公交线路的增加和调整呢，这个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这个公交公司要依据这个客流的情况，包括这个车次的情况，然后来进行合理的安排。那至于说能不能够增加公交线路，这个我们只能是把这个咱们的意见反映给咱们的相应的公交集团，然后他们会进行实地的考察。另外，您想说的这个增加公交线路，指的是增加到哪儿的公交线路，还是说想要增加这个公交车次？就是比如说原有的公交线路，您觉得可以，但是可能是等待的时间过长，您是想要增加这个频次，还是说想要从哪儿到哪儿增加公交线路呢？这位恭喜发财的网友，您可以来回复一下啊。好，我们再一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

0: 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我们有一位朋友想要问这个开发区天池新村供热办公室的电话哈，是这样的，天池新村的供热公司应该是咱们的集中供热，那您这个需要有问题想要和集中供热联系的话，就直接和25001142500114啊。还有我们这位叫延吉369大吉的这位这个视频号的网友，他说去哪里开通？我只看到了你的这句话，我不知道您想问的是什么，去哪里开通？所以您把这个问题重新再编辑一下，然后再发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我们看到之后会给您来进行回复的啊。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是27路的啊，他说就是要多增加一趟车，比如说36路和27路，就是在北大新城那个站点多增加几趟公交车。多增加几趟公交车，您的意思就是 多增加几趟，就是还是说指的这个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呗，是这意思吗？就是还是就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是多增加几趟这个车的意思，就是加密一下这个车的频次的意思是吗？那好，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公交公司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哈，因为现在目前为止这个也要看整体的咱们公交公司的运力的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适当的调整啊。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卢先生的电话。你好，卢先生。
7: 喂，你好。
6: 你好，什么你请讲。
7: 我是敦化市的啊。
6: 嗯，您说。
7: 公交车这个事儿哈，就是齐路车到江南一号，然后这到那位置哈，他就往回挑了。现在是这边呢，齐路车到这个这个社区医院，搁着往到这个齐路车终点这一轱辘呢，是挖这个暖气管道。挖一个来月呢，它停工了，现在不挖了，又停一个来月，没有不挖了，上别的地方去挖去了。沙子已经铺完，然后压完了。啥车都通。大挂车呀，是不是什么车都通？就是公交车现在一个来月不通。
6: 首先是这样，就是卢先生，我先跟您问一下啊，就是您这个描述的这个已经很清晰了哈。我想知道的是，就是他这个不通车肯定是由于他施工原因造成的啊。然后您说他现在这个工程虽然是停工了，但是呢，你刚才说这个两处他有这个围挡啊等等，这个围挡的话，这公交车能过去吗？
7: 现在大挂车这边施工的车都通。
6: 啊，就是正常的就是大车什么的就也可以走，就是咱正常事故，就公交车这个体积的话是没有问题，就过是肯定能过去，是吧？
7: 对，
6: 嗯，
7: 就是左翼，顶多就社区医院的了，还就是50来米，都是互相单向那一轱辘啊，50来米，都单向的，然后能躲过去，然后过来都错车。
6: 行，这样。
7: 社区医院的，不是这个。临近社区的有20多公，有20多米。
6: 这个卢先生哈，就是您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想法哈，这个我们是非常理解的哈。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公交车出行嘛，他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因为他最重要的是得保证咱们乘客的这个安全，所以呢，他对路况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个地方他确实是施工没有完全结束，就是不具备这个公交车通行的条件的话哈，他可能确实也很难能够恢复。但这个问题我们记下来了，然后您也说了嘛，他有一个多月就是活也没干了。那如果说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可能就是可能等待的时间就会很长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咱们敦化交通运输局我们反映一下，问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他们是不是能够到现场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公交车能不能通行。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嘛，这个附近有这个社区的医院，然后呢又有这个居民，可能这个大家乘坐公交车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嘛哈。这个为了方便咱们的这个居民乘客，这个公交线路是不是具备了这个恢复的条件，如果能恢复的话，是不是能够尽快来恢复？行，这样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这个咱们敦化交通运输局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好不好，卢先生？
7: 你再听我说一句啊！
6: 啊，您说。
7: 我再查两句。这边都是40多栋的楼。没有第二个车，没有没有第二个趟道。然后这个。都是老年人，都是退休80岁。
6: 卢先生，我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他公交公司考虑的就是他在保证咱们就乘客正常顺利出行的最前提是得安全嘛，对吧？所以就是他一定得到现场去看是不是具备这个通行的条件，因为我们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说哎，这个车这个路差修的也差不多了，这个咱小车私家车啥的都能走，为啥这个公交车走不了呢？但是这个实际情况的话，这个得到实际现场去看，因为他公交车需要考量的这个内容他还是会很多的嘛，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反映，然后让他们到现场去看，如果具备通行条件的话就是尽快来恢复通行，如果不具备通行条件的话呢，那这个可能还得需要等待，但是我们会反映的，好不好，卢先生啊？
7: 我看你头上洞可能施工不了了。
6: 那这个我们反映一下，看看这个，然后也让他们这个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工程的进展情况，然后如果是具备通行条件的话就是尽快恢复，以保障我们附近居民的一个通行，好不好，卢先生啊？
7: 好，
6: 黄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有朋友来问这个九路公交车的哈，这个呢，延吉市九路公交车呢，它的这个线路呢是有一些调整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九路公交车呢，现在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东上行和下行呢，它的站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上行为例哈，就是说从延吉人民体育场往从西往东来说哈，它且正常的通行呢，这个线路是这样。

0: 样的，延吉人民体育场、延吉人才公寓、上品公馆、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法院、天池路朝一医院站，然后州税务局、市第三高级中学、韩信公寓、烟厂昌盛小区、河南小学、河南，然后报社、百丽城、德明宾馆、市林业局、市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市法院、市党校。市党校，然后州民政局、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和军分区东，这个现在是九路的运行路线啊，就是一直从延吉人民体育场一直到军分区东，它的上行和下行就是东西，它都是一样的。然后呢，37路呢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它这个37路调整完之后是这样的，就是万家圣苑到延吉西站上行呢，就是从东往西是这样的，万家圣苑、龙华上城、进学小学、德明宾馆、百丽城、西市场北，然后公园、延边大学、少年宫、西郡民院、州政府、梨花院、新州雅苑、北山小学、西校区、社保局、碧水园林、山水邻居、延吉西站，这个是 B37路。然后37路呢，它增设了一个电厂支线，这个电厂支线是这样的，就是龙华这个还是从东往西哈，就是龙华热电厂开始，然后龙泉热水公司、中远驾校、延边运输公司、万家圣苑、龙华上城、进学小学等等啊，就是它这个是原来的这个37路，就是 B37路的，它是到万家圣苑终点，但是这个电厂支线的话，它还会再往东走一段，是这个37路和9路线路这个调整哈。这个再次提示大家吧，就是所有的这些信息在延吉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记录，就是这个介绍，您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公交线路的内容比较多嘛，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是针对大家有问题的部分，或者是他及时发公告的部分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但是如果说你想了解具体的某条线路，或者是我想要说从哪儿到哪儿需要这个中转啊等等，您关注一下这个咱们延吉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了解更详细的有关于公交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来问哈，说这个你好，这个月的退休人员给补发涨的工资吗哈？这个月是给补发今年上涨的部分吗？我们再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啊，就是无论是我们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还是我们城乡居民的养老金调整，目前为止2026年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政策，就是怎么涨、涨多少、涨不涨，现在都在等政策，所以呢大家不用这个着急，因为按照我们以往的前些年的这个惯例哈，一般可能在7月末的时候会有消息。

0: 后会有这个养老金调整。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现在是2026年的8月11号，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任何的省里的文件通知，所以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大家现在都在等待啊。我们本周四的时候也会继续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会来问，因为通过这个我们的官方渠道，现在确实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省里的通知，只能是请大家再耐心等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啊。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说这个27路公交车哈，他说呢就是在北大新城站现在只有27路一个车不够用，多增加几个车到那个站点，是这个意思哈。那您想说的是从哪个，比如说您觉得27现在是从建议从河南呐、到27呀、还是从西边到27这个到这个站点啊，这个的话哪里到这儿您觉得这个更合适呢？您这个也可以这个建议一下，因为它27路它只是一个站点，它这个站点是要通往这个延吉市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嘛。那您觉得是哪个方向现在是到这个地方现在是缺少这个公交车线路呢？您这个也可以再具体的提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这个和公交公司反映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喂，
0: 你好。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今天去一下那个红菊酒店。红菊酒店哈、我家在德明宾馆这个地方住。我坐多少路能到红菊酒店？因为开车太不方便了。
0: 到红菊酒店的话，那就是相当于到万达的这个位置哈。
1: 对，告诉我了，万达西面一点，我不知道哪个位置，大概。
0: 红菊酒店就是在万达西边，就是在万达西侧。
1: 我知道。坐多少路？
0: 稍等啊，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得给您百度一下，因为这个，我看一下红菊酒店啊，红菊酒店就是，然后是从咱们的德明宾馆是吧？
1: 啊。
0: 德明宾馆，然后到红菊酒店。公交线路的话呢，他建议的话是12路公交线路。12路的话呢，但是他这个不是说从德明宾馆这个站点也到这个旧货市场上车，然后坐12路可以。德明宾馆这个站的话是可以坐50路。如果您从德明宾馆站的话坐50路的话是可以，但这个可能50路公交车它这个是一直到水运蓝天下车，然后您再走一块，就是如果是坐50路的话，如果是刚才跟您说的是12路的话，我看看啊，12路的话就是在旧货市场上车，然后是到等一下我看看到哪下车，到这个供电公司下车，然后也是再走一块就是这个红菊酒店。这两个的话相对来说离您可能会近一点，然后走的会少一点，要么就是在东市场北这个地方下车上车，然后坐 B50 也可以，都这几条线路都行。或者是九路的话呢，那您就是得在广元居下车，那这个就远了，你广元居下车就河南，你还得往河北走，你这个就比较远了。所以就是如果是方便的话，你想上车方便，那就是50路这个比较方便，德明宾馆这个站点。
1: 几路方便呢？
0: 37路的话，那你37路他不走万达这条道啊，那你还得、
1: 不是37路坐那个 BRT 到州政府那嘎达有没有再往那个哪儿那面去的路啊？这样我坐几路方了，那不出 BRT 也不用倒车，就倒一下车呗。
0: 37路的话，那你我看看，37路你要是到的话，到州政府下车。州政府下车的话呢，你得从州政府，然后穿过那个路再往里。我看看啊，
1: 不是，就我说那个意思就是不出 BRT 车道。
0: 不是，
1: 我再换一个车能
0: 不是他 BRT 只是到延吉西站的嘛？你到了州政府之后，因为他这个红菊酒店是在河南，不是河这个河在河边嘛？你这个他没有 BRT 车呀，关键不是这样吗？现在红菊酒店的话，就是他没有直接到红菊酒店这个站点的，你只能是到那个附近。所以刚才跟您说，你12路的话呢，你就是得到这个就是供电公司下车。如果你要是坐这个50路的话呢，那你就是得到这个水运蓝天下车，因为它没有红菊酒店这个站点，你只能到那个附近。
1: 啊，
0: 对，所以我建议的话50路可能相对来说更方便一点。你上车方对上车方便一点，因为你德明宾馆这个站点不是离你更近一点吗？
1: 行，
0: 就是要么50路要么是12路都可以啊。
1: 我再问你一下，

0: 我今天出行坐九路要到云冈画室，那个现在九路还走人民路吗？
1: 九路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到哪个什么画室？
0: 鱼鸟画室。
1: 就是那个什么鱼鸟画室啊？
0: 对，金达拉广场那个。
1: 现在九路现在不到金达拉广场了，哎，进阿里郎美食街、广元居，那都广元居。哎呀，你也得走一段，市法院，他现在州税务局。三高中，那就是这个位置吗？
0: 税务局
1: 那对对对，就是这个位置吗？那这个的话，九路现在可以的，可以走。
0: 就搁那个人民路，我刚才听你说一嘴，又怎么走九峰？
1: 他现在
0: 又改，
1: 对，他现在是不走人民路了。他是这样的啊，你泽东德民宾馆，然后走百丽城，然后报社、河南小学、烟厂、昌盛小区。
0: 我今天我要搁市林管局那个地方有没有九路？
1: 市林管局不就市林业局这个就德民宾馆这个站点吗？就这个附近吗？
0: 对，就市林业局那不有个站点吗？
1: 对，我不说吗？你现在不是从市林业局你要到金达莱广场吗？对吧？
0: 对。
1: 九路的话是这样的，市林业局，然后德民宾馆、百丽城、报社、河南小学，它不走人民路了。然后昌盛小区，然后韩信公寓、三高中，然后州税务局，是这样走。
0: 啊，那我搁那个哪儿？搁那个市林管局那个站点等着九路就可以了呗。
1: 对对，他可以，你到州税务局的话是这个九路可以的啊。
0: 不用那个，不是原来那个九路一直到电厂那一条道。
1: 对，他不刚才不说了，他跟37换了吗？他不是跟37换了吗？
0: 跟37换。
1: 对，37现在是到电厂那边了啊。
0: 好。
1: 好的，李先生，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刚才这位网友说可以九路啊，对，是可以九路。39路，您这是从哪儿到哪儿39路到的？因为这个公交线路哈，刚才那位老先生说，哎，看这个主持人好像对公交线路挺熟，其实不是特别熟，是因为我一直在查这个资料。但是就是如果你涉及到从这儿到这儿的话，我也得借助这个百度地图，然后给大家来参考，所以就是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熟悉。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您要是经常乘坐这个公交车或者乘坐哪一路公交车，有一些这个提醒的话，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及时和我们来提示一下，给我们一个互动，然后我们再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一个参考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今天开始换线路了吗？不是今天开始换线路，您说的这个是哪个路是今天开始换线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BRT 调整的这个线路啊，这个是但是它是这样，就我们刚才也说了嘛，这个是提前公告的这个线路，就是具体的这个之后，这个 BRT 开通之后它会不会有这个调整，现在还是不是确定哈。对，我们刚才那朋友问的是现在您就要走是不是，现在就要走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还真得再重新确认一下，因为刚才跟您说的这个是就是 BRT 之后调整的这个线路。那这样稍后我们场记者和我们刚才那位先生再确认一下，他是现在是想要直接来这个乘车吗？我们刚才大家说的这个 BRT 线路，它指的是就是这个公交公司它这个线路介绍的是线路调整方案提前来进行公布，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按照这个线路的话，这个还真得确认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回复啊。我们再来我们现在先请场外记者确认一下吧，就是好，我们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哈。我们现在请场外记者先跟公交公司确认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之前发布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九路和37路线路调整的这个信息，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了？然后呢，就是如果是现在没有执行的情况下的话，是不是现在还按原来的这个线路？我们再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我们刚才那位先生一个回复啊。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陈女士是吧？
2: 你好
1: 啊，陈先生啊，你好，陈先生啊。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现在在东明新城那个公租房住，那个什么廉租房住。我想那个在这嘎达坐那个几路车，到那个公租房那个交费点。
1: 你这公租房交费点在哪儿呢？
3: 在那个延吉住房保障中心。
1: 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它这个地点是在哪儿啊？就是我看看啊，我搜一下吧啊，东明新城，然后您到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
2: 好，我交那个
1: 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在人民路。 我看看啊，您稍等，我给您看，您是想问这个公交线路怎么？

0: 怎么走吗？
1: 啊，对，我想坐，我看坐几。
0: 您从这个东明新城的话，哪个门比较方便？它有西门、北门、西二门。那我
1: 就是。
0: 那我看一下啊，现在推荐的话，现在在地图上推荐的话，您可能得倒车。它是48路，然后倒9路。它现在网络推荐的是48路倒9路，48路的话，您到报社下，然后在报社再坐9路到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那这样我明确，现在这个9路还是走原来路线，应该是没有调，因为现在它这个实时的提醒的话呢，你还9路还是要走人民路的，所以的话，那您这个的话是可以的。就是你从东明新城先上车，然后坐48路，48路到报社，然后在报社下之后再转9路到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可以。
1: 啊，
0: 嗯，
1: 那个改那个
0: 报
1: 社
0: 下，对，在报社下，对。
1: 31路不通吗？
0: 31路也行，31路也可以，31路也是在报社下。然后都是从报社上，然后这个都是转9路，就是您从您这个位置到报社，然后从报社坐9路，然后到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个您说的这个住房保障中心应该就在它旁边。
1: 啊，
0: 嗯，记好了。
1: 在哪个旁边？
0: 就在这个人社局旁边，你到人社局下车就行，然后在人社局旁边。
1: 啊，
0: 嗯，
1: 就是坐9路在人社局那个站点就是人社局，
0: 对，站点就是人社局站点，对。
1: 啊，坐48路得是报社，或者31路在报社下车，
0: 对，
1: 到9路。
0: 对对对。
1: 要是走道去得走多长时间？到是那个报社。
0: 东明新城到报社挺远的，报社不是在河南桥那地方吗？
1: 我是在报社坐到报社，在报社下车完了。不倒9路、
0: 嗯、那也挺远的呀，那你河南一直你得走人民路一直走到东头，那挺远的，也挺远的、
1: 啊、
0: 它中间也得有个7-8站吧，挺远的啊、
1: 嗯、7-8站呢、
0: 不止、
1: 啊、
0: 可能都不止7-8站，挺远的啊、嗯、
1: 那还是倒9路方便是吧？
0: 嗯，对，还是倒9路方便啊、嗯、
1: 啊，没有直接到那个人社局那儿、啊、
0: 没有，对，你从你这个位置现在是没有啊。
1: 啊，
0: 嗯
1: 啊，就是到报社完了倒车是吧、
0: 对对对，嗯，
1: 哎，
0: 嗯，
1: 好，
0: 好吧，
1: 谢谢、啊、
0: 哎，好，和您说再见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的我们的这个长记者也和咱们的公交集团确认了啊，就是现在这个 BRT 27还没有正式开通，公交、这个刚才说公众号当中公布的是开通之后的线路，目前还是按照原来的线路通行，开通的时间呢之后再来进行更改哈。那我们刚才那位朋友他想要是从市林业局到金大来广场的话呢，那您这个是可以来乘坐50路，然后就是在林业局上车之后50路之后到这个朝医院下车，然后呢就是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的问题，稍后我们再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啊。如果坐9路的话，现在的9路也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在这个吉荣小区上车，然后呢到这个朝医院这个站点，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经营项目有37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

0: 运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府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复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儿童医保卡是农村信用社的，现在信用社黄了，成人的都换成农行的了，儿童的银行网点告知儿童办不了，应该怎么办？这位是敦化的朋友是吗？他这个儿童办不了是什么原因办不了呢？我们这个还之前真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他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的话，如果都是同一类型的银行卡的话，他这个为什么会区分儿童和成人呢？我们得需要确认一下。这样，这位朋友啊，您得需要和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得需要确认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是怎么个情况，然后我们再能够来进行了解。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这个问题还真是第一次碰到。我们需要来联系一下，然后才能够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啊。我们这位网友，麻烦您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最好是跟您沟通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回复啊。啊，我们刚才有好多朋友都在为我们刚才的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路线进行一些建议哈，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朋友问说，几路车到金达莱小区天池路哈？到金达莱小区的话呢，它是公交站点呢，是有两个比较这个近，一个是州司法局公交站，一个是阿里郎美食街的公交站。这个呢，九路的话都是可以到这个附近啊。像这个12路啊 ,B39 啊还有39啊，它这个到万达广场的话离那个位置就稍稍远一些，但是也是可以抵达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4: 你好，我是安吉林镇的。
3: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4: 我听说做胃肠镜做的西柚以后可以走慢病，这个消息不是真假？
3: 您是什么类型的医保？
4: 对，我是职工。
3: 职工医保是吧？啊，您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因为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它的慢性病的病种是不一样的。职工医保当中的慢性病，我看一下，您现在就是检查，就是只是检查出了有息肉是吗？
4: 过两天，对。
3: 如果

0: 这单纯的话，这个的话是不在职工医保慢性病当中的，职工医保慢性病当中没有这个内容。
1: 不过他们这个是做出来以后，谁做胃肠镜也不可能说有没有息肉，谁也不知道。
0: 他是这样，就是职工医保，因为息肉它是一个状态，它不是一种疾病的病种，所以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咱们得确认说它是某一种疾病的病种才可以。比如说像跟胃肠相关的啊，职工医保当中的慢性病呢，它就有慢性胃炎，然后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是属于病种。所以呢，比如说咱们是检查出了有息肉，那有息肉之后，你可能得是确认是不是有一些后续的治疗或者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下咱们才能确认。然后如果是特病的话，职工特病当中呢，它是有息肉这块，有结肠息肉、胃息肉、直肠息肉，这个腺内镜治疗，但是它是特病，它不是慢病，它俩不一样。慢病的话指的就是说我这种疾病是需要长期在门诊来用药的，那这种情况下是慢病。特病呢，它指的是一些特殊疾病，那特殊疾病可能我也需要后续的一些这个治疗啊，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内镜的治疗，那它这个呢走的是特病的话呢，就是是按照住院的比例来进行报销。所以这个前提是还得确认到底是什么疾病，然后咱们才能确认它是属于我是按照慢病走还是按照特病走，是这样的。
1: 哦，对，必须得住院。
0: 对，就是您得先，咱们得先检查，先诊断，你得有诊断之后才能确定。如果是特病的话呢，就是咱们比如说有这个息肉，然后我要定期进行这个内镜的治疗，它仅限于内镜治疗。内镜治疗的时候呢，它是会在二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我申请特病，然后我有达到起付线之后，每次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它是会按照住院的比例来进行报销，是这样的。明白了。哎，那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刚才跟那个介绍了一下，就是现在那个这条路路灯不亮
0: 啊，
2: 我跟您说一下的具体位置。
0: 对，您说一下，对哪个位置啊？
2: 啊，那个迎春街第15幼儿园后面的道叫红光路从幼儿园门口往西数第四根第五根不亮了，
0: 只是这两根路灯不亮了是吗？
2: 对，两边都有灯，这好长时间，因为我前段时间出门了嘛，我回来怎么还不亮呢？
0: 他这个是就是其他的都没问题，就只是这两根电线杆的灯不亮了是吧？
2: 不是，他那个灯里头吧还闪，就是还不是说的黢黑黢黑，就是有那个现在都 LED
0: 就像接触不好似的那种呗。
2: 对、
0: 可能还是有些故障哈。行，我再描述一下您这个位置啊，您反映的这个是迎春街第15幼儿园的后道红光路上，然后往西走有第四根或者和第五根这两根这个电线杆这个灯路灯不亮，但还不是说完全不亮，是那种闪，可能有一个故障那种情况是吧？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对，
0: 行，李先生，这个我们都记录下来，节目之后是我们来反映啊。好，您时间点不用客气啊。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我们这朋友问说，下半年灵活就业社保还没出来吗？是的，也没有出来哈。这个我们也很关注，但是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出来。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答复呢，就是您现在要是来缴纳咱们的2026年的养老保险的话，依然按照我们之前的上半年的缴费标准来进行缴费啊。下半年什么时候出来，现在我们也不太确定。本周四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我们的这个社保方面的一些政策方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介绍。如果说您有些具体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本周四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 我们持续跟进。

0: 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延边高铁站到延边医院坐公交车都有几路啊？
1: 现在可以坐38路公交车，就不用倒车，直接坐38就可以。
2: 他到延边医院门口吗？
1: 他是到延边医院的东门。
2: 哦，
1: 对，38路就可以，而且它是 BRT 公交。
2: 哦，快速的呗。
1: 对对，可以的，直接在这个延吉西站上车就可以，然后一共是14站，大概是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然后到延边医院东门就可以了。
2: 多少钱票价？
1: 现在票价是1块钱还是2块钱，我还真不太确定。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好吧，王先生。
2: 谢谢。
1: 哎，好的。对，38路就可以啊， B38。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刚才我们的这位朋友反映有关于这个路灯的问题哈，这个是反映的是迎春街第15幼儿园后面哈，红光路然后往西的第四根第五根的电线杆的路灯出现故障的问题哈。我们刚才场外记者已经是反映给了咱们延吉市住建局的亮化办，然后工作人员答复说会到现场查看，然后及时来维修哈。刚才我们场外记者提示我公交车票价应该是1元哈。好，那这个提醒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也提醒大家，其实您要是这个不知道哪个公交线路的话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啊这种地图软件，其实它也是可以直接提供给您的。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说到这种地图软件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说，哎，我开车开个导航。但其实这个公交线路它也是会实时的告诉你，而且就是就还挺方便的，它这上面还会有一些这种到站的提醒，你只要开了这个定位的话它也挺方便的，您就是设定好你的这个目的地，然后您现在的位置之后，然后它就会到哪个站了，它就会直接来提醒您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朋友说，哎，这个人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路线比较熟不太熟，或者到这个外地去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应该到哪站下车，那就很建议您其实可以使用一下这样的软件，它就会临近的时候会提示你，然后这个就是对于乘客来说下车呀都比较方便。另外比如说转乘啊等等，它像这个转乘几路，你在哪个站下车都可以，或者我可能不一定我站这个位置就是公交站点，那它前面还会有一个步行的导航，然后你就顺着它这个导航就可以，其实是挺方便的哈。我们这网友也回复哈，这公交车票价是1元哈，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的回复哈，这个确实我不太了解哈，这个也刚才我们的那位听众朋友也告诉您啊，我们现在这个公交车票价是1元，而且我们如果是 BRT 公交车的话，它是站内还是可以免费换乘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啊，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您是我们刚才那网友是吧？
3: 对。
1: 那您说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
3: 那个孩子的医保卡四岁。以前是在农村信用社的卡。现在敦化的农村信用社不都黄了吗？常人的已经转到农行了，换完了。但是网点说的儿童的办不了，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是去哪里办？会不会耽误儿童使用医保卡？
1: 那他说这个办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就是因为是孩子所以办不了吗？
3: 对。
1: 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农业银行的网点回复的呗。
3: 对。
1: 这个我们确认一下，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还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啊，就是，那如果是新办的话，他能办吗？

0: 行吧，那我们原先一般出生就都给办了。
1: 就是我跟您说，我就是说一个这我个人的方法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现在不太确定哈，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这个方法。假如说，如果要说他比如换，因为你原来不是这个农村姓氏的这个卡嘛，如果说他不能直接来进行更换的话，那我就丢失挂失，然后我重新在农业银行新办呗。
0: 去过，他就是儿童这个，他说现在都办不了。
1: 就只要是涉及到18岁以下的，就都办不了。
0: 我们是幼儿园他们同班的小朋友也都换不了。
1: 也都换不了哈。
0: 我就想问一下会不会耽误使用这个。
1: 首先是这样，它使用肯定是不影响使用的。我们正常的话咱们的这个卡就是你现在不更换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拿这个卡，我们想有这个电子医保码我们也正常用，就是你这个卡换与不换其实它不会影响到咱们用，尤其是这个孩子他也不涉及到什么就领取待遇啥的，这个是没问题。你不换的话肯定不影响用。但是呢就是对于不能换这个就是什么情况或者以后咋办，这个我们确认一下，我们也和敦化的人社部门我们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卡它的就是具体的主管部门是在这个咱们人社部门，我们和敦化人社局我们问一下，看看这种情况怎么办，或者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我丢失了，然后我以这种挂失的形式我重新补办能不能给办哈。我们问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好不好先生。好，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女士的电话。您好金女士。
2: 我就是刚才问的那个，我住在那个现在33层，一个礼拜以后我准备上州民政局，怎么走啊？坐车坐公交？
1: 33城，然后呢现在咱们是要到州民政局是吗？
2: 州民政局东头那个。
1: 我知道，您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现在乘坐公交车的话，要是我们原来的话，就是我看看啊，我现在37，可不可以？
2: 原来的话
1: 37
2: 直接到。
1: 现在目前为止37也可以，因为它得是 BRT 开通之后37才会调整。那至于说现在什么时候开通，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就是在没有开通之前，您正常乘37还是可以的。
2: 那个新的那个。快速公路那个通过以前是没事的，
1: 对对对，那个开通之前是都可以的。
2: 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不知道。
1: 我们刚才跟公交公司问，公交公司说现在还在待定，还是要等这个通知。
2: 那行，那我就等着吧，看吧，现在。
1: 行，好的，您到时候再和我们联系也行，好吧？
2: 那行，
1: 好，
2: 谢谢，
1: 你说再见，不用客气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6，那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上午版的节目结束呢还有9分钟的时间，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继续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呢是敦化的封闭施工的信息，这个呢是要进行完善城区的雨污分流的管网，改善老旧的雨水设施，解决市区之内的排水雨水排放的问题哈。这个计划是从昨天开始，8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会对汉章大街开工建设2条管线，施工时间呢是8月10号到9月30号，施工地点是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的慢车道啊。这个施工内容是雨水排水的边沟460米以及道路恢复的工程。那为了保证能够正常施工，确保施工期间的安全，施工单位将会实行的是封闭施工。那在上述路线出行的时候，请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哈。这个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啊，这是敦化的一则这个封闭施工的信息。时间呢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的慢车道啊。这个施工内容是雨水排水边沟460米和道 道路恢复。那这个路段呢，它采取的是全封闭施工的情况哈，所以呢，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哈和我们的行人朋友，那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按照交通指示标示信息来绕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请问如果楼上不知道是几楼，每天晚上半夜12点到2点多都在跳楼，就是有声音呗，是吧？应该怎么办哈？那这样，就是因为您不太确定是哪家哪户，我建议您哈，如果咱们有物业的，先和物业来进行反映，就是由物业他会做一个提醒和提示，或者是物业能不能就是帮助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先进行一些劝阻。这个是物业，如果是没有物业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和社区来进行反映。如果说都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咱们就直接110报警啊，和所在地的派出所来联系啊。这朋友说，可是半夜物业都睡着了哈，您这样就是提前和物业来联系，和物业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物业就是先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楼大概你这个楼上啊，或者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物业他现在掌握不掌握，他物业可以去了解，他不是说我一定说到那个地点听到这个声了咱再跟物业联系嘛，那这个确实半夜可能也有点困难嘛，你可以提前和物业来反映，然后物业呢在白天的时候他可以这个对这几家或者是对这个邻居的这个情况咱们先进行一个了解嘛，就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推测，然后如果是确实也不是很确定的话，那想要来明确这个情况，那咱们比如说你约定个时间，或者是就是大概哪一天，然后你可能比如说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我再跟你联系怎么样，就是咱们沟通一下嘛，提前确定好，然后先来最好是能弄清楚是哪一家，然后如果是沟通不顺畅的情况下，然后和他这个提出来了之后劝阻又劝阻不了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直接来报警。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也不确定是几楼的话，您这个报警的话，他这个咱们的警察前往到现场的话，他这处理起来也不是特别不太容易哈。您这个其实你想判定他是几楼，有一个方法，比如说他是两点，这个半夜两点到半夜12点到2点这个期间嘛哈，正常情况下的话，那他这个灯应该是亮着的吧？那咱们就是你是楼下，那咱说到楼下我看一下这个点儿哪家谁家灯还亮着，是不是你这个单元楼上等等？其实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好排除，先来找一下，最好是能找到，然后先来进行沟通，沟通顺畅的情况下，咱们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些这后续的一些麻烦？如果是沟通不顺畅，或者是联系起来不行的情况下，那就直接报警啊。对，他说是吧，这个报警也是怕突然不跳了警察白来，对，因为最好咱还是先沟通嘛，咱们自己这个先能解决的问题咱们先来解决，是不是？因为对于这个楼上有一些这个扰民的情况下，咱们这个楼下提出来这个合理的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也是没问题的，也是应该的，而且本来你凌晨两点这个半夜12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呢，这种行为它肯定确实是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咱们能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可能不只是您个人家能够听到吧，比如说如果是楼上的话，或者不太确定的话，邻居啊，你旁边对门啊等等，是不是也能够听到？咱也可以和邻居来问一下嘛，让社区，比如有社区群，那你先在这个物业的群里面先和大家来提示一下，是不是？先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咱再来报警，是不是？这朋友说对，每天都这么晚哈。这个对，确实对这个身体是会有一定影响的，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咱们先跟物业反映这个情况啊，然后呢先在这个物业群啊或者业主群当中来提示一下，然后在这个查到最好是查到哪家之后，然后咱们来解决啊。这朋友说很多都听到了，但也只是在群里面说一声，还是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哈。那既然大家都有这个反应的话呢，那其实这个锁定目标我觉得反而是更容易了嘛，就像刚才说这种情况，如果是他会不会亮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让这个物业因为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更可能更熟悉我们的这个小区这个单元楼的这个情况嘛，也可以就判定一下哪家哪户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咱入户哪怕你不是，那我提醒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呢？

0: 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2个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时间之内，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如果说在节目之外，您也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咨询，也想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那这个也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直接在百度当中搜索就可以。然后或者呢，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也是由我们的百姓热线专栏，您可以把你想要咨询或者反映的问题呢编辑清楚之后来进行上传。那它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对于有一些这个问题可能在反映起来会更加的直接，会更加的清晰明了。职能部门收到您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也是会来给您回复的啊。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版，我们的这个抖音的互动直播版，还是我们的网络版的形式哈，都可以随时的和百姓热线来取得联系。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那刚才我们有一位敦化的一个听众哈，也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网友哈，他反映就是孩子来更换这个医保卡的问题。我们刚才场外记者是和咱们敦化的农业银行和敦化的人社部门都进行了了解，给我们答复呢是没有说孩子就是这个医保卡不能更换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有可能呢现在这个农行的换卡人比较集中，所以呢就是建议哈，这个儿童呢是可以把这个卡转到这个其他的银行哈。那就是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咱们敦化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孩子参加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如果说您这个卡原来是我们的农村信用社的这个卡的话，那您现在也是可以通过换卡的方式，就是换到别的银行的这种方式来这个更换我们的这个社保卡。如果说您现在不着急的情况下，这个卡暂时不换也行，它不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使用的哈。我建议您可以直接拨打一下12333，您可以这个转人工，然后呢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我如果是想换到别的卡的话，换到别的行的话，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方式，不行咱就我丢失，然后重新挂失，重新补办嘛哈，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直接来通过12333这个电话也可以来咨询啊。好，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收听和互动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特别多有关于这个公交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您是可以来直接通过我们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有关于公交方面的信息的话都可以来进行查询。然后如果说想要来知道咱们从哪里到哪里乘坐哪辆公交车的话，或者从乘坐多少路公交车怎么样来倒车的话，您也可以来通过就是我们各种的地图软件，这个也是可以给您一个精准的回复的啊。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

0: 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此前我们节目介绍过，2026年河南三支一扶笔试成绩公示后，多地岗位出现了招录一个人便恰好有一个人考出80分以上的高分，招录两个人就出现两名80分段考生的诡异事件。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我能说人事考试部门手握命题、阅卷、统分多项权限，缺乏分权制衡，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的空间。再加上基层招录普遍依赖人工审核成绩，没有普及大数据异常筛查系统，作弊团伙便能勾结内部人员钻制度的空子。当监管总是滞后于舞弊行为，总要等到舆情爆发后才启动调查，法律的震慑作用自然就会大打折扣，让越来越多的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依靠舆情爆发才查出问题，这终究是属于事后补救。那些认真备考却被惨遭挤占名额的考生，被夺走的机会、耗费的时间再也无法弥补。以这次舞弊事件为境界，各地务必要完善招考全流程监管，杜绝舞弊滋生的空间。基层舞台从来是属于心系乡土、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绝非企图钻营作弊的投机者。守护考场公平便是守护实干信仰，希望公平之光照亮考场，乡村振兴自有升级万丈。近日，安徽亳州公职人员白某某婚内频繁向潘某转账520、1314等具有特殊寓意的款项，其配偶孔女士起诉索回夫妻共同财产一案引发社会热议。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处理。通报回应了公众的关切，也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对于公职人员此类失范行为，不能止于算清经济账，更要算好作风账。据法院一审认定，白某某2015年到2024

四年间累计向潘某某转账90000多元，因潘某未能证明双方存在合法借贷或其他正当民事法律关系，也未能证明转账经过孔女士同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法院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然而比经济账更值得深究的是背后的作风账。据官方信息，白某某现任亳州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主任，还曾经担任过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执纪者必先守纪，这本是最朴素的道理。然而长达四年间持续向婚外异性转账具有示爱寓意的款项，连同破裂的婚姻、实名举报信，共同勾勒出一幅私德防线层层溃退的画像。私德失守是腐化堕落的开端，无数案例证明干部的违纪违法往往始于生活作风松懈、个人欲望失管。此案也为全体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修身齐家是从政立业的基础，必须分清交往边界，守住道德底线。近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关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评论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一句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直击现实痛点。设立12345热线初衷是搭建群众和政府沟通的桥梁，让百姓诉求有渠道，困难有回应，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本意是倒逼责任落实，推动民生诉求落地。但是考核一旦走向了唯数据论，指挥棒就容易扭曲。不少地方简单的以满意率排名施压，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催生出一系列形式主义的乱象。有高考失利者诉求政府要重新安排考试，面对这类无力处置的诉求，基层没有解决问题的权限，却要扛下满意度考核重担。为了保住好评，不少工作人员只能反复打电话安抚、上门沟通，甚至自掏腰包息事宁人，也出现了荒诞的局面。报表数据越来越好看，纸面的满意率持续走高，但是群众真正急难愁盼的问题悬而未决。群众诉求得不到实质回应，基层深陷无效事务疲于奔命，双向消耗之下，便民热线逐渐失去了温度。白岩松的评论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群众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回访时违心的一句满意，而是问题被实实在在解决的那一刻。当热线不再成为基层干部的焦虑线，不再异化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工具，他才能回归本意，听见每一个声音，回应每一份期待。有媒体报道，湖南一公职人员停车受阻，撬他人停车位地锁。湖南衡阳市发改委祁东县高度重视，立即联合进行调查处理。通报显示，将对朱某某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作出严肃处理。官方通报显示，朱某某是衡阳市发改委二级机构市社会信用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时是祁东县大城商业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加之此前业委会为车位产权和开发商肖某多次产生纠纷，而且业委会有车位产权确定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那么到底是以哪种身份认定这起事件的发生呢？如果是以公职员身份认定其行为不当，恐怕朱某某不服。网友也有质疑，因为通报显示朱某某是为了执行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规定，于是用脚踹等方式拆除了该地锁，也就是朱某某是以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撬地锁，履行的是业委会的职责。但是擅自撬地锁同样行为不当，执行该规定应该有相应的程序和方式，而朱某某的所作所为更像是鲁莽粗暴的个人行为，而且业委会也没能证明朱某某的行为是履职。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身份和角度看，朱某某撬地锁都是属于行为不当。如今这起事件已经进入媒体，而且被两级政府联合调查，可以说任何身份都不能为其提供保护了。
希望接下来的认定和处理能使朱某某深刻反思，其他公职人员也要汲取教训。近日，四川泸州一名求职者应聘当地酒业公司的运营岗，因为多次咨询上班时间、午休安排，遭到招聘负责人的激烈回应，对方还说出了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这类伤人的言论。相关的聊天记录在网络传播以后迅速引发热议。事后双方各执一词，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求职者全程只纠结休息，不愿意沟通岗位工作。那么求职者则称，招聘页面并没有标注作息相关信息，主动询问休息权益是合理之举。其实这次风波的核心矛盾就是谈休息等于不敬业的陈旧思维在作祟。不少企业管理者抱有固有偏见，认为刚接触就询问休息便是贪图安逸，缺乏奋斗精神，强行将关注休息和不敬业画上了等号。可是合理休息是持续高效劳动的前提，追求劳逸结合、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早已经成为新一代劳动者的普遍诉求。企业期待员工创造价值，劳动者自然也有权要求匹配合法完善的劳动保障，劳资双方本就处于平等合作的位置。这场求职对话的冲突警示企业管理者，时代早已经改变了，依靠奉献绑架筛选员工的思路是行不通的，尊重劳动者的合法诉求，平等开展双向沟通，才是现代企业应当具备的招聘姿态。唯有劳资双方相互尊重，平衡好工作价值和劳动者的权益，才能构建更加健康的职场生态。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几年网暴的事情数不胜数，2020年一个杭州女生在拿快递的时候被便利店的老板偷拍了一段视频，然后便利店老板在与何某编造聊天记录，造谣该女生出轨快递员，并在微信群里转发，几天之内播放量破了4亿，女生后来被公司劝退，抑郁症自杀。2022年寻亲少年刘学周遭受网暴后自杀，这名少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母亲，却遭到生母拉黑，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涌过来，他在网上发截图和通话内容来自证，但是舆论愈演愈烈，最后他留下遗书，年仅15岁。以前受害人遇到网暴会拿着截图四处求助，平台以用户行为为由来推诿，施暴者则躲在匿名账号后面声称我又没点名道姓，受害人维权艰难。如今征求意见稿从平台、算法、施暴者各方义务出发，逐项压实责任，边界更加清楚，所以我们期待这部法律能早一点出来，希望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受害人不至于连一个明确的求助入口都找不到。江苏消费者王先生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冲着100%中奖、最高赢5克黄金的宣传扫码兑奖，却发现二维码早已经被提前核销了。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维权，最终收到了银鹭转账10000元作为赔偿。可是转账的备注里赫然写着“客诉处理敲诈”的字样。银鹭先是声称是内部定性为敲诈，在舆论发酵以后又改口说是财务操作失误。从事件的经过来看，王先生的维权全程合规合理，经销商提前核销了奖码，企业对促销活动的全流程监管缺位，导致消费者无法享受宣传承诺的福利。可是面对自身的失误，银鹭的应对逻辑却令人费解，一边主动协商赔偿，一边给维权者扣上了敲诈的帽子，一边承认财务操作失误，一边又坚持是内部定性。这种矛盾的做法本质上是把消费者的正当维权当成了麻烦，而不是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消费市场中，企业和消费者本应是平等的关系，企业推出促销活动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提升品牌影响力，消费者参与活动是基于对品牌的信任。当权益受损时，消费者有权利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权，企业也有义务正视问题，积极解决。银鹭的这起事件给所有企业提了一个醒，
尊重消费者就是尊重自己的品牌，正视问题才能赢得市场的信任。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再大的品牌也会失去消费者的支持。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牛蛙加工厂备好达标的没有抗生素的样品应付检查，把抗生素超标的常规牛蛙大批量销往各地外卖店和餐饮店。抽检当中，多个批次的抗生素残留超标，甚至有样本检出了添加违禁兽药。搞一点没有抗生素的去应付检查就行了，加工厂负责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戳破了行业心照不宣的秘密。牛蛙行业存在两套货，一套给人看，一套给人吃，这哪里是做生意，分明是拿顾客的健康当儿戏。逐利无可厚非，但不能以牺牲食品安全为代价，以践踏法律为手段。养殖环节没有人管，加工环节没有人查，线上售卖没有人审，监管的宽松让失信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众多中间商收购牛蛙时只核算成本和售价，全然不顾抗生素休药期，加工厂批量制作通用年度合格报告，随意篡改冷冻牛蛙的保质期，养殖户为了减少损耗稳住利润，超量使用抗生素甚至添加禁用药物，最终把经营风险全数转嫁给了老百姓餐桌风险和健康代价。如此看来，检测的漏洞不是偶发，而是系统性失灵。监管如果总是亡羊补牢式的追责，消费者又凭什么一直为行业的乱象和商家失信被动买单呢？口碑这东西积累起来几十年，毁掉只需要一顿饭，守住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就是守住一个行业的命脉。近日，两家网红餐饮连锁店接连暴露出食品安全问题，一家火锅餐饮店餐具爬满了虫，一家糖水铺的湿米粉常温存放超过48小时。曝光后，一家道歉，一家完成整改，三五天后热搜翻了篇儿。整改速度和态度固然值得肯定，但令人不安的是，整改的浪潮过去后，食品安全的隐患究竟是消失还是暂时被隐藏了呢？我们也不禁好奇，这样大规模的连锁平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个人操作失误导致，还是品牌监管不严？虽然网红餐饮的走红靠的是营销流量排队效应，但餐饮业的根基永远是安全和卫生。当品牌把精力过度的投向了扩张和包装，连最基本的餐具清洁、食材存储都守不住时，网红餐厅就只剩了流量名头，终究会失去消费者的信赖。对于日销超千单的网红店，罚款可能不及3天的营业额。加盟模式下，总店和分店的利益考量也使监管需要更严格的制度设计。只有当每一次违规的成本都高于合规的投入，经营的乱象才会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近日，山东济南瑞幸一家门店的员工用奶油发泡枪对着同事的嘴巴喷射奶油嬉笑拍摄的视频引发了热议。事件发酵以后，瑞幸回应称，涉事画面拍摄是在停业时段，所用的奶油是废弃物料，涉事器具和原料已经全都销毁，涉事员工予以开除。即便品牌迅速处置舆情，却难以平息网友对门店食品安全管理的普遍质疑。不少网友提出疑问，如果是没有拍下这场闹剧，消费者无从知晓门店内会出现什么样的违规操作。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物料已经报废，不会再次使用，不必过度苛责。这种看法恰恰忽略了餐饮安全管理最核心的逻辑，食品安全规范不存在营业时间和停业时间的分界线，食品加工器具没有娱乐可用的灰色地带。奶油枪是直接接触饮品原料的公用设备，即便枪口没有直接触碰口腔，近距离喷射过程当中产生的飞沫、气溶胶依然可能污染枪头内部管路，一旦清洁流程存在疏漏，这台器具第二天便会继续用于制作面向消费者的饮品，交叉污染的风险依然存在。
食品安全没有侥幸，管理规范也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段，只有守住后厨里每一条细小的卫生底线，才能真正接住消费者。

沉甸甸的信任。近日，苏州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外卖平台企业启动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暖心服务。骑手在路口等红灯时，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等了多久红灯就会顺延多久的配送时间，全程不用骑手手动申请，系统自动计算，公开透明。平心而论，这个功能并不复杂，就是等红灯不算超时。可就是这么一件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小事，却收获了一边倒的好评，甚至被很多人称为今年最暖心的改动。叫好声的背后，其实藏着大家对骑手群体长久以来的共情。谁都见过马路上急着闯红灯的外卖员，谁都知道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可很少有人真正站出来帮他们解决等红灯就会超时这个最现实的难题。常有人说外卖骑手的交通安全意识差，爱闯红灯，爱逆行，可平心而论，谁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不是他们不知道危险，是超时罚款的压力摆在那里，停在路口等完一个红灯，可能这一单就白跑了，甚至还要倒贴钱。当守规矩的人反而要吃亏，当老老实实等灯的人赚不到钱，再怎么强调安全，再怎么批评教育，效果都是有限的。毕竟对靠跑单吃饭的人来说，每一分钟都连着收入。其实除了等红灯，还有很多时间也应该算进去。小区里等电梯的时间，进门登记的时间，下雨下雪路滑的时间，这些现实里必然会耽误的功夫，本来就该是配送时间的一部分，不该让骑手自己扛。多替跑在路上的人想一点，他们就少冒一点险。一个社会的温度，从来不是看楼有多高，而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劳动者能不能安安稳稳地赚钱，不用拿命去换时间。希望这样的小改动以后能多一点，再多一点。近日，广西南宁街头，一名闪送员在电动车的后箱上挂满了饮料，并在闪送箱上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我请大家免费喝饮料。”这则在红纸上手写的流动广告，没有精美的设计，却在炎炎夏日里给了人一份感动。作为闪送员，李师傅每天穿梭在城市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自己的家。今年女儿考上北京大学，无疑是他多年辛劳结出的最甜的果实。李师傅没有摆酒席，也没有发朋友圈，而是把这份喜悦挂在了自己谋生的闪送车上，热情邀请陌生人喝一瓶水。这份分享朴素不张扬，却饱含深情，这是一位父亲对女儿努力的肯定，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喜悦没有被独自珍藏，而是被社会温柔地接住了。闪送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了，饮料品牌接力，这水我们管够。这不是简单的商业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的真诚致敬。我们为什么会被这样的小事情打动？因为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是城市里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缩影，没有家世背景，没有便捷可走，全靠自己双手一点点拼出希望。在习惯用标签定义人生的当下，李师傅让我们重新看见普通人的力量。无数陌生人的热情祝福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体面跟身份无关，而是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善意的传递。再平凡的人生也值得一生祝福，再微小的努力也终将被看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

0: 02-8350888，麒麟淘馄饨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今年以来，我州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多元举措牢牢稳住全州就业基本盘，交出了纾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
1: 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
0: 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延边好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今年以来，我州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就业民生重点难点，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龙头企业聚财、稳岗、政策资金精准滴灌、政企联动赋能增效多元举措，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牢牢稳住全州就业基本盘，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交出了纾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企业是稳就业的核心载体，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我州医药产业龙头，吉林敖东药业集团持续深化人才战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成为全州稳岗扩就业、集聚产业人才的标杆企业。企业打造劳模、工匠、大学生等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各类人才干事有平台，成长有空间，发展有奔头。新入职员工留言。
2: 选会平台选择到了心仪的企业，成功的加入了我们吉林敖东这个大家庭，现在在检测中心从事中药材显微鉴定的相关工作。

0: 在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快速的成长。
1: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王金凤。
2: 敦化就业局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搭建各种人才引进平台，组织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各类招聘会。2026年帮助我们企业引进了90余名应往届毕业生，现在这些90多名大学生已经充实到了企业相关专业的岗位，填补了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空缺。
1: 针对正在快速成长期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三四线城市及县域产业集群，敦化市创新打造了把脉通络固本强筋用工保障模式，以组织建设为根，以服务企业为脉，将企业用工视为产业发展的气血，将自身角色定位为理疗师与调养者，围绕人才气血的输布与固养，从政策、服务、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了一套通经活络、固本培元的用工服务体系。敦化市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燕。
0: 服务药企嘛，我们借鉴中医的补气血、通经络、固本源的这样一个思路，全方位的解决药企的用工难题，用政策的红利为企业补气血、疏通清晰的经络，组织药企走进省内的高校，直招专业技术人才，稳住人才，留存根基。
1: 聚焦泉州重点项目与企业用工，开展两帮两送就业包保攻坚行动，组建103名就业服务专员队伍，累计走访企业841户，帮169个企业招工引才719人。稳住中小微企业就是稳住就业最大基本盘。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年专业积累，已发展成为集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包装箱生产企业。自2024年以来，在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的精准指导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续吸纳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先后两次成功获批吉林省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总额度800万元。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雷天宇。
3: 得益于就业局细致全面的政策宣讲、全程跟进的申报，这笔政策基金精准填补了企业技术改造、产能升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缺口，有效帮助我们平稳度过了经营压力期，保障了生产稳定运行，岗位稳岗就业，为企业持续创新、绿色升级、规模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4: 州的稳就业、促创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今年上半年以来，泉州共计为7家中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万元左右。
1: 今年截至目前，泉州共创建州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3个，带动创业就业277人，完成年计划指标的100%。创建县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11个，带动创业就业345人，为稳就业促创业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5: 8月10号，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新招募的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后，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出席8号举行的开班仪式并讲话。他指出，广大志愿者要坚定理想信念，站稳青春立场，厚植家国情怀，校准价值追求，始终追逐光明，心怀大我，让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青春之姿践行时代担当，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淬炼成长，绽放光彩，成就自我。泉州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担当，用心服务，加强思想引领、日常管理和正向激励，及时协调解决广大志愿者住宿就餐、岗位适配、生活适应等实际困难，让志愿者们安心服务、静心成长，让延边成为青年的成长沃土、建功舞台。 开班仪式上，2025级志愿者代表分享了在边陲奋斗的耕耘成长、点滴收获，2026级新招募志愿。

0: 暗示。
1: 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刘子元，
2: 通过本次课程学习，我对伟大民族精神有了更深体悟，读懂自强奋斗、胸怀大局的担当要义，也更加坚定投身吉林卫国戍边志愿项目的信念。我将以守边先辈为榜样，扎根一线，贴近边疆群众，在基层岗位锤炼实干本领，恪守志愿服务初心，为新边稳边贡献青春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8月8号，由州商务局统筹延吉市敦化市举办的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正式启动。活动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油三大消费领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举措，有效拉动消费，惠及民生。活动当天，现场氛围热烈，人流络绎不绝。各大汽车、家电、
4: 我们企业也配套赠送保养、装潢礼包，政策叠加之后，购车优惠力度非常可观。
3: 敦化欧亚购物中心家电商场经理张帅。
5: 活动期间，我们全力落实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为市民提供旧家电回收、新机送装一体服务，多重补贴优惠叠加，大幅度降低了购买家电的成本，市民参与性、积极性非常高。
3: 本次政企联动促消费活动精准释放州县两级政策红利，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提振商贸市场活力，为敦化市经济复苏增添强劲动能。活动时间为8月8号至8月11号，接下来敦化市将继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惠民红利，持续拉动市场消费升温。敦化市商务局副局长陈鹏。
6: 本次换新购活动是我市稳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举措，通过政企联动、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广大市民，有效撬动大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力推动我市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8月7号，延边州文联志1953至2023新书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委政策研究室、州委党史研究室、州委党校、州档案馆、延边作协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州属各艺术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各县市文联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州文联成立70周年宣传片。随后，周文联向在制书编纂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牌，并向相关单位捐赠延边州文联志1953至2023。周文联成立于1953年7月，是全国成立较早的地市州文联之一。70年来，我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作品传唱至今，经久不衰。为全面系统记录周文联发展历程，充分发挥制书、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2022年4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历经4年编纂、7亿起稿，系统梳理了周文联自1953年成立以来70年的组织严格、文艺创作、重大活动和队伍建设，填补了延边文艺领域专业制书的空白。制书于2026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是对历代延边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新时代文艺征程的庄严启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3: 为有效缓解辖区部分儿童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安图县统筹社区群团资源，同步开启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点亮孩子们缤纷暑假。安图县九龙街道进学社区小候鸟课堂已经连续开办4年，主要面向辖区务工家庭、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双职工家庭，提供作业辅导及课后习题指导服务，由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还会针对孩子们

0: 遇到的疑难问题逐一进行耐心细致的讲解。由共青团安图县委、安图县长兴街道中心社区、安图县爱心互助协会共同开展的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班也在有序开展。本次公益课程为期25天，主要面向务工家庭、困境家庭、青少年等群体。每天课前，老师都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政治引领公开课，上午指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下午开设书法、绘画、手工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在兼顾孩子们学业的同时培养兴趣。安图融媒体中心报道。
1: 8月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科技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开场后，双方拼抢凶猛，进攻节奏非常快。第19分钟，劳列斯禁区内推射，皮球偏出立柱。第29分钟，金泰妍犯规，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第37分钟，深圳青年人队由乔尔主罚命中，深圳青年人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金泰妍突入禁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技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47分钟，李世斌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3分钟，陈克强禁区外抽射，皮球偏出立柱。第75分钟，深圳队有一次单刀突破的机会，球打偏了。此后，尽管延边队全队一直努力想扳平比分，但未能如愿。中场哨响，延边龙鼎科技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截至8月8号，延边龙鼎科技安队暂列2026中甲联赛积分榜第5位。8月15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技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鲲鹏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风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0。

0: 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3: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4: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我是代班主持明玉。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开通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的李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省法院哈法因给予刊发的按照业主要求装修却影响房屋结构，由谁来担责哈？一个装修公司呢，在业主指定位置作业，发现呢墙内有钢筋后，仍然继续施工，并将钢筋切断，影响了房屋的结构安全。业主呢可以要求装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吗？那近日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啊审结了一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一位张先生呢购买了一套二手房，随后呢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装修公司对房屋现状进行拆除以及全屋装修，合同的总价是6.6万元。张先生在签约后先行支付装修款3.5万余元，房屋原有装修拆除后，张先生将拟预埋的水电管路的位置告诉装修公司，装修工人开槽发现墙内有钢筋，但仍然继续按照张先生指定的位置施工，导致全屋多处的墙内钢筋被切断。张先生认为，作为专业的装修公司，明知施工不得影响房屋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却仍然在发现墙内有钢筋的时候未通知业主沟通处理方案，擅自施工切断钢筋，违反了合同义务，所以呢，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装修合同，并退还已支付的装修费、赔偿修复费用等各项损失28万余元。装修公司则表示呢，同意解除装修合同，退还未发生的装修费，但不同意赔偿张先生的损失，因为开槽位置呢是由张先生施工前指定，不是装修公司擅自决定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公司啊积极找张先生协商哈、提出了焊接钢筋并恢复原状的修复方案，但被张先生拒绝。案件审理过程中，张先生申请对房屋的安全质量以及修复费用进行鉴定，经鉴定，涉案房屋开槽处的剪力墙、受力钢筋受损，会降低构建承载能力，对房屋结构安全存在不利影响，修复费用为2.2万余元。李律师，就这个案件能为我们解答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吗？
1: 好的啊。这个法院审理当中啊。这个一致认为，这个装修公司开槽时呢，切断了墙内的钢筋，导致暗设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啊，这样的话就这个剪力墙受损嘛，已经降低了房屋的这个构建的承受能力，这样已经属于一种在法律上叫根本违约，啊，根本违约的意思就是说，你致使这个合同订立这个目的呀，已经无法实现了，啊，那这样的话就应该确认这个合同，啊，双方应该是解除的。那么合同解除的之后呢，啊，那尚未履行的那就得终止履行啊，扣除已完成的安设房屋拆除费用之后呢，装修公司要返还张先生剩余的装修款1.7万元，啊，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这个部分啊，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啊，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这个补救措施，啊，并有权呢请求赔偿损失。装修公司的施工啊，对暗设房屋结构安全啊，已经造成这个不利影响，有必要进行修复，以消除安全隐患啊。所以这个装修公司啊，应该承担修复费用，这个2.2万余元，啊。同时呢，因为这个装修公司的违约产生的张先生合理的这个住房损失啊，综合考虑房屋修复和重新装修这个合理期限啊。 再加上同地段这个房屋租金等这个综合因素吧，酌情啊确定这个金额为2.4万元啊。最终呢，法院判决是确认装修合同解除，啊，装修公司退还未履行装修费，赔偿修复费用和房屋损失共计是6.3万余元啊。宣判以后呢，双方也都没有上诉啊。现在这个案子这个判决也已经生效了。这个案子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呀，拥有专业资质这个装修公司啊，啊，相较于这个普通业主啊，那么在这个房屋结构啊、施工规范、安全隐患这个意识，与这个规避方面，它具有绝对的专业知识优势和信息优势，啊，这种专业性是装修公司获取业主信任、签订合同的基础，同时呢，也必然附带着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和风险这个预见义务，啊，那在装饰装修这过程当中啊，当然这个不可避免的会触及这个墙体的钢筋，啊，那钢筋的密度和分布位置啊，直接关系到施工能否继续。
0: 业主人身安财产安全的法治底线，任何以业主指定为理由规避告知、擅自处置的行为，造成业主损失的，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装修公司呢，应该严守安全规范，以专业技能保障业主的居住安全。同时呢，业主也应该增强安全意识，主动与装修公司沟通方案，切不可野蛮装修、随意拆除、擅自拆改，时刻注意房屋安全，小心房屋的安全隐患。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十七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谆谆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

0: 民族辉煌。
1: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2: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在美容店大额充值后悔了，钱能退吗？2024年5月3号至2024年10月26号期间哈，一位王女士在某美容店购买了养生按摩类的服务。王女士说自己呢每次去美容店消费的时候，店员呢都会诱导她购买更多的服务，前后呢共支付了预付服务费18万多元。后来王女士想要退卡，但双方因退费的问题协商未果，王女士诉讼到法院。她说美容店反复诱导她消费，自己无奈之下才充了值。美容店呢同意和王女士解除合同，但不认可原告主张的退款金额，辩解说王女士违约解除合同，已完成项目，应按照原单价扣减费用，所以退还剩余款项应为10000多元。李律师，这个案件给我们解答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好吗？
1: 哎，好的啊。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一个预付款合同加那个退还那个费用的相关的这一个法律问题啊。这顾名思义，这个什么叫这个预付款这个合同呢？就是说你先交钱后享受服务啊，就是字面理解可以的，就这种叫做这个预付款合同。那么这个王女士呢，他多次向美容店支付预付款啊，然后美容这个店呢也是多次并持续的向这个王女士来提供服务，那么双方成立呢就是预付款式的这个消费服务合同啊，成为这样一个法律的这个关系。那么该合同关系呢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啊，那么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强制性规定啊，应该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王女士呢以美容店诱导消费造成其精神压力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为由要求退费啊，这个应该是证据不足啊。但是考虑到双方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啊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啊，以欠缺继续履行的基础啊，它不适宜强制履行啊，现美容店呢同意解除啊，所以这个该服务合同啊应该是可以解除的啊。那么对于预付款退款这个金额呢，美容店主张以消费的服务价格，显著高于市场这个同类型这个服务的这个定价啊，且美容店提交的这个单价交易当中呢，这个消费这个就是说这个赠送部分呢，包括奖励部分呢，这个凭证呢，没有明确的列明具体的项目名称、单价和数量等等。啊，且交易的形成时间呢，订单编号也是存在疑点啊，这是在诉讼当中发现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些情况来看呢，它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交易实际发生啊，所以这个美容院呢，应该按照这个单价扣减费用这个要求呢，法院最终是没有采纳的啊。最终这个受案这个法院呢根据这个本地同类服务的市场价格啊，赠送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预付式消费合同标的这个金额，合同履行情况

0: 退款原因等，判决王女士呢与美容店之间的预付式消费服务合同关系解除，那么美容店呢退还王女士预付这个服务费10余万元。啊，这个当中涉及到的这个就是一个2025年5月1日起啊，最高院颁布实行的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这个是正式实施啊，这个法律规定啊，这个规定呢对于消费者啊依法转卡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啊，包括7天无理由退款的等等的这些权利呢都进行了明确的一个规定，同时啊也规定了返还预付款的这个计算规则和经营者提交其控制证据的这个责任。
1: 嗯，那李律师哈，预付式消费合同是否就是说我们想退就能退呢？
0: 嗯，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啊。
1: 嗯，
0: 因为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相关规定啊，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这个原则啊，那么消费者呀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这个权利，那同时经营者呢存在违约的时候，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这个费用。那么同样，那对于经营者他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形的时候呢啊，那如果消费者以预付消费模式购买经营者这个健身呐、美容啊、教育等服务时候啊，那么是也有权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啊，就像本案当中的这个女士跟这个美容店之间这个服务合同啊，他因为这个美容合同嘛，是单独的，就是说对专属个人的，它具有较强的这个人身属性啊。那么作为消费者，这个王女士啊，她不愿意再接受美容店这个服务，那么双方之间这个服务合同你是没法要求她强制继续履行的啊，双方继续合作这信任这个基础已经丧失了啊，合同目的自然就没法实现了啊。那这个合同这个服务合同啊应该是给解除的啊，但是需要这个注意的是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消费者他不是说必然的存在，就是想退就退这种啊，
1: 嗯
0: 啊，不当然享有任意的解除权啊，若违约解除可能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啊，因为合同嘛双方这个都是说自愿订立的，那你单方一定要解除啊，那你就可能承担违约责任。
1: 嗯
0: 啊，那根据上面提到的这个最高院啊2025年刚这个发布的这个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这个民事纠纷这个解释啊，
1: 嗯
0: 啊，第15条第二款也规定，这个预付式消费合同的这个解除啊无效，啊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啊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第566条等规定，就是要求请求其支付合理的费用等损失的，人民法院是应该支持的，
1: 嗯，
0: 但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这是除外的。民法典第566条的规则就是规定了，这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这个除外。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在经营者不存在违约这个情况下啊，消费者对合同解除他负有单方过错，那么当然你就属于违约的一方嘛，那你就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的啊。这时候可综合考虑经营者未履行这个服务合同他支出的人呢、财呀、物啊等各项这个费用啊，对这个消费者要求退还的预付费用呢啊，要做相应的酌情的予以扣减。
1: 嗯，那还想请教李律师哈，这退还了预付款应当按照原价还是折扣价来结算呢？
0: 哦，这个就是大家，我想也是一个大家都共同
1: 很关注的
0: 问题。
1: 对
0: 啊，也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最高院颁布这个解释啊，
1: 嗯，
0: 主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就是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后啊，返还预付款本金应为预付款扣减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后的余额。
1: 嗯，
0: 这个解释呢明确区分了消费者原因和非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款啊，并在退款金额计算等方面呢分别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那目的呢就是引导双方当事人

0: 诚实守信啊，遵守合同。
1: 是。
0: 那么根据这个解释的第十九条规定呢，就是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的啊，那么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折扣商品、服务或者向消费者赠送的消费金额的啊，那人民法院呢应当按商品或者服务打折前的价格计算啊，已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这个价款。
1: 嗯。
0: 啊，那消费者主张打折前的价格明显不合理，他说我认为你这个打折我认为正好，你不打折这些价格我认为偏高。
1: 是。
0: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消费这个经营者呀不能够提供打折前价格交易记录的，
1: 嗯，
0: 啊，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订立合同时这个履行地点同类商品或者服务这个市场价格来计算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这个价款。
1: 嗯，
0: 啊，当事人就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折价做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那么应该按照约定来处理。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王女士因自身原因要求退款，那就很符合这个第十九条的规定了，是吧？
1: 嗯，
0: 啊，那么她应该按照美容院服务打折前这个价格结算这个已提供的服务的价款。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当中呢，审理当中发现这个美容院呢，他这没有这个对自己主张的单次服务这个价格啊，他提供的这个价格明显是偏高的。
1: 嗯，
0: 啊，且提供的消费奖赠呢，这个凭证啊也缺乏明确的交易这个明细，确存在一点，啊，不能证明该交易记录的实际发生，所以他应当承担举证不等这个不利后果。
1: 嗯，
0: 啊，所以法院呢对其按照价目表原价结算这个主张没有支持。
1: 嗯，
0: 啊，而对于非因消费者原因这个返还预付款的呢，这是适用这个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做出明确这个说明，是吧？如果因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这个折扣商品或者服务，按折扣计算已兑付或者这个已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这个价款呢，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应当根据消费者实际这个付的这个金额呀，与实付这个金额加赠送金额之这个比，
1: 嗯，
0: 来这个比例来计算这个优惠比例，
1: 嗯，
0: 啊，按照优惠比例呢来计算已兑付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这个价款，
1: 嗯，
0: 啊，当事人呢就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这个服务折价，做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约定的，那么就是应该从这个约定啊，就是按这个约定出来。
1: 嗯，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消费者呢在进行预付式消费的时候呢，应当和经营者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费用、退款条件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妥善保管和消费相关的各类凭据、聊天记录等，注意呢预付款的余额变动情况，以便发生消费纠纷的时候维权有据。值得指出的是呢，预付式消费是信任和承诺的双向奔赴，消费者一方应当理性评估自身的需求，量需而行，避免盲目消费。经营者一方呢，也应当诚信经营，明确商品或服务的使用规则，留存交易的记录信息，双方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市场秩序。那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解读一则民法典哈，李律师，朋友之间呢资金往来如何认定借款还是投资款？两年前呢，大林呢向老张转账了20万元，现在呢大林主张呢该款项是借款，老张则辩说自己和大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转款呢是大林的投资款，并提交了公司企业的信用报告、个人账户收支明细、谈话录音以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这笔钱如何认定是借款还是投资款呢？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李律师？
0: 嗯，好的。这个本来正常来说呀，如果大林不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这个双方之间呢存在借款事实，那么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这个法律后果。
1: 嗯，
0: 啊，民法典第667条啊，关于这个借款合同啊，啊，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定义就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这个合同。
1: 嗯，
0: 啊，对广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这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规定啊，第16条啊也是说，啊，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的这个之前那个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1: 嗯，
0: 啊，被告

0: 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就这个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啊，那本案当中呢，老张抗辩转款并非借款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同时来举证这个责任呢，来已经转移到这个大林的这个这方。
1: 嗯，
0: 大林应当承担举证双方之间这个案涉款项成立借贷关系这个事实啊，如果大林未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仅凭转账凭证不能直接认定啊该款项就是借款。
1: 嗯，
0: 就是说综合我们经常就是说按现实当中吧，整出个区分这个是借款还是投资款。
1: 嗯，
0: 其实主要就看一个，就是说你看这收益是固定收益还是风险收益。
1: 嗯，
0: 你固定收益就是说借完了借款嘛，有利息的，到期你一定要还。
1: 嗯，
0: 啊，你跟他有钱没钱或者怎么样是没关系的。
1: 嗯，
0: 那么投资款就不一样了，因为投资嘛，啊，他要根据经营情况来算的。
1: 嗯，
0: 如果是经营有盈利，那么你可能有投资有回报。
1: 嗯，
0: 投资如果失败了，啊，那你可能就是一点都收不回来，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所以是要这个。
1: 要区分开来哈，
0: 区分借款和投资款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1: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和吕律师呢就一些法律法规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明，非常感谢吕律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4: 将于8月14日至15日这两天
3: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

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自身免疫力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让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加重，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泪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严重时会引发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或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敲

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早期症状呢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呀，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
密切相关。

0: 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胜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调节内分泌的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憋得呀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连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啊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 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主任
1: 将于8月14日至15日这两天
0: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疾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

0: 窖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拜托，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谋取的这个福利。

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啊、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太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60-70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4.5，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

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那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方也利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
原本

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三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也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也就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
那么李老师

0: 是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3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3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1/5。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1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

0: 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2: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2: 啊，
3: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2: 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3: 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说是害怕她那个脚嘛，将来都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可是她这个也敷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而且她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2: 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糑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浑身没有好地方呢，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3: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我就觉得呀，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了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1块手表，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10多天了。
2: 十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3: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
2: 水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 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

0: 收，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海参肽，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就是对了，这个李老师啊，这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吗？
0: 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1: 那个海参肽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1: 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0: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1: 哦，好好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0: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0: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0: 自己捋出来了。
3: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然后马上嘛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这脸颜色也不

0: 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呢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0: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1: 嗯，
0: 就那个西夸他丁、贝塔洛克，还有阿司匹林。
1: 嗯，
0: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啊、鱼油啥的。
1: 太多了，
0: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1: 嗯，
0: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1: 嗯，
0: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0: 哦，
1: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0: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0: 行，
1: 那好，
0: 谢谢您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

0: 央行印发《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部署重点任务，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北上西进，给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带来强风暴雨。预计白海豚深入内陆后，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海军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近日顺利通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百余人遇难，哥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十号签署多份任命令，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高级职务。此外，伊朗总统表示他与穆杰塔巴会面近七小时。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
2: 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矿兜底保障能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强。
2: 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提高资源开发准入标准，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到2030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将达到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
2: 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的商品的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公告，自今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碧根果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今天上午11点，以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的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

0: 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受白海豚的影响，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苏州市昨天17点起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苏州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苏州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目前，苏州市已调度沿长江、沿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截至昨天下午，已腾出调蓄容量2.2亿立方米，最大限度控制河网水位。昨天，江苏南通沿海地区出现十级强风天气，为规避海上作业安全风险，汝东县流布港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防控准则，辖区内95艘渔港船舶、110艘工程船已于台风到来前全部安全归港，平稳停泊。安徽昨天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其中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达309毫米。受降雨影响，岳西县黄尾镇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进行了景区关停、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疏通受阻道路。安徽天长市区昨天普降暴雨。昨天18点43分，天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集中降水，导致当地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当地城管、环卫等部门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全力保障城市运行与群众出行安全。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凌晨2点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江西九江庐山市也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保障游客安全，昨天庐山风景区临时闭园，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拉设了警戒线，摆放告示牌，并劝返准备进山的游客。昨天下午5点，庐山交通索道也临时停运，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1: 最近几天，江苏昆山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市道路和小区出现积水。从昨天晚上开始，雨势减弱，当地持续抢排积水。
0: 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昆山的百庐新村小区。那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啊，导致这个小区呢，从昨天下午开始呢，就出现了比较深的积水。那积水的深度呢，一度是没过了膝盖的位置。因为积水比较深，所以呢，配电房是受到了影响。从昨天下午2点钟开始呢，小区呢是采取了一个临时的断电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同时呢，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也是同步的进行。那这个小区呢，一共是由940户的居民，35栋住宅楼。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啊，住在一楼的100多户的居民呢，就进行了一个转移。那同时啊，抢排水工作也是在紧急的加紧进行，通过大型的泵车将小区内的积水排到附近的河网中间，一个小时啊可以排1000个立方。按照这样的一个排水的进度啊，在今天下午最快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小区的积水就将会被排清。因为水位下降之后呢，配电房呢现在是运行有保障了，所以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小区是恢复了部分居民的用电。那其实这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点啊，也是在这一片区域啊最为严重的。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整个城市的积水点还是比较多的。在昨天我们报道的包括一些积水点，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它的积水都已经消退了。那道路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那居民生活也正在逐步的恢复。
1: 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浙江、安徽等5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
0: 长江南京段江面上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达到7到8级，目前辖段内超过1000艘的船舶仍处于停泊避风状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预拨6000万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1: 全汛考核是

0: 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
1: 今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桌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2: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4: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2: 海军湖北舰舷号34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0: 私域直播指的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自有流量平台如微信群、小程序组织开展的直播活动，受众呢是商家自身的会员或者是粉丝群体。
1: 然而近年来，一些人利用私域直播的隐蔽性进行非法营销。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违法典型案例。
5: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人主动对执法人员介绍其所谓的特效药品，并称他们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对产品功效深信不疑。
6: 兰花草是护肤培元的，
7: 护肤培元，
6: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7: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8: 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9: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8: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5: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
10: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5: 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社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最终商家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以罚款55万元。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要警惕其中的营销话术，最好开启实时录屏功能，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进行虚假宣传。
11: 带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5: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12: 他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他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5: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罚款38万余元。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有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

0: 通道昨天正式开通。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昨天，银川经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正式首航，班期为每天一班，航班串联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便利人员往来与商贸文旅互通。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该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两台500兆瓦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设备。电站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清洁绿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2: 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有关当前哥伦比亚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波哥大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5个省会城市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目前各地伤亡人数还在不断更新中。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
2: 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0: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7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是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0: 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1: 同时，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2: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3: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在今年二月也隐匿传播。五月中旬，官方官宣爆发疫情，大量病患未能及时就医，加上当地动荡局势阻碍防疫，当前累计确诊病例超4200例，死亡近1920例。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法移民签证。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酒后驾驶、盗窃、毒品犯罪、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西南部维尔瓦省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万公顷，约800人被紧急疏散。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艰难，火势短期难以遏制。当地时间11号，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山火自3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743公顷。近期印尼遭遇严重干旱，山火在多个省份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 10.7 万公顷。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智慧重塑豪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4: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到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3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7度，银川18到28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3到24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6到37度，泸州26到38度，宜宾26到37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1到26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3到29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2到25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7到35度，黄海南部阴，东风5到6级，巴士海峡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7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门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4: 千金小姐马秀英打破世俗观念，打破贫贱之分，爱上了小牛官朱元璋，风雪之夜给他做件棉袄，并且写了一首诗。诗上的四句话前文书已经说过了，那上边没说我爱你呀、啊、是啊，那个年头谈恋爱跟今天可不一样啊，在字里行间已经把自己的感情啊渗透给朱元璋。最后写得很清楚，他年成非日，勿忘赠伊人呢、啊、就说等你好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我，我在等你呀、啊。朱元璋明白不明白？17、18大小伙子能不懂吗？看完这首诗，眼泪下来。长这么大，没人这么关心他呀。看着棉袄，看这封信，如果这东西落在他父亲手，马员外手，那还了得？这就伤风败俗啊。朱元璋哭了，小丫鬟说话了，哎哎哎，我说哭啥呀，快把棉袄穿上，哎，还有写几个字儿，我拿回去给小姐啊。哎，好。朱元璋沾沾眼泪，小丫鬟把纸往这一放，有笔墨吗？有。朱元璋是念书的人，怎么能没有呢？赶紧弄点水，再砖上研点墨，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四句话。28个字，怎么写的？上写韩信其实日，范随敢提袍，他年风云会，顶礼报之交。不用我解释，您呐就听清了，意思说我得横天一定以恩相报。他明白姑娘在爱他吗？懂。朱元璋暗下决心，我非马秀英不娶。等墨迹干了，小丫鬟紧紧地揣在怀内，快把衣服穿上试试。哦，不不不，穿脏什么话啊，穿上，哎，套里边啊。哎，这我怎么换呢？我转过去你换吧。小丫鬟转过去了，朱元璋把外边衣服脱了，光着膀子，把棉衣服贴身穿上，扣好了，嘿，真暖和，要不叫贴身小棉袄呢。把破衣服套在外边，用绳子一系，嘿，暖和。这回啊在外边站3天也不冷。丫鬟姐姐，我可得谢谢你啊。那当然了，哼，想到小姐你可不能忘我。不会的，丫鬟姐姐，你叫嗨。我叫春香。说着小丫鬟出来，她跑到外边走没有5、6步，突然肩膀被人抓住了，别走，要的妈呀，谁呀？哟，丫鬟回头一看，抓死人正是大管家马狗子。这马狗子早就听守家人说了，说是小姐马秀英对朱元璋一片深情，经常派丫鬟呢给送吃的。今天呢他起得比较早，他起夜就看见小丫鬟进草棚。嗯，这丫鬟干什么？

0: 他就跟来了，可是晚了一点。朱元璋已经把衣服穿好了，小丫鬟转身往外跑，就这么把他抓住。你干什么？
1: 我
0: 没干什么。好你个奴才呀、啊！哎，你是不是给你家小姐传书递简？嗯，你该死！哼，你管不着，我是小姐的人。别看大管家，你管不了我。你看我管了，管不了你。我找员外告你去！
1: 你敢？你敢？我跟你没完！
0: 他这一喊，马秀英听见了。为什么？他偷着给朱元璋做棉袄、写情诗，那还了得？他也害怕，盼知道。他就在楼梯这听着呢，一听丫鬟哭，害怕了。春香，快回来！春香，哎，小姐，我回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楼上，进了屋，主仆将门关好。春香，怎么回事？小姐可坏了，是这么回事情，叫马狗子把我抓住了，这可怎么办？此事要叫我父亲知道，哎呀，我可怎么活呀？我没脸活了。
1: 哟，我的小姐耶，刚才你胆儿那么大，现在怎么胆小了？怎么了？你偷人家了？你是拿人家了？干嘛没脸活呀？
0: 哎，你不懂，一个女孩家和个男人，这
1: 小姐没什么脸儿啊，大着点儿。再着说了，这朱伙计有什么不好啊？哎，姑娘啊，你可都十八了，过了年没几天你就十九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朱伙计上哪儿找啊？你呀，别害怕，要我看呢，你还得帮帮这个朱伙计。
0: 怎么帮啊？
1: 不能叫他老放牛，在马狗子手下好不了。你跟员外说，换个活。
0: 天亮了，我就找我娘去，让我娘跟我爹说。
1: 哪知道马狗子先下手了，他一看这个朱元璋，嘿，太走时去了，我为老马家这么卖命，那小姐连扒拉眼角也没看上我呀。他来两天半，小姐是又送吃的又派丫鬟问寒问暖，不行，他找马员外，天没亮就把马员外叫起来，就把以往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马员外听没气死啊，
0: 啊，家门不幸啊，这个丫头伤风败俗，败坏马家的门风，气死我了。
1: 哎，你生气没用啊，要我看千万别声张，家丑不可外扬。
0: 这怎么办？我找
1: 你别找他，姑娘脸小，万一要逼着三长两短的，你可没有女儿了。
0: 那你说，要我看呢，你这么办，把这姓朱的小子赶走算了。
1: 对，先把这放牛的赶跑，你去吧。
0: 哎，不行，我去，小姐得恨死我，还得是你亲自去。
1: 也好。马从善气呼呼的，天放亮，呵，戴着狐狸帽，穿着奢侈皮袄，往台阶一站，手一背，看着。就在这阵儿，朱元璋啊，拿着扫帚啊，哗哗正扫雪呢。马从善气大了，哎，放牛的，
0: 哦，员外，你干得不错呀，
1: 啊，挺好啊。算了，那几个月你就不用在这儿，走吧，
0: 去吧。
1: 朱元璋明白了，这准是马狗子要把我轰出去呀、啊！哎，要在马下干活，贺喜鱼和那马小姐有见面的机会，要是一走，何年何月再能见到小姐呀？
0: 不好。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能为儿女情长纠缠，
1: 我得快走，不然这个马狗子不定出多坏心眼儿。想着他把扫帚一放，
0: 多谢员外，告辞了，往前一退身，走到门口，回身又望望绣楼，默默。

0: 念道：“马小姐，朱元璋对不起你了。”随后急匆匆的走出村庄。
1: 这件事情马兴龙知道之后，跟他母亲连哭带闹。老太太埋怨他老头子：“你为什么把朱伙计赶走啊？咱女儿哭了。”马从山气坏了，他老天杀的，他哭了，他死，他上吊，都是养的好女儿，给我丢人啊！呸！哟，你这是干什么呢？老两口一吵架，马秀英知道了，受不了，一跺脚也离开家门。走的时候，他没忘了把朱元璋给留那首诗揣在怀内。他一看，28个字：苍劲有力，龙飞凤舞。我就冲他这首字，那身功夫，这个为人，我马秀英认可等到地老天荒。他也离家出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朱元璋，他害怕马狗子陷害他，所以一步不敢停留，离开了马家庄，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地，才止住脚步。这阵啊，天哪，已经快晌午，这雪啊已经小了，可地下的积雪都有一尺半深，一走吱嘎吱嘎吱嘎吱嘎。他坐着块想喘喘气儿，突然耳边传来一阵马褂乱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嗯，什么动静？他赶紧的躲到树林边。为什么？这是大道啊，自己这身衣服往那一站，你再冲了码头，你这有什么事啊？所以躲在树林的往外一瞧啊，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老将，看年纪47、8岁，跳下马摘盔卸甲能有8尺开外，宽肩膀细腰梁，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剑眉肉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海下三柳墨染，头戴黄金盔，朱缨倒洒，身挂黄金甲，外罩红罗袍，肋下悬剑，手中啊拿着兵器。什么兵器啊？是金顶长缨术。只见他风似风火似火的用这个兵器扫着马的三叉骨，驾啪。干嘛那么着急啊？从眼前过去，哟，又来匹马，后面这匹战马呀是花斑豹，马上这个人闹一丈开外，长得肩宽背厚，肚大腰宽，往脸上看，这张脸面似瓜皮，又粗又重的眉毛还挺短，像绿豆虫一样趴在脸上，是八字眉正长着，眉毛这么长得漂亮，他这么长着耷了眼角，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的两大嘴叉，两只狼眼，扎蓬科的连鼻络腮胡须，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一看是元朝将，手中请找金钻开山斧。哎，反贼哪里走？追进去。朱元璋明白了，这是后边的元将要抓前边这个人。哎呀，这是干什么的呢？不管怎么的，不能见死不救，我得看看。他站起来在树林里边跑，一边跑啊，他脚下趟着雪，趟起几块石头，有这么大个儿，装在了兜里，干嘛？以备急用。把宝剑背在身上。那位说了，外边这一前一后的两员将是谁呢？跑在前边的老将不是别人，这是濠州大帅金顶大都督，叫郭子兴。3年前扯旗造反，自称河阳王。后边这人是元朝的勇将，叫彻离不花，外号赛马王。他俩怎么碰到一块呢？说来巧了，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呢。郭子兴啊，一看外边下雪，闲着没事儿，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出去访朋友，走出40多里， 这个彻

队人马到吉庆去。哎，没到吉庆，俩人碰上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认识不用搭话，俩人动手了，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打着打着，郭子兴害怕了，怎么身旁的亲兵啊全被袁炯给杀了，剩一个人了，大事不好，学马就跑。怎奈不花的战马比他马还快呢，你别忘了他是蒙古族啊，骑术最高，随后就追，很快追得马头相连马尾，撤离不花大喊一声，反贼你往哪里走。嗨，大斧子劈了下来，此时郭子兴都吓死了，一闭眼睛一副安桥，哎呀我命休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在树林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呀哈，要伸手啊，打，扔出一块飞石，怎么那么巧啊，怎么那么寸，正打在这个家伙手腕上，砰啊，手一松，差点把兵扔，勉强啊把这手倒过来。哎呀，什么人，刚说什么人，第二块石头到了，朱元璋一掉个，嘘，往哪打呢，奔他的立木，他三只眼睛啊，他外号赛马王，不是马王三只眼吗，他不是三只眼，而是啊在这个地方蕴藏着有三道立纹，两边的宽，中间的窄，像枣弧形，离远一看三只眼。朱元璋一想往哪扔，就往这块打吧，合适，啪一下，可了不得，啪，立刻血刷下了，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想发威，朱元璋抬手嗖嗖嗖嗖，哇哇哇哇，这乱打，这员元将受不了了，学战马败走了，这阵郭子兴带住司将，吁，挂上兵器，甩镫，跳下坐骑，将马拴在了树上，冲着树林抱拳拱手，恩公请出来相见，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朱元璋很潇洒的从里边出来了，啊，没什么，这个人在难处哪能见怎么救呢，不在事儿，老将军请上路吧。哦，郭子兴一看眼前是个小伙子，十七八岁，嘿，体格健壮，别看衣服破烂，二目有神，刚才飞石救了自己性命啊，这还了得，哎呀，小壮士家住哪里，贵姓大名，要不是你鼎力相助，恐怕我早已负九泉了。啊，我姓朱，叫朱元璋，是濠州孤庄村的人，没什么，走吧，别去，请到我府中一叙，啊，不不不，不麻烦了，我还有事儿，我要登城赶路，那么你要上哪去呢？哦，我想到濠州去。哦，那么说你我是同行了，来，请壮士上马，我给你牵马追灯，哎，这个使不得，老人家后会有期。可郭子兴这个人呢有耐心，小壮士啊，你到濠州去，我也到濠州，咱们一块走。好啊，哎，你到濠州是投亲访友，哪儿啊，我什么人没有，我想啊投到郭元帅帐前听差。哟，郭子兴心的话，他找我干什么呢？壮士，你找郭子兴想干什么？哦，人传呐，郭大帅为人豪爽，礼贤下士，竖起大旗反抗元朝，八方豪杰来投啊，我想到他的麾下听差。哎呀，不像你说那么好，实话告诉你吧，我呀就是郭子兴。哎呦，朱元璋听这话上

0: 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下子看了83眼半呢。
1: 哦，您就是郭大帅呀、啊！郭元帅在上，朱元璋有礼，大礼参拜。
0: 别，
1: 地是雪，起来，你不着。哎，朱元璋，你是从哪儿来？朱元璋没瞒，把自己的出身经过说了一遍。黄教寺当过和尚，当过小放牛，现在我是贫困潦倒，要投到您的麾下。郭子兴高兴，就冲这手飞石打得这么棒，嘿，我德元猛将。说说谈谈，来到了濠州的城外，军兵看见，赶紧迎接王爷，直奔帅府。来到了郭子兴的家，叫人把朱元璋带去沐浴更衣，准备衣服，衣服有的是现成的。等朱元璋换完了这身衣服出来，往这一站，郭子兴这么一瞧啊，嘿，一个劲儿扎嘴，差点把狗都换了。怎么，人是衣服马衫呢？这身衣服太漂亮了。朱元璋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系八字裙的大带，下边红中衣，薄底快靴，闪配银灰色的开裳，再配这张脸儿，嘿，太漂亮了，又有三分喜爱。朱壮士，请坐，请坐。朱壮士啊，但不知你都学的什么？哦，我拜的是高斌长老为师，这次是刘伯温先生叫我投靠你的。哦，本王明白了。郭子兴知道刘吉刘伯温是高人呐、啊，高斌一耳闻呢、啊，是能耐不粗，有心重用，又怕手下将士不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朱壮士啊，你惯使什么兵器？
0: 哦，本来我师父使锤，我也想练锤，他说我岁数小，力气不够，没教我，教我的拳脚刀枪剑戟还都能使。我呢经常使枪使剑。
1: 那好，你能不能打趟拳，叫我手下人开开眼呢？你别看这么说挺客气，言外之意，你小伙子拿出本领，我是暗财录用。朱元璋也明白，恭敬不如从命。那好，明天见，把朱元璋送到驿馆休息。第二天，郭子兴升座大帐，文武官员都到了两旁站立。郭子兴就把如何在半道上碰见元将，如何遇险被朱元璋解救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个朱元璋啊，别看岁数不大，有本事，而且沉稳老练，少年老成。就不知道本领如何，这么办，叫他练一练，大伙说听王爷你的吧。派人把朱元璋请来，到这一说，朱元璋说这么办，我打趟拳。就这样，他往当场一站，打了一趟拳，啪啪，这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唰唰，这拳脚越练越快，腰腿跟面条一样的全挂风绳，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4: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孙玉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说啊，阳气听上去非常的抽象，想请您给咱们讲一讲啊，阳气在咱们人体当中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5: 好的，要说到阳气在咱们人体当中具体表现呢，咱们在生活当中耳熟能详，大家都能观察到的。首先我说孩子，那么我一说到孩子啊，大家会有个什么印象？天真活泼，非常的好动啊，特别是那小小子，那一天呢没有闲的时候，你看那小姑娘，她这个动就没有那么大的量了。那么小男孩跟小姑娘相比较来说，那就说明小男孩他的阳气呢比这个小女孩阳气呢就足啊。那么我说完了孩子，大家再想到老人，你像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么他你还愿意动不？基本都不动。 动了。
6: 对，
5: 吃完饭往那一坐，看看电视，或者啥呢，上外遛个弯儿，遛弯儿遛不时间长不了，找个板凳往那一坐，那么基本这一天状态当都是啥静止状态当中。其实这个过程啊，就是咱们人体啊一个阳气的衰减过程。那么阳气啊，在我们中医当中还叫做真气，它呢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这个元气。那么这个元气呢，它处

0: 藏在咱们人体的肾脏里面。那么在平时呢，我们经常说这人呐、元气大伤啊，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因为做了多大的手术，因为受了多大的惊吓，因为干了多重的活。有人说，哎，我那一年呢干完之后啊，我就觉身体就不行了，或者我那一年呢遭了一次大凉啊，完了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虚弱了，居然有病了。其实啊，这些语言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啥呢，阳气啊受损了，并且损伤程度呢也是非常大。那么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说一句话，说阳化气而阴呢成形。那么阳气化成啊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能量，这个能量它不是单一的。那么阴气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呢这个实体，也就是身体。所以说如果啊咱们人的身体没有阳气了，或者阳气呢相对啊不足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就变成啊一个空的啊躯壳了。那么最终我们人体呢因为阳气的耗尽也就会啥死亡了。所以呢我们中医非常啊注重养护阳气，那么养护阳气呢也是我们中医啊养生治病的一个根本呐、
1: 您提到这个养护阳气，我突然想到这个抵抗力如果下降，是不是也是阳气不足的表现呢？
0: 是的，完全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的阳气啊它能起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像一个国家有它的国防军还有它的预备队，那么它呢就属于像抵御外邪的，一旦呢别的国家打进来说贼寇作乱的话，那么咱们的国防军怎么办，就要上阵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阳气还有啥抵御外邪的作用。那么一旦我们这个阳气虚损了，这个国防军力量不足了，腐败了，那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这个免疫力也就下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身体就容易受到像外阴六邪的侵袭，风寒暑湿燥火，它呢就会通过咱们的口鼻还有毛孔呢进入到咱们人体。进入到人体，咱们五脏六腑如果说阳气又不足了，我刚才所说这个阳气首先是伪气，伪气啊是缠绕或包裹我们身体体表的，这叫伪气。我们五脏呢有五脏的阳气，六腑呢还有六腑的阳气，所以说这个阳气呢它呢也是分多少层的。咱们外表体虚了，如果是内里再虚的话，那么这个外邪它就啥长驱直入了，那么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安营扎寨了。那么它不走，我们身体就会相应产生各种病症的形成了。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阳气，大家了解到能抵御外邪，它对我们生命的延续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此之外，这个阳气还具有啥推动作用？什么叫推动作用啊？你像咱们每天的大便、小便，你的呼吸，你的排汗，你的唾液，咱们身体机体的代谢，血液的流动，五脏的运化，这些都需要阳气呢去推动。所以说咱们一旦体内啊这个阳气要是不足的话，那么我们身体就会呈现一种衰败这种状态，功能性就不强了。你像你吃饭都吃不动了，往下吞咽都困难了，你像喘一口气儿都非常的憋屈，这都是啥呢，阳气啊相对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阳气不足它是乃万病之源呐。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阳气呢还具有温养咱们人体作用。什么叫温养啊？因为咱们人体要具备啊一个适当的温度。咱们人体这个温度，第一它不能高，高就啥叫高烧了，低呢叫做阳虚。所以说咱们这个人体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恒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相当于我们夏天要打开门窗把屋里的这个湿热气发散出去，那么在冬季呢要紧闭门窗，紧闭门窗还不行，还要烧暖气，如果说暖气不足的话，那整个屋就冷了。所以说到冬天的时候，咱们人体机体消耗的这个阳气呢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咱们三伏季节，通过贴敷这个三伏贴打开我们身体各个阀门，就是啊经络阀门，让咱们整个经络都串通起来，从而又排除我们经络当中经过一年或是几十年所积累里边各种毒素，都让它排除体外，让咱们经络畅通了。经络一畅通，咱们气血运行的不顺畅了吗？气血运畅了，你的身体哪块凉了哪块热了，咱们身体它自我它就能去调整了。所以说这个阳气它还具有啥温养的作用。
1: 那既然您提到这阳气这么重要哈，那根据您的临床经验了解的，现在阳气虚的人多不多呢？
0: 可以说现在阳虚人呢、能占了80%，也就相当于啊10个人当中有8个人是阳虚体质人。
1: 哦，那为什么阳虚的人这么多呢？
0: 你像咱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天气马上热了，一热的时候，从咱们感官上，你首先愿吃啥愿喝啥，是不是？
1: 凉的。
0: 哎，凉的，哎，各种冷饮，我就不吃冰块，哎，我吃完冷面也好啊。
1: 对。
0: 那吃完之后舒服，是啊，你这面是舒服了，可是你不知道啊，你这个冷饮凉食，那么对咱们身体这个阳气它的损耗。

0: 耗呢是非常大的。
1: 哦，
0: 也就相当于说，你看你一杯冰水喝到你这个胃里，那这时候我们胃首先要给它加温，
1: 对，
0: 加温到36-37度，跟我们身体平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身体才能把这个水分给它代谢掉。所以说你长期冷饮冷食的话，那首先把脾胃之阳啊就给伤害了。
1: 哦，就会调动更多的阳气去温这个冷的东西，是吧？
0: 哎，对了，
1: 哦，
0: 除此之外，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那么家家户户呢都安上这个空调了，哎，
1: 嗯，
0: 你现在到商场也都是非常舒适的。那咱们在享受啊这个生活当中给咱们提供的这个优质的生活质量之外呢，咱们还在受到现代科学啊对咱们身体所造成这种伤害。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条了，认识到什么？首先一进屋啊，他先感觉一下这个冷气也打开没？如果说打开之后怎么办？办完事儿买完东西赶快走。
1: 对，
0: 哎，回到家之后呢，再怎么热怎么办？我开门窗，
1: 嗯，
0: 实在不行我扇扇扇子。
1: 嗯，
0: 可是呢，我绝对不用空调，或者我用空调，我人先出去把空调打开，等屋里也是个温度降下来差不多了，我呢再进去。
1: 嗯，
0: 那么这种养生观念呢，我认为非常的好。这也是啥呢？这些年咱们老百姓越来呀越注重啥这个身体健康，
1: 嗯，
0: 也越来越重视啊咱们现代啊这个科技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各种危害。
1: 嗯，
0: 那么咱们怎么办？能避之啊则避。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你像有哪些？我说一点大家我认为都认同，就是熬夜。
1: 对，
0: 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在熬夜。那么这个熬夜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熬夜会损伤咱们的气血呀。如果说这个人打麻将打一宿了，或者喝酒喝一宿，唱歌唱一宿了，你看这着急忙慌回去再休息的时候，第二天早一起来，首先你会观察啥？他的脸色非常不好。
1: 脸色不好，
0: 你像我中医说这个望诊就会问他，你这脸色这么不好呢？是不是熬夜了？哎，如果说有个人经常熬夜的话，你会发现黑眼圈儿。
1: 嗯，
0: 哎，你再看他这头发非常的孤高，哎，没有啥呢，那个黑汪汪，哎，有泛光那种感觉。
1: 嗯，
0: 这就说啥呢？你的气血已经大伤。
1: 嗯，
0: 那么气血大伤，它的背后主要是什么？阳气损伤的非常。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呢？失眠。失眠呢，在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已经发展为啊一个常见病了。有很多人这个睡眠呢质量非常不好，有的人呢。非常严重的不好，怎么不好呢？一宿啊睡不上一两个小时，那么长期失眠之后又造成啥呢？我们人体阳气的一种大量流失，长此以往之后，你看这个人那精头不用说了，那个整个人心态都非常不好。为什么心态不好？因为这个阳气还有固摄作用。固摄作用首先固摄什么？固摄我们五脏六腑，固摄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固摄什么？我们的情绪。就像有很多人常说，你这人怎么压不住火呢？你这个人怎么一碰点什么事儿，怎么就着急上火就发脾气呢？
1: 嗯，
0: 其实这一类人在某一方面来说就是啥呢？阳气虚损的一种临床表现了。
1: 哦，
0: 再就啥呢？因为这个西医啊进入到中国这个社会，虽然说西医在某些方面对咱们这老百姓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西医的解剖啦，西医的外科手术啦，西医的急救啦，我认为这些西医啊都非常好。可是西医来说啊，有个非常大的弊病啊，现在老百姓呢都了解，就是抗生素的滥用啊。那么这个抗生素的滥用就造成啥？我们身体阳气一种损失。我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听众朋友有点听不明白，因为抗生素它在杀死我们身体各种病菌的同时，它呢也在杀灭大量的说好细胞，还有有益的咱们身体一些物质，造成咱们身体阳气的一种流失。所以说，你看经常应用抗生素人，他的身体素质是非常低。总愿得各种病，大病小病不断呢，一年呢得跑半年的医院，就是抗生素的乱用，对咱们人体正气这种伤害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1: 嗯，那您刚刚提到这些生活的不良习惯啊，几乎我们身边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扶阳呢？
0: 基本来说，我们中医啊认识一些问题和针对啊每人身体状况，我们中医从来不说绝对。虽然说咱们现代社会有很多人呢阳气呢亏损，那可不是说100%人都是阳气亏损。所以说呢，咱们一定啥呢，根据自己身体实际情况来判定你的阳气是否虚损，还有啥呢，你的阳气啊虚损到什么程度。那么咱们老百姓也不懂怎么办呢？你不懂不怕，第一开办呢这场节目的目的就是啥呢，让咱们老百姓来学习中医，并且应用中医，并且最终呢通过中医和中药解决呢咱们的健康问题。如果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第一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肠胃热线，我老疼呢为你呢来判定。第二呢，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咱们医馆呢有专业的老师来为你呢解答。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 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尊敬的唐老师，对吗？
0: 啊，是我呀，你好啊，哎呀，太客气了。
3: 你好，
0: 啊、
3: 你好。我跟你汇报一个事儿 就是我腿抽筋儿吧，也是反正好多年好多年吧，以前吧他就是那个偶尔的10天8天的有那么一次，或者挺长时间有那么一次，就打这20来天呢、哎呀给我抽的我都不行了，他俩腿一起抽、一起抽吧、完了脑袋就好像感觉也是抽、我就砸脑袋都顾不上了，这两个手都不好使、都不知道就摁哪儿好了、没办法，
0: 这是这一条腿抽就够呛、两条腿一准抽，脑袋还难受，
3: 两条腿一准抽，我还不是时间短，知道不是说这几分钟过去一抽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给我抽的我都直哭啊，不行，
0: 哎呦我天，他抽血没完，抽多长时间
3: 没完了，哎呀我都蹦着也不敢动了，蹦高就是摸都不敢摸了，到后来啊就油摁都不行，完了就都不敢动它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完我就说我这个腿不行了，就这么的、第二天一早上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给我看了，完韩大夫一看呢、他说你呀、我看了这么多年病，我看了这么多患者、头一次遇上你就这么严重的，就是你什么他说的五脏啊是肝胆啊是胃肠啊是什么这阳虚、完了还有阴虚，他说你都混在一起了
0: 哎呀，这韩大夫你看韩大夫都心疼你了，是吧？
3: 他说这混到一起了，他说直晃脑袋，他说的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才来看，完就这么的，完给我开了就是1周的药，看看我的就是血管啊就像桶里头一根棍似的，我让他看，我说你看我这血管
0: 僵硬了
3: 咋这么硬呢，就像里头有棍子似的，我说大腿根儿吧躺那嘎达人家那嘎达是个坑，我说我那嘎支起来了也甭硬，完我就把这胳膊撸起来，他一摸他说可不是啊，这不要堵塞了吗，就这么的，他一号脉呀、 他说你这太严重了，就是阴虚还伴有阳虚，就是阴虚阳虚混在一起了，让我伸舌头一看，我这舌头还有沟，有裂痕有沟，完了给我开完药了，完我回来吃哈，当天晚上有点要抽，那才喝完一袋啊，有点要抽，我就说快。

0: 就招老头说快点又要抽，
1: 完
0: 了他就紧忙起来就摁，完整哎缓解了过去了，就没抽起来，
1: 哎呀好多了
0: 没那样事儿了，就没抽起来，每回我都搞俩手都砸脑袋，我都叫撞墙不行了，我都脑袋抽了。
1: 啊，哎呀，这回没抽起来，
0: 没抽起来，没抽起来。完了，等到第二天就搁那往后，哎，吃这个药，我觉得我说怎么，哎，没抽啊，不抽了，一直等到这个周，我去了，进去了，完了那个，我说我谢谢你吧，我说也会给我找韩大夫，我说我这腿呀不抽了。好了，完我跟外边俩就是那个结账的那些个服务员，完我也说，我说的腿好了，我说没抽，一周没抽。
1: 啊，
0: 我说我就不知道韩大夫吧，给我用的是什么神药。
1: 嗯，
0: 他说的吧，这事儿吧，就是你也别太那个高兴的太过早，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虽然不抽，不一定就是在以后还有没有这个迹象。看能不能再
1: 收，
0: 真的，
1: 看能不能
0: 不花吧。哎，完就这么说了，说完了又给我又号的脉，完又给我看了，问我怎么样？我说好好多了。我一说，我原先我晚上睡觉我就怕睡觉了，睡觉这个难受啊，你都不用提了，舌头啊、嗓子啊都干的都不用说了，干。
1: 嗯。
0: 完了呢，上了一阵冒大汗，上了一阵手热，上了那个下肢腿冰冰凉，像死人腿似的。
1: 哎呀，
0: 就这样不循环。完了呢，再就是卡跟头的事儿。我上那去看第一次的时候，我那就是在这近十天，我老栽跟头了，啊，冷不丁咣一下就栽那了。
1: 嗯。
0: 后来就是我在半拉屁股喝着大水根那都栽的青，青完了黑。黑完了又变红，哎，就这样。现在还有硬结呢。我说我这一周没拽，也不拽跟头了。以前是咋的？只要你蹲下，你起来，你赶紧扶点东西。你要不扶东西，光一下子就不行。
1: 哎呀，多危险呢！这么大岁数，你总摔跟头啊。
0: 他说你脑袋是和心脏缺血严重，造成的，缺血严重造成的。我梗椎病那个也有，梗椎病挺重的，也是。完了这周呢，又给我那个。抓来欺负我，喝了第一袋的时候，我头晕的了不得。哎，我说咋这么晕呢？过了一个小时不咋晕了，完了到那个第二天早上喝完还是那样。这是从昨天不晕了，哎，我这个这迷糊吧，就平常这个迷糊吧，那就是正常迷糊，那就是颈椎啊、压排啊那个正常迷糊。喝完药以后迷糊，后来吧。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他看我这血管都要堵塞，可能这周的药里面可能要给我通血管了，可能是。
1: 嗯，对。
0: 完了，我因为啥？我全身只要一做检查，都有那个斑块，是不是有的时候他这个用这个药通啊，还有过去的量小啊，可能是造成的迷糊，有可能吧？他
1: 嗯，有可能。对，
0: 是吧？我没害怕，我没害怕。
1: 对，别害怕啊！
0: 哎，
1: 有咱大夫给你看着呢。
0: 从周三的晚上，我喝完那袋不咋迷糊了。今天喝完了，还是不咋迷糊了。就不像那个，不像第一袋和第二袋那样。
1: 这药劲儿上来了啊，开始起作用了。
0: 起作用了，我腰脚是不是那就是说是已经给我通的，好像没有阻碍了。
1: 对，差不多了。哎，所以说你这个症状啊，
0: 哎、
1: 就
0: 那么迷糊
1: 了。
0: 所以呢，下周我还去，因为我病太多了。完了，我这一高兴，我就撩农村来了。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也是在农村的。那因为有劲儿了，我寻思啥慢煮沸吧，吸氧，它没有农村那个大树啊，各种大树释放出来那个负离子好。我就撩这儿来了。反正也有劲儿了。哎，喂点鸡呀、喂点鹅子，就在这嘎达。这回呀、要是韩大夫说不要紧，安慰我，不要紧，没事儿，我能给你调，你就别担心。我说那太好了，我还怕我活干不了，老栽跟头，那我这活咋干了？干不了了。
1: 对。
0: 这他给我调调。
1: 既然咱韩大夫那么跟你那么说哈，他肯定有办法啊。
0: 我相信了，知道。他既然说他不说，我都信着他了。那就这一个，就这一个那什么抽筋儿，多少难题呀、在医院住院，我就让那个医院给我

0: 给你补点假，那他那个抽筋我们不知道，完了就不了了之，我也没治啊，这不越来越严重吗？我就没有想到，就这个韩风大夫，就这个几袋药，我就不抽了。哎呀，我这是亲自体验到，我这要是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信。
1: 嗯，都不信是不是？
0: 可不，还有一个事儿，唐老师，我跟你说。就是通过吃这个韩大夫这个药吧，我不说迷糊吗？这回现在不迷糊不说，我这两个脚麻了一年半，接近二年了。一开始就一个脚麻，现在是两个脚麻。这个脚麻就轻了，我现在有感觉了。我脚底下，我穿不穿袜子，我有感觉了。
1: 嗯，哎呀，太好了，这是咱韩大夫啊，这医术好
0: 啊。我以前啥感觉知道吗？就是总像那个两个脚趾的中间。好像夹着块布似的，我好像那个鞋里头有乱七八糟疙瘩似的。
1: 行，
0: 嗯，
1: 有啥问题跟咱大夫及时联系啊，老人家。
0: 哎，我谢谢你了，那个唐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哎，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7 43237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哎，你好，唐老师。
1: 哎，你好啊。嗯，
3: 我爱人现在就是三高。
1: 啊，三高都有，
3: 主要就是因为高血压，就连低压血压就高了。
1: 啊，哎呀，那挺吓人的。
3: 他以前是以前是低压高，完了那两天就突然高压也高。
1: 啊，哎呀，那可不好。特别在这个季节危险呢。
3: 以前我听过咱们广播，知道有这么个医馆，所以我给咱医馆挂电话，我问一下。我问一下哪个大夫看这个病看得好。然后接电话的就告诉我了，是说韩风主任看得好，而且正好那天是那个韩风主任出诊，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过去了。到那以后找韩风主任挂号脉之后，就觉得韩风主任看的号脉号的挺好，号的挺准的，所以就我们就搁那抓的药，现在已经吃了三周了，现在就是第二周开始血压就正常了，
1: 那挺好啊，哎。这就安
3: 全了。他以前嘛吃的降压药也不好，那个吃咱们那一周之后第二周的药抓回来吃了一顿，就血压就正常了，然后就把那个西药的降压药停了。现在一直都正常血压。
1: 啊，哎呀，那挺好。哎，如果说把西药都停的话，血压还正常的话，那基本呢就没啥事儿了。
3: 韩风主任说那意思，他这容易得脑梗。
1: 那可不，
3: 一
1: 是得脑梗，一是得脑出血，这些事儿后果都不可预料。
3: 前嘛有胸闷，腿没有劲儿。现在都好了，吃一周以后就是这个腿麻呀、手麻呀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腿也不像以前啊，现在也觉得有劲儿了。
1: 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58周岁。
1: 哎呀，58周岁，哎，那一定注意啊！这男人呐，在60之前呢，55到60之间，这五年呢是最危险的一个年龄段。像你刚才说，他有三高，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还有高血脂啊。
3: 嗯，血脂也稍微高一点。
1: 啊。
3: 都是刚发现的，因为以前验的时候还都正常。
1: 去年还正常，今年这三高就都查出来了。
3: 今年因为血压高，我就上医院去化验了。做检查了，反正都查出来了。完，我说赶快找中医调理调理。
1: 哎呀，你看这男人的身体呀、说来病啊，可以说排山倒海的，江河日下呀，要说是好人啊，啥事没有。刚才不说这个男人在这个年龄段呢，他非常非常危险，所以现在就调整好了，也各方面都要注意。虽然你爱人呢，他血压其实调挺平稳，比较安全了，可是还要注意，因为啥是中药啊，他有的三高啊，这个底儿。
3: 现在就是血糖还有点偏高，然后这回去抓药，韩大夫就又给加药了。
1: 嗯，
3: 要么这回再取药回来吃完之后，血糖应该也有改善。
1: 挺好挺好。既然呢，你爱人呢，咱那韩大夫呢看挺好，咱争取啊，一鼓作气，是不是啊？把该解决问题啊都解决了啊，千万啊别留尾巴，千万别说见好就收，是不是啊？因为咱这个治，不管治疗什么疾病啊。它都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啊，咱们一定走，就是啥，一定要听大夫的，大夫告诉你这种情况行，不用吃药了，你已经毕业了，

0: 那你就完全可以了。哎，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啊，自我感觉好像没事儿似的，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你老伴儿，你看去年没啥事儿，他说今年就查出这三高了，就是疾病爆发呀，这个他是突然的，虽然是突然呢，也是啥呢？哎，多年的积累，最后是啥的爆发出来，形成这个病的。
1: 嗯，我爱人说了，说这回吃好之后，以后每年就去全身调理调理，少吃两副，每年吃点。
0: 嗯，对，
1: 也是对身体的一种保健嘛。
0: 嗯，对，这种思想就特别好，你别等有病了，哎，咱们再吃药，再找到啊，再找医生。那天可以说亡羊补牢已经有点晚了啊，就是咱这就是到这个年龄段啊，你肯定啊会来病的，哎，要不大病，要不小病，哎，就是咱一定要把这疾病啊扼杀在摇篮当中，哎，咱们中医不讲治胃病嘛，就胃病先防，是不是？哎，可以说你没防好之后才形成病，有病之后你再漠视，要不当回事儿的话，那病肯定啊越演化越严重了。所以你老伴儿他这个思想，你看经过这次啊，这个他自己也受教育了嘛。
1: 嗯，对，他以前还不是那么太信，我说咱去号脉，号的准咱就抓药，号的不准咱就不抓药了。
0: 啊，
1: 完了号完之后他也挺信服的，所以就在那看了，看完吃完一剂之后，他觉得有效果，所以就接着去抓的。
0: 行，那咱们中医啊，他讲的望闻问切，啊，都是各有所长，就是千万不要咱们有这些想法不正确，最后把这个自己的病或家人的病给耽误了。这我看看看疗效嘛，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咱们其实咋真正看一个医生啊，看这个医生看什么，不是看技术，哎，咱一定要记住，看这医生看什么，看品德，哎，这个医生要品德好的话，你知道他肯定啊会全心全力的，哎，帮助患者，那么他这技术啊也基本差不了哪去，所以说主要看啥，看医生这个医生的品德和口碑啊，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哎，也就是
1: 韩大夫号脉，就是一看他号脉就特别的认真
0: 啊，
1: 就是号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两个手都号一号，然后就是号的时候特别认真啊，因为我去过长春中医院，我去看过病，大夫赶着给你号脉，先跟别人唠嗑，我连药都没抓我就回来。
0: 这还是那句话，哎，有很多医生啊，他能够得心应手。有很多医生你看都不用号脉，你知道吧，瞅瞅你就直接给你开药了。有的医生呢也不用摸你脉，哎，所以说也直接问你几个点，哎，就叫问诊，我们中医叫问诊，哎，问几个点，你回答完之后，这个医生他已经判断完你身体哪块出什么问题，应该用什么药了。就是学术有专攻嘛，每个医生他掌握的技术都是不一样的。行，你老伴儿啊跟这个咱们韩大夫有缘分，咱争取啊一鼓作气在韩大把病都解决了。
1: 对，我们还得接着再吃几
0: 斤。对，接着吃啊。有啥问题啊，及时跟韩大夫沟通啊。我也祝福啊，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1: 好了，谢谢你，
0: 康
1: 哥。
0: 没事，好，再见。
1: 谢谢康哥。
0: 再见。
1: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
1: 案都见效。
0: 哎呀，这个第一是咱们老听众了，也是咱们韩大夫的老患者了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呀，行，不错。
1: 反正我挺相信他的，我挺相信他的。我这个血压啥的也都下来了。完了，血糖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就是一治一测啥的那么高了啥的，都挺好的。现在吃饭啥的也都挺好了，就是说这个上火啥的这些毛病吧，哈，都挺好。
0: 行，哎，看来看着真不错，是不是？身体大小
1: 反正
0: 是，
1: 我在那看完以后吧，哈，我挺高兴的，心情啥也都好了。
0: 那肯定啊，那人身体不难受了，都舒服
1: 了。不难受了，我心情也好了，我也能出去溜达了，我干点重活啥的。那个腰也不太疼了，那个腿原先疼它也不疼了，现在挺好的。
0: 哎呀，肯定啊，
1: 完了，
0: 谁身体啊舒服了谁都高兴，是不是？
1: 对呀，对呀，所以说我就依着我这些老姐妹啥，我也跟他们讲那地方药啥的都保准。完了，还我就是和西医比较怎么来讲也比那个住院啥强，对不对？完了，咱这个调还是你心脏、脾胃肾呐，都能调好，都能调。你有点毛病，都能调。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觉得那地方好，还是有毛病，
1: 哎、
0: 还是上那。
1: 嗯嗯，这就受益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不单说你受益，你把他医馆的还介绍给你周围的老姐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
0: 不能自己
1: 关
0: 自己受益啊，是不是？
1: 嗯嗯，
0: 得大家受益才好呢，对吧？
1: 看来你的心眼啊，特别好使啊。
0: 哎呀，我希望大家都好。
1: 嗯嗯嗯，对对，嗯，因为健康啊无小事儿，咱看谁呀、啊，一天病歪难受啊，谁心里都不舒服，谁愿意看病人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谁难受谁知道，咱得这么说。
1: 嗯嗯嗯，
0: 是
1: 啊，这正唠大时刻。嗯，
0: 我们这不是我自己呢，我们这跟前不少呢。
1: 啊，不少啊、嗯，
0: 不少呢。我们有叔叔一起去。对了，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我还在那调的挺好。
1: 哎呀，这人岁数大了，
0: 上楼吧哈，就喘呐、
1: 嗯，
0: 一上二楼就喘呐，现在上五楼都没问题了，
1: 啊、
0: 嗯，上那个背山爬山都没问题了，
1: 啊、
0: 嗯，
1: 哎呀，那这看来真好利索了，
0: 嗯、
1: 是
0: 不
1: 是？
0: 嗯嗯，
1: 哎，那正常来说，
0: 说
1: 你一般就爬山
0: 我
1: 爬不动了，
0: 啊，对，所以我很高兴，他喘呐，你就爬不动了呗，
1: 对，看来呀，在咱邯郸这条真不错，
0: 啊、
1: 那现在是这个药停了还是继续用药呢？
0: 我还在吃，这个药吧，好像它对。血压呀，血糖啊，心脏啊，
1: 嗯、
0: 五脏六腑好像都有作用。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哎、
0: 我总觉得我要不吃它的话，我这血糖和血压早就上来了。
1: 啊，
0: 我不能先现在这样。
1: 啊啊，哎呀，
0: 嗯，反正我挺相信它的。
1: 嗯嗯，因为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说了吗？就是一切病啊，特别老年病，都源于啥？阳气虚损的吧，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对
1: 哎，身体阳气一虚啊，啥病这都来了。什么是阳气呢？就相当于咱们自然界太阳，是不是？光是可以说阴天下雨的，总没太阳，你说那完了，那作物它也不长了。人家没太阳，太阳照不着，你看人就会上变成啥样，萎靡不振了，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阳气啊，非常重要啊。咱们哈就治病抓住啥重点，你把这个重点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就都好解决了。完，剩有啥病呢？咱们再专科专治。
0: 对，反正我觉得我受益匪浅呐，我调的非常
1: 好。嗯嗯。
0: 啊，精神头也有了，啥都有了，反正是挺好。
1: 嗯
0: 人不说奔八十九十来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就得调
1: 谁都不洗手
0: 嘛。啊，咱就、
1: 嗯、
0: 咱不就得把自己身体调好嘛，对吧？
1: 嗯嗯，行，很好，那、嗯、好，那你寻思药啊，正常吃，吃完药啊，
0: 哎、
1: 就及时啊跟他们韩大夫联系啊。
0: 啊，那我指定去。
1: 药建好了啊
0: 啊，那我指定去。
1: 韩大夫给你看看，
0: 哎、
1: 还需要巩固巩固，是不是？继续再吃什么药、
0: 哎、
1: 啊？到时候你听韩大夫就行了啊。
0: 哎，好的，谢
1: 好的，
0: 哎
1: 哎，那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腾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在咱们中医馆嘛，调理心肌缺血。
1: 嗯。
3: 另外还有胃肠胀。
1: 嗯，
3: 反正腿吧，我的湿寒热我全有
1: 啊，
3: 腿吧总是没有劲儿。
1: 嗯，
3: 完我在韩老师那家调理的
1: 啊，韩分韩主任看的哈。
3: 对，我在那调理了，现在可能将近五周了。
1: 啊，五周了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恢复的？
3: 现在走道啥的还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哎呀，
3: 胃吧、
1: 啊、
3: 调理的也比以前也好多了。
1: 啊，
3: 韩方这人也特别好。
1: 嗯
3: 嗯呢，对患者都特别热情。
1: 嗯嗯，挺好，挺好啊。
3: 嗯
1: 啊，特别是胃病啊，是大事啊，是不是啊？啊，如果说一个人你吃不好饭的话，你说这身体能好吗？是不是？
3: 对呀、
1: 啊。嗯嗯。
3: 还得，唐老师还多亏你这个平台，我就问你这个广播，
1: 啊、
3: 完了我就奔延安堂去的。
1: 啊，是听咱广播来的哈、啊。
3: 是，那完了这些服务人员都特别好，挺愿意上你们堂的。完，我跟他们这些服务人员都打成一片，
1: 嗯、
3: 特别好。
1: 啊啊，
3: 嗯，
1: 哎，跟咱医馆这工作人员都混熟了哈，这是。
3: 啊，都混熟了。
1: 行，挺好的啊、就是治病啊，别着急，特别胃病啊，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就是你这个胃病好了，吃东西一定注意啊。啊、
3: 嗯。我在家就是这吃把那那药，吃完就乱吃药，完也没从根本上治。
1: 啊、
3: 所以我这回就找到韩登了，韩登给我调理一下。
1: 啊啊啊！
3: 嗯，
1: 就是有病啊，最好找专业人看，是不是啊？咱要自己能给自己看的话，可以说那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医生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1: 因为啥呢？这个治病啊，它需要啥？需要辨证，是不是啊？那咱老百姓啊，你他根本你就辨不了证，你也不会辨，是不是啊？
3: 嗯嗯。
1: 哎，所以咱们中医大法宝，这个辨证是非常关键啊！一个好的中医大夫，首先体现在他辨证上。什么叫辨证？就是能抓到你。

0: 病根儿啊，这是最关键。如果说你抓不着病根儿的话，你这病跟你说你吃这药吃那药，它不对症，有的时候不但不治病，还容易把身体吃坏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非常感谢那什么，
0: 嗯，
1: 大夫了，和医和那个服务人员，
0: 嗯，
1: 同时也得感谢那个滕大夫。
0: 啊，我这块就不用感谢了啊，要感谢就感谢咱们韩峰韩主任嘛啊，
1: 也得感谢你，没你这平台我也不能上那去，对不对？
0: 啊，哎呀，咱们这个平台啊，我天天给大家讲座，就是给咱们大家提供了理想，是不是？对症的一个好大夫，一个好的就诊环境，哎，我只能起到这方面作用，哎。具体呢，大家可以说在来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哪位医生啊，能看好你的病啊？我认为第一是啥呢？你自己呀、啊，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不是啊？就是得病了，我一定要把这病治好。第二呢，哎，有点迷信说法了，就看自己的缘分，是不是？跟哪个大夫有缘？哎，这些都非常关键。哎，首先啥，你得自己努力，说我有病，我得积极去配合治疗去，是不？我自己想治好的，我也不想遭罪，我想多活几年。你得首先有这个心态，说咱千万不要放弃，说有点病好，这病到哪块看不好。也这时候一上医院啊，就说看不好啊，那我这病不干了。我曾经碰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哎，可以说全国各地都看遍了，说那北京的医院呢都去了好几家，那钱呢花无所谓了，是不是？他说反正他家吧还行，条件不那么困难。最后找到我说我是吧，哎，我这病啊到哪都看了，就北京的大夫都说我这病看不了，所以说我也不想看了。哎，我一听这话吧，我心里挺来气。为什么挺来气？因为这个医生啊，就是你看不了，不代表别人看不了，是不是？你治不了，也不代表你治不了。你就是你这个医院也治不了的话，也不代表别的医院治不了。所以说到什么时候一定啊，要给患者啥一种希望，一种康复的希望，是不是？哎，要鼓励患者，是不是？哎，可以说人生难者无常迅速啊，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啊。咱做一些人，是不是？年轻的时候遭那么罪，老的时候可以说该享福着完再得病，是不是？完了你到哪块医院再一看，医生再给你泼一头冷水，那你说这人还有回路吗？是不是没有回路了？
1: 关键哪呢？我现在我家还有一个病人，所以我还得
0: 啊，
1: 所以我
0: 还伺候病人
1: 也不大好，对。
0: 啊，那你看你这更难了，是不是？自己有病
1: 对对
0: 啊，还得伺候病人，是不是？
1: 对。
0: 哎，那你看你自己有病，你还得伺候病人，这不就坚强的信念吗？是不是？哎，
1: 对对。
0: 哎，就是信念很关键，哎，所以说万里长城为什么最后胜利到达延安胜利了，就是信念嘛，是不是？
1: 是。
0: 嗯嗯，行，挺好，哎。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着韩主任联系啊。
1: 哎哎，好的。
0: 嗯嗯嗯，
1: 谢谢。
0: 行，哎，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谢谢。
0: 哎，好，咱们再见啊。
1: 嗯，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血糖高啊。
4: 血糖高啊。
3: 啊，吃降压药吃的。
4: 阿姨，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80了。
4: 人家可精神了。那个就是血糖来吃海峰老师药之前是多高啊？
3: 12.7，餐前12.7。
4: 餐前12.7啊。
3: 嗯。
4: 那您吃降糖药吗？平时？
3: 没吃
4: 啊，您就是来找海峰老师来调理这个血糖。
3: 对对，我2014年做的那个肿瘤手术，在手术之前监测过血糖，但是没有。

0: 有确诊是糖尿病。
1: 2014年的时候。
0: 对，手术之前没用。
1: 做手术是吗？
0: 结肠癌。
1: 啊，就这回发现就是那个血糖3天12.多。
0: 嗯，对，对。
1: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
0: 第三次。
1: 啊，那个韩老师就是你来第三次，那就是吃韩峰老师2周是吧？2周。
0: 对，2周。
1: 那您觉得这个有改善吗？
0: 有改善了，血糖下来了。
1: 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0: 现在10.5，我没来之前12.7。
1: 12.7，现在10.5
0: 了。啊，
1: 就是也没吃降糖药。
0: 没吃。
1: 就是吃韩峰老师药。
0: 对对对。
1: 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2: 这个大姨就是年龄比较高，80岁了。来的时候就是高血压、高血糖。她这个血糖也就是说是比较急性的。他之前说吃降压药吃几个月导致这个血糖升高，诱因呢主要是这个高血压药引起的副作用。之前可能是血糖也可能稍稍偏高一些，这就是说大姨就是发现的时间比较就是及时。
1: 他没在别的地方治过自己。
2: 发现比较及时。然后如果要是他再用降糖药的话呢，就是说吃一段时间，这个就是说有依赖性的话就不太好治了。所以大姨来的时候别看血糖比较偏高，他用上中药以后呢，他说效果还比较明显。用了2周以后直接的就是说12降到10左右，
1: 12.10.几。
2: 说这个病这个诊脉以后呢，还是一个肾脏的毛病。肝肾阴虚导致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导致伤肾。所以说虽然用了一些降糖方面药，但是还是用调肾为主，调肝补肝肾为主。滋阴补肾。另外大姨这方面心脏方面都不太好，他同时还有就是说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种种的症状表面都是说有肾脏引起的，主要是调肾。对，根源在肾，肝和肾。肾气足了，另外就是自然而然他就能就是说通过内分泌调节啊，他就降糖，自己就能把糖降下来。主要还是在用一些降糖药的基础上，还是主要是调肝肾为主，效果不错。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听广播，
1: 听广播来，
4: 我给你们打电话，我说我这个病情怎么样，完了就是韩主任就看我这病，我就来了。
1: 啊，是这样的。每次都是阿姨跟那老伴儿的，跟你俩一起来。
4: 啊，老伴老伴的嘛，能不跟着吗？
1: 完了，那个我看今天在外头候诊的时候，阿姨啊跟每次的表情不一样，高兴。问的我说的那个大爷见好了，说见好了。那你找韩峰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5: 多了。
4: 哎呀，你这老病多了，前列腺炎又是便秘，脑梗、心梗，静脉曲张。
1: 就是从脑袋到脚底下，
4: 全都是病，
1: 都有病，
4: 对，我还迷糊。
1: 到胸底，那您这个心脏什么情况？
4: 不稳定。
1: 谁呢？
4: 脑袋经过治吧，完现在不迷糊了，
1: 是吧？您是这样，您今天是第几次来医馆的？找韩峰老师？
4: 七次吧。
1: 那你现在是你老人家是从脑袋到脚底下都有这个毛病是吧？
4: 所以呢，毛病多了。
1: 毛病多了是吧？
4: 成十不全了。是
1: 吧？通过这7周的治疗，那你觉得就是说有改善吗？
4: 改善多了，
1: 是吧？
4: 前列腺也改善了，便秘也改善了，但是脑子我迷糊吧，改善好多好多了，
1: 是吧？
4: 哎，
1: 原来怎么个迷糊法？
4: 不敢动啊，
5: 吐，
4: 恶心完吐，
5: 天转地转的，
1: 就像眩晕症似的，
4: 就是看啥都转。
1: 都躺着也迷，就不敢睁眼睛
4: 了。不敢睁眼睛，不敢抬头，不敢动换。频率2、3天一犯，2、3天一犯。
1: 那吃药以后那些在呢？
4: 现在就犯一次，好多了现在。
1: 那你前列腺通过这韩老师治疗这方面，你觉得有改善吗？
4: 改善多了，再改善的挺好，挺好的。
5: 原来
4: 尿不出来，尿线细，完尿点滴着滴着，完就尿不出来了，完就还得等。我小肚和对账还是得疼，现在这个方面都消失了。
1: 那真好。
4: 这静脉曲张，我看那天我露个大腿，现在也改善不少。
1: 静脉曲张也改善了。原来什么情况啊？
4: 原来就起大包，我这就
5: 包大包，就是包少点。
1: 我看看。原来就是小了，
4: 你说原来就到这嘎、就老多老多的
1: 啊，现在就是这静脉曲张也坚强了啊。你别说这死不全啥全，但是现在这通过韩老师再给你调整是吧，都见好，
4: 都见好，
1: 都见好，真。

0: 大叔年龄也比较大，来的时候就是说便秘非常严重，除了便秘就是有一系列别的症状，比如头晕乏力啊，腰疼腰酸腰疼静脉曲张这种情况，然后经过诊断以后，脉象属于是阳虚加气虚，就是老年便秘啊分很多种，属于这个大爷就属于阳虚气虚型的，肾阳不足，心阳不足方面导致，跟普通的这种就是说便秘还不太一样，普通便秘一般都是说是脾胃功能弱了或者是火大啥的，这个老年便秘就是说情况比较复杂，就用一些温阳温肾阳，让他肾脏功能加强，同时他这个头晕呐、这种情况也会改善，所以主要是气虚补气和补阳这几方面，稍微加一点滋阴方面的药物。
1: 那他那静脉曲张也渐强。
0: 对，补肾嘛，补肾脏，肾脏功能好了，就是增加，就是说，下肢这个气血运行循环这方面，静脉曲张也会改善。另外，他就是说还尿频、尿急比较严重，前列腺这块，都是肾脏虚带一系列的疾病，慢慢都会正常了。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就是来降降糖
1: 啊，您
4: 我最近就是血糖高了。
1: 血糖高哈，
4: 哎，
1: 血糖多高啊？来治疗之前，
4: 治疗之前最高的时候是24.5，后来之后我一看不行了，完了我说不行，我再停停，我自个儿调理调理，调理调理，不打针吃药吗？完了我降到18.几，再降不下来了，降不下来吧，我一看我说也别去上医院了，我说我直接找中医给我看看，单一的给我降降糖就完了，就这么就来了。
1: 啊，师傅，您这个糖这么老高，您平时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
4: 胰岛素，长效胰岛素。
1: 长效胰岛素打多长时间？
4: 对，来的时候打3年了，我得3年了。
1: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68。
1: 今天是第几次来呀？
4: 今天第二次我来复查
1: 了。啊，就吃了一周。
4: 啊，一周。
1: 那你觉得怎么样？有效果吗？
4: 行，挺好的。我这个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这个不是你不看我这肝儿不好，这个胆也不好吗？
5: 对，
4: 我说你全方位调调，调调我自个儿感觉最大就是排气。哎呀，放屁，这提了秃噜的，哎呀！
1: 啊，之前没有这种感觉。
4: 之前没有。
1: 啊，
4: 要我说，俺们正好这两天俺们同学聚会，哎呀去了，我说这可磕碜了。我说我也不能憋着，他咋的？我说我喝中药这玩意儿往外排气呀、也就能有3-4分钟间隔。
1: 通过这一周的调理，这个血糖您现在是多少啊？
4: 我今儿解了腰是11.多一点。
1: 哎，那你这个对这个药，这还说明韩文老师辩证正确，挺服这个药。
4: 还行还行啊，
1: 这一周就降这么老多，是吧？
4: 可以，
1: 确实挺好。那韩文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您治疗行吗？啊，你好，韩老师哈。
0: 你好，
1: 对。
0: 这位大叔呢，就是吃了一周中药之后呢，就是血糖。有18.多，就降到11.多，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不是太快
0: 啊，这是纯中药治疗，不是说西药强制降糖。
1: 对呀，是啊。
0: 这大叔刚来的时候，你就是说，之前由于一段就是饮食方面，没控制，然后导致突然血糖就是升高，之前也是比较高，突然血糖升高，这就很麻烦，很危险。他吃了一段西药以后，就是降不下来。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体内就是说，湿症啊、火症啊、瘀症啊比较严重一些。另外就是说通过诊脉，他这是肝胆不和，胃火偏盛，湿气较重，另外肾虚，肝肾阴虚。所以说我着重这几方面治疗，降胃火滋肾阴，用一些消渴方加胃二妙丸这一方面滋阴补肾，疏肝利胆。这大叔刚才说就是说排气非常多，
1: 对，就我才想
0: 这个是说是疏肝利胆导致的，这导致这个脾胃方面蠕动增加，让你代谢增快，这也是一个排气也是降糖的一种，就是说排除你多余的废气，这么的，它这是一种好的情况。
1: 是一种对他身体有利的这种，
0: 对，
4: 自身感觉，
0: 他排完以后你就身体感觉特别轻松，
1: 就是说通过您
0: 免疫力加强，代谢增快，就糖自然而然降下来。
3: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 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1: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3: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金先生呢有房子要出售啊，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是一个电梯楼15楼的6楼92平，两室一厅，已装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543309381 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4度至0上27度；敦化多云，0上15度至0上30度；安图多云，0上13度至0上29度；汪清多云，0上12度至0上26度；合隆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龙井多云，0上13度至0上27度；珲春阴，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3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4度至0上27度；敦化多云，0上15度至0上30度；安图多云，0上13度至0上29度；汪清多云，0上12度至0上26度；合隆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龙井多云，0上13度至0上27度；珲春阴，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3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工资待遇是2200，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刘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内保外保都招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呢是2899-0000 2899-000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金先生呢是招聘送货工，工作地点呢是在苏州印象附近啊，白班夜班的都招，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9-0433-8341 于女士，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得懂电脑啊，还招聘保安和保洁绿化，要求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金先生呢是苏州音像附近啊，以超市招聘送货工，白班夜班都招，电话是159-0433-8341 159-0433-8341。崔先生有房子要出售啊，健康桥头的雅欣花苑是一个7楼的3楼105平，出租出售都可以，最好是出售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704434552 13704434552。徐先生的公司招聘物业的维修工还有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啊。任先生，您这个信息我有，帮您重复吧，行不行？
1: 那可以可以、
0: 哎、好的，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0: 两个房子都重播一下。
1: 行，好，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一套呢是都是在新洲雅苑，一套是一个一楼六十多平，一套是六楼六十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走，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这位是文女士，文女士您好。哎，
1: 喂，你好，那个刚才那个租房子一楼的那个电话号码告诉呗。
0: 138，记没记好？
1: 哦，138。
0: 9431。
1: 9431。
0: 6862。
1: 六多少？
0: 6862。
1: 6862。嗯，
0: 好的。
1: 6389431-6862吧。
0: 对对对。
1: 嗯，谢谢啊。
0: 不客气。林先生是有两套房子对外出租啊，都是在新洲雅苑，一套是一楼60多平，一套是六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现在迎进一下听众热线。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嗯。
1: 啊，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好的。
1: 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下午4点。
0: 嗯。
1: 每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
0: 好。
1: 啊，工资是2000元。
0: 好。
1: 啊，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刘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内保外保都招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的信息。任先生是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都是在新洲雅苑，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呢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刘女士呢，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内保外保都招，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人。

0: 线这位是韩女士，韩女士你好。
1: 你好，麻烦了。
0: 哎，
1: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那个刚买的，不是买了以后就骑了自行车一回，
0: 嗯，
1: 完了我就放了一年多，现在也是看来不能骑了，是226的飞鸽，
0: 嗯，
1: 我买的时候700买的，我想贱不啰嗦卖出去。
0: 好的，飞鸽低价出售哈，电话留一下。
1: 对，啊153，
0: 嗯，
1: 4432，
0: 嗯。
1: 6689，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哎，韩女士有一辆26的飞鸽牌自行车啊，低价出售，买了就骑了一回之后就放起来了啊，看看有没有想买的，可以电话联系一下，沟通一下价格，低价出售啊，电话是15344326689，15344326689。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您见一下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2: 延吉西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2: 招聘保安员。
0: 嗯。
2: 白班要25到40岁之间的男士。
0: 好。
2: 啊，工资是4000，公休4天。
0: 嗯。
2: 还供午饭。
0: 好的。
2: 早晨7点到晚上5点。
0: 嗯。
2: 嗯，还招夜班保安。
0: 嗯。
2: 夜班是全夜班啊，
0: 嗯，
2: 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
0: 好，
2: 嗯，工资是2800，每个月休2天。
0: 好的。
2: 嗯，要45到60岁以内都行。
0: 好的。
2: 嗯，然后还招物业的综合维修师傅。
0: 嗯。
2: 啊，嗯，像水电焊工也要会一点。
0: 好的。
2: 啊，嗯，必须得有电工证。
0: 嗯。
2: 啊，嗯，要45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好，
2: 工资是4000，公休4天。
0: 嗯，
2: 啊，嗯，也是供午饭。
0: 好的。
2: 啊，嗯，联系电话是131。
0: 嗯。
2: 3433。
0: 嗯。
2: 937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嗯嗯，谢谢。
0: 哎，不客气。陈女士呢，小区物业现招聘白班保安，25到40岁之间的男士啊，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饭。早7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还招聘夜班保安，这个是5点到7点的啊，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2天，要求年龄60岁以下，还招聘综合维修师傅，这个得有电工证啊，然后呢，水暖电焊都得懂一点，45到58岁之间，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0: 少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8350888，珲春7505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
4: 叫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

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60-70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4.5，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

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21.4，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10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30%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方也利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
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

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的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3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2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4期，那谁也没辙了，那也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5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也就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1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啊，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3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10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3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

0: 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3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3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1/5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1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我的电话这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2: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啊，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2: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2: 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说是害怕她那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今天那个负担啊，可是她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而且她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果，您跟我讲一下。
1: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都没有啥效果。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0: 啊、
1: 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一副多药了。
0: 啊，
1: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十多天了。
0: 十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1: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如果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十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一次都没有犯过，
0: 见效快是吧？
1: 对，
0: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啊，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送那个叫海参肽，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

0: 对呀，把我们这个零二年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就是叫到这个李老师啊，这个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吗？
1: 啊，对，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参它也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3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2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这个李老师，那个海参它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1: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1: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1: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1: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1: 自己
3: 我
1: 捋
3: 一
1: 出
3: 生
1: 来
3: 气
1: 了。
3: 呢？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1: 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就那个西他他汀、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1: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得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 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干。

0: 那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1: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1: 行行，
0: 那好，
1: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一首歌不仅仅是美丽的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享受，有的时候歌曲也在编织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欢迎来到今天的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相信现在很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校园里的年轻人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年轻富有朝气的组合小虎队。在那样的一个所有新鲜事物充斥着年轻人的特殊时期，无论是情感还是对未来的憧憬都是那么的清澈。今天回头看看，仿佛是我们对那样的一个时代说了一声再见。小虎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是这样的歌还是一样的充满着朝气，回味无穷。

这是由李玖哲带来的《再见》。习惯了在夜里等你回来，习惯了一起共进晚餐，习惯了手拉手走在热恋时的小路上，也习惯了耳边说你爱我。再见了，再见的是彼此的情感，而不是你们的记忆。

还是一首叫《再见》的歌曲，听见的是忧伤，听见的是怀念，听见的是永远。忧伤走过了，我们还是找到了怀念，这些怀念记录着完美的爱情。

也是我突然有一种想去唱歌的冲动，唱歌是在释放着情怀，想用自己的歌声改变再见的伤感。爱穿梭在我们的记忆中间，我们有过甜言蜜语，也有过忘不去的温存，虽然未再见，但是还是会相见。

0: 当照片记录着回忆，孤独的时候是在想着那次说再见的一幕。说过了再见，你卸下了包袱；说再见了，你自由了。我们结束今天的双城情歌，下期我们再见喽。
1: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你。下午的时分呢，欢迎您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互助留言的方式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有些我们会和在节目当中呢直接进行答复，有些呢我们会与相关职能部门来联系，可能会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与您联系。那提醒电话参与节目的朋友呢，要保持电话的畅通。

0: 那有一些网友朋友，如果说您不是在直播间中咨询简单的政策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投诉啊，或者是一些相应的整改啊等等，可能原则上呢，应该是有职能部门来与您联系的。但由于您是直播间的咨询呢，那我们只能告诉您应该去哪儿，应该找谁啊。那因为这个事情就必须您亲自去联系接洽了，因为职能部门呢没有办法通过您的直播间网名跟您联系哈，也希望您理解。所以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是需要职能部门来核实来联系了解的，建议我们的网友朋友呢，您一步通过热线电话来正常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人民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到28度，图门14到28度，敦化16到27度，安图14到26度，合龙14到27度，龙井14到28度，汪清14到28度，珲春14到28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4到28度，图门14到28度，敦化16到27度，安图14到26度，合龙14到27度，龙井14到28度，汪清14到28度，珲春14到28度。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将原个人名下的汽车，也就是机动车，过户到企业名下应该如何办理？想了解具体的流程、费用及时限。另外，想了解是否需要更换车牌号。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个人名下的机动车过户至企业名下，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需要加盖单位公章。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行驶证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那这个呢是需要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的，当天可以办结业务，不可以使用原号牌，号牌的工本费为100元，行驶证工本费10元，登记证工本费10元，一共是120元。有网友建议将60路公交车车头前部顶端显示的站名高铁西站更名为正确的站名及延吉西站。那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延吉市公交集团答复，延吉延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将尽快在短时间内把名称更改为延吉西站。也感谢这位网友提供的建议。另外呢，有这个延边一中高一12班的家长反映，延边一中高一12班位于教学楼的

四楼，目前只有一个出入口。现在学籍人数60人，属于大班额。新学期人数有增加趋势，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现人均使用面积、教室配比等不符合规定，而且教室内空气不流通，室温高，学生普遍反映缺氧、头晕、恶心。能不能改善硬件环境？能否将高一12班拆分为两个标准平行班，合理配备师资？那么就此呢，州教育局答复，延边一中现有师资力量暂时无法满足历史类班级拆班后的教学需求，州教育局将督促指导学校加强日常管理，配强师资，强化培优举措，最大限度满足历史类方向学生学习需求。未尽事宜可以致电291-9056咨询或者是反映。另外呢，有网友建议把人民路全路段打造成严管样板街，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加装矮护栏，彻底杜绝违停。一旦发现汽车占道或上人行道，直接拖走并从严罚款扣分，同时加装大量监控抓拍违章。那这位网友反映呢，现在非机动车道被汽车占满，尤其是老德一楼、东百超市附近，电动车和自行车只能在车缝里挤，非常危险。希望交警部门在西市场、百货大楼、东市场、劳动局、进学小学这些重点路段严查违停，这样呢，肯定能大大提升人民路的通行效率。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说，人民路是严管街，有违停抓拍，待道路修好后呢，辖区中队会加大此处的管理力度，针对违章行为进行依法处理。现在同胞网友咨询自己呢，曾是正式的在职职工，原来所在的厂子早已经破产注销，现在同批同事都能查到个人档案，唯独这位网友呢找不到。这位网友手上呢有当年3个月的原始工资单和真实的工作凭证，能证明劳动关系属实，想咨询注销企业的档案、招工表、花名册一般会移交到哪里保管。这位网友呢，曾书面申请原单位人事部门查过老台账、手写登记册和未归档零散材料，但是还没有找到。如果原单位确实找不到档案，需要向哪些部门提交什么材料，才能补办工龄和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呢？那么就此呢，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复，根据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呢，延吉市已经在7月22号在市信访局召开的信访联席会议上专题研究疑难档案人员退休审批事项，并由延吉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签发了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下一步，延吉市将组织相关人员对疑难档案退休问题按照会议纪要的要求予以审批，请这位网友耐心等待。有网友建议，多年来州人社局家属楼小区北侧、百年盛世小区、木材公司小区等几个居民聚集居住的小区呢，不见有收旧衣服的蓝色大铁皮箱，很多居民因为没有此类收集旧衣服箱，往往都白白扔掉一些虽然旧但还可以为社会救济利用的半旧不新的衣服，很可惜。希望相关部门实地查看这几个小区，在居民区合适的地方，或者是哪个角落设置一两处旧衣回收箱。那针对网友的建议呢，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答复，目前呢，位于木材小区3-4号楼中间已经有一个衣物回收箱可供使用，关于增设收集箱的需求，居委会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也感谢这位网友提的热心建议。有网友咨询，家里的房产是父亲的名字，母亲是共有人，父亲呢去世10多年了，现在母亲想把房子卖了，需要把房子更名到母亲一个人的名下才能买卖吗？更名到母亲名下需要父亲的兄弟姐妹签字同意吗？具体是什么流程？需要多少费用？那么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像这种情况呢，在延吉市办理房屋继承过户手续需要提供不动产产权证书、继承人身份证、确定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材料。相关问题呢，建议咨询公证处，联系电话是5000897。
那么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呢，只需要缴纳登记费，住宅是每套50元。相关税务的问题呢，可以咨询税务部门，咨询电话是5115825。

0: 5116511526。那么如果本人不能到场的话，需要到公证部门去办理这个公证委托啊。那么具体的委托事项呢，是可以咨询延吉市志诚公证处，咨询电话是5000897 5000897。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范女士。
1: 你好，小然。
0: 哎，有什么问题？
1: 那个什么，那个现在不换农行那个保安卡通控制密码，我换了，我想医保的那我也想换，他俩能不能有连接？
0: 您说，
1: 我想求公知。
0: 您说慢一点，什么问题？
1: 那个医保的密码我想换了它，不想用以前的了。
0: 啊，
1: 那这保安卡还能求公知，还医保，我要换个密码，能不能影响开公知的密码？他俩有没有连接？
0: 医保的密码和银行的密码是两个密码，没关系的。
1: 没关系吧？
0: 对。
1: 就是我去换医保的密码，换了跟他退休工资密码没关系吧？
0: 是的，没有关系的。
1: 啊，没关系。那怎么个换法呢？
0: 社保卡的密码，您可以直接去，去咱们的这个延吉市的行政审批大厅。那有社
1: 保。延吉的。
0: 您是哪里的？龙井。那去那个龙井的行政审批大厅去换一下就行。
1: 开山的，开山屯归龙井管的，开山本地药房药店能不能换了？
0: 因为你那个是医保的密码，医保的密码你得去医保部门去换。你到银行到银行那儿去办，换不了。
1: 不是。上银行那是退休的，对不？
0: 对，
1: 那是不是两码事儿？
0: 你现在是不是要换医保密码
1: 啊？对，
0: 医保密码你就得去医保部门来换。龙井开山屯有什么医保？有医保部门吗？
1: 我也不知道，就上本的医院去看病去，直接换了行不？
0: 原来是在药店呢，在医院是可以的，现在应该是不可以了。我帮您来详细确认一下，您是龙井开山屯的，应该去哪儿？我明天了解了之后再给您回话，好吧？
1: 怎么个回法？
0: 您的手机是6928的尾号是吧？
1: 1315。
0: 不用不用公布，对，
1: 6928。
0: 好，我问完之后给您。
1: 你给我来电话，是我听的百姓热线，还是什么时候来电话？
0: 我明天上午的时候，明天临近中午的时候给您打电话，好吧？您方便？您什么时候方便接电话？您什么时候方便接电话？
1: 那个，还是百姓热线呗，我在百姓热线里听。
0: 行，那您听节目吧啊，那行。
1: 哎，那什么，我告诉你一声，上午听你就不说在药店看病直接就换了吗？
0: 我没有这么回答过你，以前在药店的时候是可以换密码的，现在不行了，早就不行了，就必须得去
1: 早就
0: 必须得去行政大厅的医保窗口去换密码，因为你要换的
1: 是
0: 医保密码。
1: 是不是那个上政务大厅去登记同步那个退休室那嘎的？
0: 对，
1: 是不是在龙井政务大厅？
0: 政务大厅你得到医保局的窗口。
1: 那不都在那里头不？
0: 是都在那里。
1: 啊，都在那里。
0: 对。
1: 上回我去同步说换，那人说换行，我就忘了，没想起来，忘了。
0: 忘了
1: 啊。还是在那个政务大厅里头。
0: 对，政务大厅里，但是你上次你退休的时候，你换那个卡，你是去的是社保的窗口。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这次呢是要换医保的密码，那你就得去医保的窗口。
1: 但也是在政务大厅里头吧？
0: 对。
1: 在药店本地整不了了。
0: 对。
1: 整不了，那明天你不用给我来信了。我到时候以后整就上那整去就行了。
0: 对，
1: 对，
0: 就是必须得到。
1: 不用给我电话了，不用麻烦你。
0: 对，就是你。
1: 本地整不了了。
0: 是的，就必须得去医保的窗口。
1: 就说医保密码和开工资社保密码两码事儿，对，联系上吧。
0: 对，是的。
1: 好，谢谢，不用来电话了啊，谢谢。
0: 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迎接一位赵先生。你好，这位赵先生。
2: 你好，我记得是上周五还是大上周五，我忘了，我就反映过。这个中国移动大楼这儿的 BRT 现在开始往东延伸了，移动大楼一直到老国贸。对，非机动车道原来有，现在没了。
0: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在我这儿接到的，原则上呢，就是您反映的问题，不管是哪个主持人接到的，都会把它转给交警。在你反映问题的那一周， 的周五的交警联
2: 系。

0: 复。昨天我晚上还打了电话，说主持人下了播会给我答复，我昨天也没等到信儿。
1: 啊、哦，那这个问题我看一下。
0: 交警部门那天我反映的时候，我是在直播间反映的，交警部门会说问规划部门，我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接到。你说我是非机动车驾驶者，你说
1: 赵先生
0: 道上怎么走？
1: 赵先生，咱先别着急啊，这个问题呢都会有答复，咱们先来看看为什么。
0: 我这都等半个月了，今天都快半个月了。
1: 我是第一次接您的电话，您不用激动，我想帮你解决问题，好吧？就是咱们情绪平稳一点。想问一下，您第一次反映问题是周几反映的？你如果是周五反映的话，你就得在下一周的周五才能听到回复。
0: 我是大上个周五反映的，我记得。
1: 对呗？那你周五反映的话，那你就应该在上周五听，上周五的上午的百姓热线听回复就可以了。
0: 我因为我没有时间，我单位这边干活，我怎么听呢？所以说我只能打电话问你。
1: 没关系，你要没听到的话，那个主持人可以单线给你联系啊。
0: 我没接到电话，我一周没接到电话。
1: 因为什么人家没给？为什么主持人没给你电话？你知道吗？因为主持人不知道你没听到回复啊，所以主持人就不会单线给你联系啊，对不对，赵先生？
0: 那这个事儿是我错了呗？那怪我了，我没听到，怪我了呗？
1: 所以呢，我告诉你。你现在等电话，我刚才说没说主持人给你单线回话？
0: 那不还是怪我吗？怪我。
1: 张先生情绪非常激动啊，那我们也能听出来，并不是说责怪谁，也不是说赵先生的错或者是谁的错。现在我们这里在分析为什么赵先生会觉得问题投诉之后一直没有人反馈。其实并不是没有人反馈，而是说赵先生周五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得在第二周的周五的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呢才能听到反馈。但是赵先生呢也没有听节目，由于时间的原因，由于自己的没有时间没有听节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得告诉我们，我们主持人呢就会给赵先生单线联系。但是现在赵先生就纠结在是谁的错的问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谁的错不是谁的错，就是说一声是吧，我们现在既然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个原因没有听到回复，那我们主持人给他单线回复就可以了啊。好，那赵先生等电话吧，我们的主持人会和赵先生来联系的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好，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关于公交问题呢，有网友咨询14路、25路、32路、47路公交车的工农村和东洲雅苑站点，因为万家盛苑施工，从去年春天开始一直被缩短到清华街临时终点站，但是看最近新换的站牌显示，这两站和清华街站点被删除了，直接缩短至市妇幼保健所。请问这几个站点是被彻底取消了吗？那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答复，原14路、25路、32路、47路终点站为工农村，该地附近道路为小区建设用地，受小区建设影响，车辆现已无法抵达原终点站，后续待友谊路延伸工程完工之后，将结合周边实际情况对上述线路的终点予以调整哈。以上呢是问题的回复情况。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金先生。
2: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荣祥热力公司，就是那个中医院对个他们周末是不是正常上班？我想交取暖费，平时没有时间，想周末，想问一下，周末他们正常上班的，我想周末过周六或者周日过，能不能上班？他们？
1: 这需要我们帮您问一下吗？荣祥的电话是2727195。
2: 啊，那就行，2727195。2727195。
1: 2727195哈。
2: 2727195好。
1: 对对对，哎，
2: 好
1: 嘞，好，再见。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那我们来继续进行问题的回复。这里呢是有网友建议，马小县延吉段路面坑洼不平，水。

0: 毁路面，多发路窄弯多，暑期外来的车辆很多，严重影响安全和延边旅游形象。图门段柏油路面很好，延吉段却多年未修。那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该路段建设时间较早，已经出现大面积骨料外漏，那其病害处置难度较大，所需资金较多，日常小修难以解决当前问题。那么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呢，会及时与上级主管部门研究维修事宜，请行经此路段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有网友咨询，网传公积金改革的适用范围扩大了，那么在延边地区以后可以使用公积金账户里的钱缴纳物业费、新房装修取暖费吗？另外，首次购房目前每月公积金进账金额比月还款额多，比如我每个月贷还1100元，但是公积金账户入账1500元，那么账户里的余额什么时候才能另作他用？一定要等30年还清了，这个账户里的存款才能解冻吗？那么就此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尚未正式颁布实施。那么我们的咨询人呢，可以通过延边公积金微信小程序，使用账户余额办理提前部分偿还公积金贷款或委托逐月扣款业务。根据延边州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已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作为共同还款人参与还款的缴存人，需先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后，方能按照其他理由办理提取。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政务热线12329。
1: 您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那在昨天早间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和这个龙井的退军事务局搬到哪里去了哈。那么我们的网友呢提供了线索啊，原来呢这个龙井的退军事务局和这个龙井民政局搬在一起了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龙井市民政局啊，这个龙井市民政局和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的公告，关于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迁址办公的通告。那么根据市委市政府深化机构改革统一部署，原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龙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重组，组建龙井市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加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牌子。为了保障机构改革后各项政务服务平稳有序衔接，切实方便群众和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现将办公地址搬迁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都搬到哪儿了呢？都搬到了原人社局的办公院区，位置呢是在龙井市海兰路251号。那么自新址正式办公起，原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旧址停止办理所有业务，不再对外开展政务服务工作。那么本次搬迁工作完成之后呢，从这个周四就是13号开始，后天开始啊，新办公地址全面恢复各项民政、人社、退役军人事务的常态化办理业务。原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担的民政救助、养老服务、社会事务、双佣优抚、退役军人安置、权益保障等全部业务呢，统一在新办公地址2楼集中的受理哈。那业务办理流程还有办事标准、政策依据保持不变，确保服务不中断，标准不降低。好，北京时间16:26，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

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6:30。
4: 倾听与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新的秋季学期要开始了，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新规。适龄女生入学需要检查 HPV 疫苗接种证明，这是延吉市疾控中心发布的相关的提示通知啊。那么新学期健康护航，疾控中心呼吁尽快接种首针，青春无隐患，接种护安康，提前预约错峰安排，避免开学前扎堆排队，省心高效完成疫苗接种。那开学只需要完成首针即可以提交查验证明，因各种原因未接种的开学后应及时补种。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两剂二价 HPV 疫苗。那么依据疫苗管理法，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情况需纳入入托入学查验。那现在呢，距离开学不足一个月，延吉市疾控部门呼吁未接种的适龄女生尽快接种首针，因各种原因未在开学前接种的，开学后要及时补种。这是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提示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公交出行的消息。那么关于11路公交利民至孟都美路段停止运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发布的部门呢是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那为什么这个一段要停止运营呢？根据九部门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延伸至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原则上不得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啊，

原来呢是这个走室内公交，那么是可以有这个站票的哈。那么根据九部委的通知呢，延伸到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呢，只有坐票啊，不能有站票了啊。那么受上述政策规定以及现有车型条件的制约，延吉市公交集团十一路利民至孟都美路段已经不具备继续运营的条件。那么该路段自此通知发布之日起就停止运营，涉及站点为金新爱心老年公寓、种羊场、新岩、新岩村、星光一队，还有星光二队、星光三队、星光四队、星光五队以及孟都美度假村这五个站点。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线路调整对沿线市民赶集出行游玩造成的影响，每逢369大集期间呢，将临时增开沿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老客运站直达孟都美度假村的专线。该专线由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全线投放无乘客站立区合规新能源公交车，具体发车时刻是这样的，就是每逢369大集。那么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老客运站，发车时间为7:30和13:00，那么孟都美度假村的返程发车时间为8:00和13:30。那么请沿线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选择其他出行方式，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知。再来关注一下敦化封闭施工的一个提示。那么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区雨水管网，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现状，进一步改善市政雨水管网排水，提升安全标准，本年度敦化市城市排水设施建设项目计划已经在8月10号的时候在汉章大街开工建设了。那要建设两条管线，施工期间呢是8月10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施工地点是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的慢车道，施工内容为雨水排水边沟460米以及道路恢复。那为了保证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实行封闭施工。那么在刚刚说到的这个线路出行的时候呢，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信息来绕行，由此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诸多不便敬请谅解。那这个施工已经开始了哈，10号昨天开始的，一直到9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的慢车道，提醒敦化市民要按照交通标志指示信息来进行绕行。再来发布一下这个关于临时调整申花街部分公交车运行路线的公告。因为申花街北端武警部队附近道路全封闭施工，车辆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对途经该路段的6路、23路、41路、47路、50路车做调整，这是延吉市的公交线路调整的一个提示。那其中呢，6路、23路、41路、50路兴安小学方向始末站缩短至武警支队站，47路调整为车辆从妇幼保健所出发，过边防大厦站后右转，经延北立交桥、延北路、燕吉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公交集团二车队站、城市北苑站、万源批发市场站、兴安小学站、武警支队站。调整后站序是市妇幼保健所至嘉顺市场之后，在途经大宗饭店、边防大厦、延吉河畔、英伦小镇、大城村、大城四队，然后到台盐屯、台盐八队。那么请广大乘客根据出行需求选择就近的公交站点候车，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最新消息。8月14号的24:0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那么从8月3号周期开启之后呢，下调预期持续走强，预估跌幅从最初不足每升的一毛钱一路扩大，当前已经进入大幅下调区间，本轮迎来降价的概率显著提升。那么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目前预计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350元和340元。

折算零售价参考，92号汽油预计下调每升2.8毛，那么95号汽油呢预计下调每升3毛，0号柴油预计下调每升2.9毛。那么本轮油价大跌得益于国际原油持续重挫，隔夜两大原油合约暴跌超 5%， 其中呢WTI 美原油大跌 5.69%， 布伦特原油大跌 5.26%， 国内上海 SC 原油同步大跌 4.93%， 内外盘油价共振下行，持续拉低国内调价数据。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计价周期呢距离14号24点还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如果后续国际油原油价格快速反弹回升，当前的这个预跌幅度就将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下调多少，一切呢是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哈。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这个通行的交通管制的一个提示。由于热力水坞施工，为了确保热力水坞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延吉市呢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首先，热力施工呢涉及到两个路段，一个是申花街武警部队，还有就是申花街师范学校。这个就是刚刚公交改线的原因了啊。那么申花街武警部队呢从昨天开始一直要修到8月25号半幅施工封闭。那么申花街师范学校呢是从后天13号开始一直要到持续到8月20号，也是半幅施工封闭啊。那么水坞施工呢涉及到的是天池路第四中学华盛校区，管制的时间从今天开始到8月21号，那么这是半幅施工封闭。那么提醒这个我们的交通人哈，要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现在呢正值暑期，很多家长或者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有出游的计划。那说到出游呢，我们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最近呢有最新的亮眼数据出炉了，就是2026年7月延吉机场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国际旅客占比达到 44.8%， 位居全国第一。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交出的亮眼的成绩单。七月呢，延吉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价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国内航线加密了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航线，国际航线持续深耕对韩市场，新增加密首尔、仁川、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六条对韩航线，构建起多点覆盖的对韩航线网络。那全月对韩航班共计执行668架次，周航班量达162架次，日高峰26架次，旅客量4115人次，均创新高。七月份延吉机场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国际旅客占比达 44.8%， 位居全国第一。那其实在机场来出行到国际国内任何地方，对于我们延边人民来说呢都是非常方便哈，非常便捷的。那说到这个暑期的安排呢，可能也有不少家长要带着孩子去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哈。那从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么这个功能是专门为这个新生报到来专门增设的哈。我们来了解一下。8月1号到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呢，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可以提前预约，非常方便啊，并且呢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

如果需要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刚刚说的这两种预约购票方式。那总体说来呢，学生旅客购票出行就更加便利了。那这两种呢，它都是为了学生的这个返校啊来设置的一个预约服务。那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8月1号到8月30号，新生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之后呢，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五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还有就是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都是可以的。那么学生本人呢可以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是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这是方便这个送孩子到学校报到的家长也一起陪同哈，可以一起来把这个票预约到啊。那么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的第16天的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在当天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呢需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那么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去购买。在乘车环节呢，新生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好，以上呢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介绍了8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火车票的这个新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的新生预约功能哈。再来为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买票的一个便民举措。原来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会觉得买票非常难，那打电话的话，电话总是占线，但是呢，如果通过手机12306的 APP 来购票的话呢，又有点操作不明白哈。现在呢，铁路方面也推出了一个便民举措，老年人人工电话订票服务。年满60周岁的旅客呢，可以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办理购票。预售期内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车票都可以预定，每天的8点到下午的6点都可以都是能够受理的哈。那为什么之前老年人打不通电话，现在铁路推出了这个服务就能打通了呢？这个呢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呢需要完成12306的账号注册，可以让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帮忙完成12306的账号注册。注册了之后，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使用注册的时候预留的手机号拨打12306，然后按下数字1就可以接入人工客服专线了。所以呢，这个能够便捷接通的秘诀就是我们的铁路给我们的60周岁以上的在12306完成注册的这些老年人开通了一个便捷的通道啊，人工的订票通道，那就必须要我们的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要使用注册的时候预留的手机号码拨打，按下数字1就可以直接接入人工客服专线了。那么接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出行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知客服，同时呢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与实名身份信息。
这里也要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这项人工订票业务呢，只支持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年满60周岁。

岁的老年旅客来办理哈，不到60周岁的是享受不了这个便捷通道的。那么提供了以上的信息之后呢，12306工作人员会根据当前的余票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致电告知订票成功。那么旅客呢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是前往车站窗口线下缴费。线上支付的话呢，12306会发送带有支付链接的短信，点开短信链接，按提示填写乘车人信息，并完成支付，订票就全部完成了。那么如果是线下支付的话，手机会收到包含订单的短信，那么旅客携带乘车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也可以啊，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凭订单号缴纳票款就可以了。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的通过以上方式订票的老年朋友，请您一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如果超时没有支付的话，系统就会自动取消订单了。那么铁路12306是铁路唯一的官方售票平台，请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谨防上当受骗。好，那给大家发布了这个便捷出行的购票方案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合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这个道路封闭的一个提示。为了顺利推进合隆市头道镇头土县下川铁路段工程建设，保障施工期间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以及过往群众出行安全，根据道路施工建设相关规定，将对头土线部分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及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头道镇龙水村至龙湖村双向路段，也就是头土线2公里900米下川铁路段，施工期间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那这个管制呢，是从8月8号已经开始了，一直要到9月21号。而且呢，如果遇到降雨、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封闭时间将顺延，不再另行单独通知。那我们的过往车辆应该如何绕行呢？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结合道路通行条件，明确不同方向不同车型绕行线路如下。龙水村往龙湖村方向，也就是前往龙海村浮动镇的小型车辆，指的是车长6米以内9座及以下载客车辆、4.5吨以下轻型载货车辆呢，请在巴东线与浮动河交叉处绕行。那么中型大型车辆，指的是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请沿334国道绕行。这是龙水村往龙湖村方向的。那如果是反方向，就是龙湖村往龙水村方向，也就是前往龙海村东城镇的话呢，小型车辆请在龙湖村北侧向西绕行。中型大型车辆包括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请沿334国道绕行。那么施工封闭期间呢，严禁任何社会车辆和行人擅自进入封闭施工区域通行，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线路，自觉遵守现场交通标识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请沿线各村广大群众相互转告，积极配合道路施工及交通管制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的施工和通行秩序。那本次施工给广大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与支持。好，看一下时间呢，还有20秒，我们的本期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养老保险的待遇领取人员哈，那要及时的进行待遇资格认证。按月领取的人员，还有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以及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人员，每隔12个月，就是一个周期呢，至少应该完成一次认证哈。相邻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不应该超过12个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

0: 0855-5888。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珲春立足区位、民俗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
7: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全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
6: 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租房、购房补贴政策，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度到28度，图门14度到28度，敦化16度到27度，安图14度到26度，合龙14度到27度，龙井14度到28度，汪清14度到28度，珲春14度到28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珲春立足独特的延边区位、民俗生态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创新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国内自驾旅居体验、跨境购物消费、口岸对外开放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8: 我现在的位置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房车露营地。那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车辆在这边整齐排列。那很多游客呢，在这边或者选择休憩，或者到旁边的购物商城去开启全球购物之旅。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房车还有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之一。
6: 依托优越的民俗资源、独特的边境风貌和口岸区位优势，珲春东北亚跨

0: 进电商产业园，精准适配全域文旅发展需求，配套建成标准化免费房车露营地，面向全国自驾旅居游客开放。营地配齐24小时生活供水、快慢充电桩、公共卫生间等全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保障国内游客驻车休整、旅居补给需求。全国各地游客驻足休憩之余，可步行直达园区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一站式选购中俄韩优质跨境特色货品。这处特色营地既深耕国内文旅，吸纳全国旅居客流，又连通跨境商贸，赋能对外开放，打造国内引流、国际赋能的延边文旅发展新样板。山东济南游客王向瑞：
1: 珲春的咱这个海鲜，咱这海鲜特别好。另外再就是这里有个房车营地，很方便。你看，能加水啊，也有电，还有充电桩。这俄罗斯这小产品特别好，再一个价格也不高，比较亲民，价格挺好。这不，我们一直沿着311过来的，一点都没差，风景特别漂亮啊。
0: 如今，自驾露营已成为国内大众文旅消费新风尚，旅游模式从传统景点打卡加速向沉浸式长线旅居转型。珲春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宜居的边城气候、完善的房车旅居配套，成为国内长线自驾旅居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源源不断吸纳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旅居、沉浸式体验边城风貌，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上海游客管雪峰：
2: 我呢，属于自驾的一个旅居者，从上海到这里呢，已经三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呢，它的气候比较宜居，最主要的呢，这个附近呢还有帝王蟹特别实惠。我们今天刚刚买了一个，我经过很多驿站，地方特别大，我们的车子比较大嘛，这个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0: 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珲春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体系。对内，以优质房车营地、原生态边境风光、特色民俗体验为抓手，持续集聚国内旅居客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对外，依托口岸平台和跨境商贸优势，打通跨境购物、跨境自驾、跨国文旅交流通道。在深耕国内文旅市场的同时，珲春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国际跨境文旅合作。今年6月9日，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在珲春正式启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自驾车队经珲春口岸顺利入境，中俄双向跨境自驾往来愈发常态化。小营地承载大格局，双循环激活新动能。珲春立足自身延边特色，统筹国内文旅培育与国际开放赋能，持续做优国内自驾旅居加跨境购物消费加口岸国际开放三位一体融合业态。2026年上半年，珲春文旅呈现国内客流稳步攀升、国际跨境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下一步，珲春将持续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定位，双向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丰富文旅加商贸加开放融合新业态，全力打造边境文旅开放新高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8月11号，中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泉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洲际延吉市综治中心，实地查看中心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法院参与综治中心工作机制及矛盾纠纷化解成效。随后，调研组前往州中级人民法院考察诉讼服务中心、院使馆，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了泉州法院工作及矛盾纠纷化解情况汇报，对泉州法院在推进平安法治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调研组强调，泉州法院要坚持目标、问题、结果导向相统一，统筹抓实主责主业、综治联动、前端治理，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新时代司法工作政训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司法全过程，稳妥化解民族领域矛盾纠纷，坚决守护民族团结大局，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要严守公正底线，严把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关口，健全长期未结案件动态清零和台账消耗机制，持续攻坚执行难，提升案件实际执行到位率。要深耕基层治理，健全法院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推动矛盾源头预防、前端化解，优化涉企纠纷快速化解机制，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化解机制，加快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建设，以司法赋能基层治理。要坚持司法为民、从严治院，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推进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常态化，降低群众诉讼成本，办好各类民生案件。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责任，筑牢廉洁司法防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边疆法院铁军。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朱超峰陪同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七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延吉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运助理夏楠：
4: 折钱应该是1200多，折后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0: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2026年6月2日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立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延吉延丰房产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军：
5: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0: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延边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李如雪：
6: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0: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0

0: 一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延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红叶：
1: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在汪清县春阳镇，有一群铲车七天七夜没有停歇，他们的铲斗里先后装过三样东西：被褥、淤泥、石料。洪水来了，它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了，它是青淤先锋，一斗一斗打通道路；重建开始了，它又成了钢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这场抗洪救灾的全过程。7月29号凌晨，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所有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渡船。一个电话打出去，春阳镇居民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个始终没留姓名的兄弟，加上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铲车司机赵庆群：
3: 我自己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灾难来了，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嘛。
2: 说话的是村民赵庆群。洪水来的那天，他自发开上自家铲车冲进水里，自己的私家车却还在路边没来得及转移。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村民唐玉波：
4: 水特别急，然后木耳大什么都往下冲，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政府那个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看那个水又浑，太吓人了，当时那个感受，给我们放到铲车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2: 春中社区紧急调派铲车投入救援，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92岁高龄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老人坐稳了，铲车缓缓驶向安置点。汪清县公安局春阳派出所所长牛萌：
1: 在搜救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春光村村部的后面发现了一位老人，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1米深。这样的话，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身上背着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已经进水了，很沉，他就是一直也舍不得他自己的身边这个财物。后来了解到他儿女也不在身边，当时这个水太大，他根本就是走不了了，所以说他在那儿等待着救援，因为他身边的那个栅栏都已经冲倒了。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老人这个扶上了铲车，然后救到了那个安全地带，就这么个过程。老人救到安全地带以后呢，咱们这个派出所的教导员刘洪坤同志呢，将老人背到了集中安置点，医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全程的看护，老人现在没有问题。
2: 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干部群众连夜转移424人，不漏一人。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
5: 当时路段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村民也都是自发的，也无偿的把铲车开出来救助老百姓。
2: 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被救群众赵清军：
6: 是洪水过来了，我们没铲出去，我们上村走不动，俺把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我说就这样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当然是心里特别激动啊，不害怕了，生命有保证了。
2: 铲车送出的最后一趟，人都安全了，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活儿才刚刚开始。满街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木耳菌棒残骸散落一地，整个镇子像被翻了一遍。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同一把铲斗换了一种货物。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调度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日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但铲车还是没有停，重建才刚刚开始。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调度钩机4台、铲车1台、翻斗车13台，铲车装运石料，加固受损堤防，配合修缮损毁村道。 打通物资运输和群众出。

0: 行通道，电力、通信、供水设施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铲车司机祝旭明，
1: 是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
0: 铲车不会说话，但汪青会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儿在喊我背后东北人骨子里那点仗义和温柔，被这个夏天的暴雨冲刷得格外明亮。这大概也是汪青这个夏天最硬核也最温柔的故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下面播送关于延边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敲诈勒索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案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十、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举报须知事项：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对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举报内容需客观真实，不得捏造虚构事实，诬告陷害他人，请勿多投重复举报。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0: 线索举报渠道：延边州举报电话0433-2366110、0433-255-1829。邮政信箱：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延边州扫黑办收。电子邮箱：ybzshb123@163.com。延吉市举报电话0433-8150-033。邮政信箱：延吉市河南街759号延吉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yjsshb2026@163.com。珲春市举报电话0433-7521-222。邮政信箱：珲春市新安路1991号珲春市扫黑办收。电子信箱 hcsshb120@163.com。 图门市举报电话0433-3659-334。邮政信箱：图门市建设街635-1号图门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平安图门的全拼拼音 @163.com。 敦化市举报电话0433-6250-655。邮政信箱：敦化市新华路1001号敦化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dcshzxd@163.com。 龙井市举报电话0433-3456-333。邮政信箱：龙井市龙井街1555。

0: 号，龙井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ljszzb2009@163.com。合龙市举报电话 ,0433-4811-110。邮政信箱合龙市海兰路5号合龙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hlsshb2018@163.com。汪清县举报电话 ,0433-8516-111。邮政信箱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街东1219号汪清县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zfw88154688154698@163.com。安图县举报电话 ,0433-583-0610。邮政信箱安图县明月镇明月路215号安图县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atxczb@16126.com。atxczb@126.com。延边州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10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

0: 圆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此前我们节目介绍过，2026年河南三支一扶笔试成绩公示后，多地岗位出现了招录一个人便恰好有一个人考出80分以上的高分，招录两个人就出现两名80分段考生的诡异事件。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文章说，人事考试部门手握命题、阅卷、统分多项权限，缺乏分权制衡，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的空间。再加上基层招录普遍依赖人工审核成绩，没有普及大数据异常筛查系统，作弊团伙便能勾结内部人员钻制度的空子。当监管总是滞后于舞弊行为，总要等到舆情爆发后才启动调查，法律的震慑作用自然就会大打折扣，让越来越多的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依靠舆情爆发才查出问题，这终究是属于事后补救。那些认真备考却被惨遭挤占名额的考生，被夺走的机会、耗费的时间再也无法弥补。以这次舞弊事件为警戒，各地务必要完善招考全流程监管，杜绝舞弊滋生的空间。基层舞台从来是属于心系乡土、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绝非企图钻营作弊的投机者。守护考场公平便是守护实干信仰，希望公平之光照亮考场，乡村振兴自有升级万丈。近日，安徽亳州公职人员白某某婚内频繁向潘某转账520、1314等具有特殊寓意的款项，其配偶孔女士起诉索回夫妻共同财产一案引发社会热议。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处理。通报回应了公众的关切，也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对于公职人员此类失范行为，不能止于算清经济账，更要算好作风账。据法院一审认定，白某某2015年到2024年间累计向潘某某转账9万多元，因潘某未能证明双方存在合法借贷或其他正当民事法律关系，也未能证明转账经过孔女士同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法院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然而比经济账更值得深究的是背后的作风账。据官方信息，白某某现任亳州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主任，还曾经担任过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执纪者必先守纪，这本是最朴素的道理，然而长达4年间持续向婚外异性转账具有示爱寓意的款项，连同破裂的婚姻、实名举报信，共同勾勒出一幅私德防线层层溃退的画像。私德失守是腐化堕落的开端，无数案例证明干部的违纪违法往往始于生活作风松懈、个人欲望失管。此案也为全体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修身齐家是从政立业。

基础，必须分清交往边界，守住道德底线。近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关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评论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一句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直击现实痛点。设立12345热线初衷是搭建群众和政府沟通的桥梁，让百姓诉求有渠道，困难有回应，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本意是倒逼责任落实，推动民生诉求落地。但是考核一旦走向了唯数据论，指挥棒就容易扭曲。不少地方简单的以满意率排名施压，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催生出一系列形式主义的乱象。有高考失利者诉求政府要重新安排考试。面对这类无力处置的诉求，基层没有解决问题的权限，却要扛下满意度考核重担。为了保住好评，不少工作人员只能反复打电话安抚，上门沟通，甚至自掏腰包息事宁人，也出现了荒诞的局面。报表数据越来越好看，纸面的满意率持续走高，但是群众真正急难愁盼的问题悬而未决。群众诉求得不到实质回应，基层深陷无效事务疲于奔命，双向消耗之下，便民热线逐渐失去了温度。白岩松的评论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群众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回访时违心的一句满意，而是问题被实实在在解决的那一刻。当热线不再成为基层干部的焦虑线，不再异化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工具，他才能回归本意，听见每一个声音，回应每一份期待。有媒体报道，湖南一公职人员停车受阻，撬他人停车位地锁。湖南衡阳市发改委祁东县高度重视，立即联合进行调查处理。通报显示，将对朱某某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作出严肃处理。官方通报显示，朱某某是衡阳市发改委二级机构市社会信用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时是祁东县大城商业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加之此前业委会为车位产权和开发商肖某多次产生纠纷，而且业委会有车位产权确定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那么到底是以哪种身份认定这起事件的发生呢？如果是以公职员身份认定其行为不当，恐怕朱某某不服。网友也有质疑，因为通报显示朱某某是为了执行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规定，于是用脚踹等方式拆除了该地锁，也就是朱某某是以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撬地锁，履行的是业委会的职责。但是擅自撬地锁同样行为不当，执行该规定应该有相应的程序和方式，而朱某某的所作所为更像是鲁莽粗暴的个人行为，而且业委会也没能证明朱某某的行为是履职。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身份和角度看，朱某某撬地锁都是属于行为不当。如今这起事件已经进入媒体，而且被两级政府联合调查，可以说任何身份都不能为其提供保护了。希望接下来的认定和处理能使朱某某深刻反思，其他公职人员也要汲取教训。近日，四川泸州一名求职者应聘当地酒业公司的运营岗，因为多次咨询上班时间、午休安排，遭到招聘负责人的激烈回应，对方还说出了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这类伤人的言论。相关的聊天记录在网络传播以后迅速引发热议。事后双方各执一词，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求职者全程只纠结休息，不愿意沟通岗位工作。那么求职者则称，招聘页面并没有标注作息相关信息，主动询问休息权益是合理之举。其实这次风波的核心矛盾就是谈休息等于不敬业的陈旧思维在作祟。不少企业管理者抱有固有偏见，认为刚接触就询问休息便是贪图安逸，缺乏奋斗精神，强行将关注休息和不敬业画上了等号。可是合理休息是持续高效劳动的前提。

秋劳逸结合、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早已经成为新一代劳动者的普遍诉求。企业期待员工创造价值，劳动者自然也有权要求匹配合法完善的劳动保障，劳资双方本就处于平等合作的位置。这场求职对话的冲突警示企业管理者，时代早已经改变了，依靠奉献绑架筛选员工的思路是行不通的，尊重劳动者的合法诉求，平等开展双向沟通，才是现代企业应当具备的招聘姿态。唯有劳资双方相互尊重，平衡好工作价值和劳动者的权益，才能构建更加健康的职场生态。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几年网暴的事情数不胜数，2020年一个杭州女生在拿快递的时候被便利店的老板偷拍了一段视频，然后便利店老板在与何某编造聊天记录，造谣该女生出轨快递员，并在微信群里转发，几天之内播放量破了4亿，女生后来被公司劝退，抑郁症自杀。2022年寻亲少年刘学周遭受网暴后自杀，这名少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母亲，却遭到生母拉黑，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涌过来，他在网上发截图和通话内容来自证，但是舆论愈演愈烈，最后他留下遗书，年仅15岁。以前受害人遇到网暴会拿着截图四处求助，平台以用户行为为由来推诿，施暴者则躲在匿名账号后面声称我又没点名道姓，受害人维权艰难。如今征求意见稿从平台、算法、施暴者各方义务出发，逐项压实责任，边界更加清楚，所以我们期待这部法律能早一点出来，希望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受害人不至于连一个明确的求助入口都找不到。江苏消费者王先生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冲着100%中奖、最高赢5克黄金的宣传扫码兑奖，却发现二维码早已经被提前核销了。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维权，最终收到了银鹭转账10000元作为赔偿。可是转账的备注里赫然写着“客诉处理敲诈”的字样。银鹭先是声称是内部定性为敲诈，在舆论发酵以后又改口说是财务操作失误。从事件的经过来看，王先生的维权全程合规合理，经销商提前核销了奖码，企业对促销活动的全流程监管缺位，导致消费者无法享受宣传承诺的福利。可是面对自身的失误，银鹭的应对逻辑却令人费解，一边主动协商赔偿，一边给维权者扣上了敲诈的帽子，一边承认财务操作失误，一边又坚持是内部定性。这种矛盾的做法本质上是把消费者的正当维权当成了麻烦，而不是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消费市场中，企业和消费者本应是平等的关系，企业推出促销活动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提升品牌影响力，消费者参与活动是基于对品牌的信任。当权益受损时，消费者有权利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权，企业也有义务正视问题，积极解决。银鹭的这起事件给所有企业提了一个醒，尊重消费者就是尊重自己的品牌，正视问题才能赢得市场的信任，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再大的品牌也会失去消费者的支持。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牛蛙加工厂备好达标的没有抗生素的样品应付检查，把抗生素超标的常规牛蛙大批量销往各地外卖店和餐饮店，抽检当中多个批次的抗生素残留超标，甚至有样本检出了添加违禁兽药。搞一点没有抗生素的去应付检查就行了，加工厂负责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戳破了行业心照不宣的秘密。牛蛙行业存在两套货，一套给人看，一套给人吃，这哪里是做生意，分明是拿顾客的健康当儿戏。逐利无可厚非，但不能以牺牲食品安全为代价，以践踏法律为手段。养殖环节没有人管，加工环节没有人查，线上售卖没有人审，监管的宽松让

失信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众多中间商收购牛蛙时只核算成本和售价，全然不顾抗生素休药期，加工厂批量制作通用年度合格报告，随意篡改冷冻牛蛙的保质期，养殖户为了减少损耗稳住利润，超量使用抗生素甚至添加禁用药物，最终把经营风险全数转嫁给了老百姓餐桌风险和健康代价。如此看来，检测的漏洞不是偶发，而是系统性失灵。监管如果总是亡羊补牢式的追责，消费者又凭什么一直为行业的乱象和商家失信被动买单呢？口碑这东西积累起来几十年，毁掉只需要一顿饭，守住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就是守住一个行业的命脉。近日，两家网红餐饮连锁店接连暴露出食品安全问题。一家火锅餐饮店餐具爬满了虫，一家糖水铺的湿米粉常温存放超过48小时。曝光后，一家道歉，一家完成整改，3-5天后热搜翻了篇儿。整改速度和态度固然值得肯定，但令人不安的是，整改的浪潮过去后，食品安全的隐患究竟是消失还是暂时被隐藏了呢？我们也不禁好奇，这样大规模的连锁平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个人操作失误导致，还是品牌监管不严？虽然网红餐饮的走红靠的是营销、流量、排队效应，但餐饮业的根基永远是安全和卫生。当品牌把精力过度地投向了扩张和包装，连最基本的餐具清洁、食材存储都守不住时，网红餐厅就只剩了流量名头，终究会失去消费者的信赖。对于日销超千单的网红店，罚款可能不及3天的营业额。加盟模式下，总店和分店的利益考量也使监管需要更严格的制度设计。只有当每一次违规的成本都高于合规的投入，经营的乱象才会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近日，山东济南瑞幸一家门店的员工用奶油发泡枪对着同事的嘴巴喷射奶油嬉笑拍摄的视频引发了热议。事件发酵以后，瑞幸回应称，涉事画面拍摄是在停业时段，所用的奶油是废弃物料，涉事器具和原料已经全都销毁，涉事员工予以开除。即便品牌迅速处置舆情，却难以平息网友对门店食品安全管理的普遍质疑。不少网友提出疑问，如果是没有拍下这场闹剧，消费者无从知晓门店内会出现什么样的违规操作。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物料已经报废，不会再次使用，不必过度苛责。这种看法恰恰忽略了餐饮安全管理最核心的逻辑，食品安全规范不存在营业时间和停业时间的分界线，食品加工器具没有娱乐可用的灰色地带。奶油枪是直接接触饮品原料的公用设备，即便枪口没有直接触碰口腔，近距离喷射过程当中产生的飞沫、气溶胶依然可能污染枪头内部管路。一旦清洁流程存在疏漏，这台器具第二天便会继续用于制作面向消费者的饮品，交叉污染的风险依然存在。食品安全没有侥幸，管理规范也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段，只有守住后厨里每一条细小的卫生底线，才能真正接住消费者沉甸甸的信任。近日，苏州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外卖平台企业启动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暖心服务。骑手在路口等红灯时，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等了多久红灯就会顺延多久的配送时间，全程不用骑手手动申请，系统自动计算，公开透明。平心而论，这个功能并不复杂，就是等红灯不算超时。可就是这么一件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小事，却收获了一边倒的好评，甚至被很多人称为今年最暖心的改动。叫好声的背后，其实藏着大家对骑手群体长久以来的共情。谁都见过马路上急着闯红灯的外卖员，谁都知道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可很少有人真正站出来帮他们解决等红灯就会超时这个最现实的难题。
常有人说外卖骑手的交通安全意识差，爱闯红灯爱

逆行，可平心而论，谁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不是他们不知道危险，是超时罚款的压力摆在那里，停在路口等完一个红灯，可能这一单就白跑了，甚至还要倒贴钱。当守规矩的人反而要吃亏，当老老实实等灯的人赚不到钱，再怎么强调安全，再怎么批评教育，效果都是有限的。毕竟对靠跑单吃饭的人来说，每一分钟都连着收入。其实除了等红灯，还有很多时间也应该算进去，小区里等电梯的时间，进门登记的时间，下雨下雪路滑的时间，这些现实里必然会耽误的功夫，本来就该是配送时间的一部分，不该让骑手自己扛。多替跑在路上的人想一点，他们就少冒一点险。一个社会的温度从来不是看楼有多高，而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劳动者能不能安安稳稳地赚钱，不用拿命去换时间。希望这样的小改动以后能多一点，再多一点。近日，广西南宁街头，一名闪送员在电动车的后箱上挂满了饮料，并在闪送箱上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我请大家免费喝饮料。”这则在红纸上手写的流动广告，没有精美的设计，却在炎炎夏日里给了人一份感动。作为闪送员，李师傅每天穿梭在城市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自己的家。今年女儿考上北京大学，无疑是他多年辛劳结出的最甜的果实。李师傅没有摆酒席，也没有发朋友圈，而是把这份喜悦挂在了自己谋生的闪送车上，热情邀请陌生人喝一瓶水。这份分享朴素不张扬，却饱含深情，这是一位父亲对女儿努力的肯定，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喜悦没有被独自珍藏，而是被社会温柔地接住了。闪送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了，饮料品牌接力，这水我们管够。这不是简单的商业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的真诚致敬。我们为什么会被这样的小事情打动？因为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是城市里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缩影，没有家世背景，没有便捷可走，全靠自己双手一点点拼出希望。在习惯用标签定义人生的当下，李师傅让我们重新看见普通人的力量。无数陌生人的热情祝福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体面跟身份无关，而是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善意的传递。再平凡的人生也值得一生祝福，再微小的努力也终将被看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 835-0888 835-0888。

0: 八二六二六二二六二六二七五零五八八八。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

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

0: 1-80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物制作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

0: 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新介绍，
18: 主要是

0: 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6: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7: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8: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7: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0: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在这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7: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6: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5: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4: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9: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8: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4: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0: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

0: 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

0: 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自新
4: 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拜托，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

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
黄泉路上无老少。

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那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方也利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的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

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5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1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3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10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3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3种病呢，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100%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3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

0: 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3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3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1/5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1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帮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3: 哎，
0: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泰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泰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们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啊。
3: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他现在不疼了都。
0: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
0: 嗯，
3: 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
0: 嗯，
3: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啊、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0: 当然了，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3: 对，确实是这样。
0: 嗯，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0: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3: 那是。
0: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
3: 哎，
0: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嗯、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嗯、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呢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去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3: 哎，对对。
0: 那么在

0: 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1: 是，
0: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1: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生菜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0: 对，
1: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0: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1: 对对，
0: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1: 就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1: 对对。
0: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1: 哎，就是啊。
0: 同样的道理，海参肽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1: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1: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肽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肽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
1: 3克。
0: 哎，对，3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木恩堂的海参肽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肽，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肽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3颗海参肽足矣，也不用多。
1: 嗯嗯。
0: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肽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儿，你还得再加上2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1: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们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啊。
0: 嗯。
3: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嗯，都是。

0: 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就是我妈呀，她是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哎，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1: 嗯，
0: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1: 啊，
0: 但是呢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1: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0: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哎，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是看到的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她那个脚嘛，将来都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1: 嗯。
0: 是，可是她这个也敷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1: 嗯。
0: 而且她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1: 嗯。
0: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呀，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就是血糖啊都正常了，那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哎，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哎呀，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1: 嗯，
0: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
1: 嗯。
0: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就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1: 嗯，
0: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1: 嗯，
0: 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儿，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那个好多了，
1: 嗯，
0: 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嗯。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

0: 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啊，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住那个叫海顺泰，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
0: 嗯，
1: 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那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吧？
0: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1: 那个海顺泰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顺泰，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1: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那个海顺泰具体怎么发放啊？
0: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1: 哦，好好好，
0: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面

0: 咽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2: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2: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2: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2: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2: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2: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2: 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2: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2: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2: 啊，自己理出来了。
3: 我一生气呢，
2: 嗯，
3: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2: 嗯，
3: 然后马上嘛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2: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2: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2: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2: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呢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啊也是迷迷瞪瞪的。
2: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2: 嗯，
3: 就那个西夸他丁、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
2: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2: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2: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2: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2: 嗯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2: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3: 嗯，
2: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嗯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30年前受那个苦，30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3: 哦，
2: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
3: 哦，

0: 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1: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1: 行，
0: 那好，
1: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纯的，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0: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布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啊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0: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0-7上。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现在呀，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便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了，还有劲儿了。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

0: 哟，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0: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0: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别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泰，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哎，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哎，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0: 那李老师，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药就行了。
0: 那还是1块钱一片呗。
1: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1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泰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0: 那太好了。李老师，那个海参泰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0: 那我听明白了。
1: 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3: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泉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
2: 珲春立足区位民俗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辖区百余家企业严重内涝，损失惨重，复工复产面临多重压力。8月1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把纾困措施落到急需处，把暖心服务送到心坎上，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想方设法稳定工业经济运行。
3: 带着对受灾企业的牵挂，胡家福先后走进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进厂房看设备、听介绍，逐一询问受损程度和复工情况。了解到两家企业经过积极抢险自救，目前已恢复生产。胡家福勉励企业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开足马力抓生产，主动出击抢订单，努力把生产进度赶回来，把市场份额夺回来，推动企业经营效益持续向好。州市两级政府要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针对企业复工后面临的实际困难，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活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添心蓄力，助推企业稳产增效、稳健发展。洪灾发生后，敦化市数十家医药企业厂区积水、设备受淹、淤泥堆积，生产经营被迫按下暂停键。胡家福先后走进华康药业、天宝生物、瑞龙药业、福康药业、敖腾生物、三九金富康、凯莱英医药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仓储库房等受灾点位，实地查看清淤消杀、设备检修、原材料转运存放等情况，详细了解灾情损失核算、保险理赔申报进展情况。看到企业迅速行动，不等不靠，积极组织员工开展生产自救，胡家福鼓励企业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加快生产线、特种设备及水电设施的检修调试进度，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他强调，州市两级政府要把服务企业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上来，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保险理赔事宜，简化定损流程，加快赔付进度，做到定损客观公正，理赔资金及时兑付，帮助企业尽快恢复发展活力。要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主动牵线金融机构，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推动惠企政策精准滴灌，金融活水直达企业。要紧盯 GMP 认证、特种设备定检、生产资质复核等关键环节，对本地能够办理的事项优化流程，快审快批，对需上级支持的事项密切对接，跑办盯办，确保相关手续在最短时限内办结，助力企业尽早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目前受灾情况如何？复工复产还有哪些困难？在吉林明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关切询问设备受损、复产计划等情况。

此次极端强降雨侵袭，该企业厂区积水最深达3米，存放的成品储备原辅料遭洪水浸泡。胡家福鼓励企业抢抓当前晴好天气，抓紧进行清洁消杀工作，加快完成受损设备检修调试，力争尽快复工复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要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在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胡家福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设备损毁情况，强调要抓紧与集团总部对接沟通，努力争取总部在资金调度、产线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尽快实现复产运行、满负荷运转。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此次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冲击，帮助受灾企业纾困解难既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稳住泉州工业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周市两级政府要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想企业之所想及企业之所急，拿出务实可行的帮扶措施，提供及时高效的助企服务，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要加快保险理赔进度，督促保险机构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优化定损机制，简化单证流程，推行快审快批，最大限度压缩理赔办理时限，提升赔付效率，做到定损公允精准，理赔快速直达，有效缓解企业灾后复产资金压力。要抢抓中国人民银行新增10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窗口期，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受灾企业融资需求，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有力保障企业灾后复产、设备更新、产能修复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要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抓紧谋划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完善防洪排涝、管网路网等配套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和工业园区防汛救灾能力，让企业放下顾虑，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副州长文金哲、州工信局、州发改委、州统计局以及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省药监局延边检查分局负责同志、敦化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8月11号，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泉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洲际延吉市综治中心，实地查看中心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法院参与综治中心工作机制及矛盾纠纷化解成效。随后调研组前往州中级人民法院考察诉讼服务中心院史馆，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了泉州法院工作及矛盾纠纷化解情况汇报，对泉州法院在推进平安法治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泉州法院要坚持目标、问题、结果导向相统一，统筹抓实主责主业、综治联动、前端治理，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新时代司法工作正确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司法全过程，稳妥化解民族领域矛盾纠纷，坚决守护民族团结大局，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要严守公正底线，严把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关口，健全长期未结案件动态清零和台账消耗机制，持续攻坚执行难，提升案件实际执行到位率。要深耕基层治理，健全法院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推动矛盾源头预防、前端化解，优化涉企纠纷快速化解机制，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化解机制，加快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建设，以司法赋能基层治理。要坚持司法为民、从严治院，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推进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常态化，
降低群众诉讼成本，

0: 办好各类民生案件，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责任，筑牢廉洁司法防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边疆法院铁军。祝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朱超峰陪同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珲春立足独特的延边区位、民俗生态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创新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国内自驾旅居体验、跨境购物消费、口岸对外开放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
2: 我现在的位置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房车露营地。那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车辆在这边整齐排列。那很多游客呢，在这边或者选择休憩，或者到旁边的购物商城去开启全球购物之旅。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房车还有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之一。
1: 依托优越的民俗资源、独特的边境风貌和口岸区位优势，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精准适配全域文旅发展需求，配套建成标准化免费房车露营地，面向全国自驾旅居游客开放。营地配齐24小时生活供水、快慢充电桩、公共卫生间等全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保障国内游客驻车休整、旅居补给需求。全国各地游客驻足休憩之余，可步行直达园区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一站式选购中俄韩优质跨境特色货品。这处特色营地既深耕国内文旅，吸纳全国旅居客流，又连通跨境商贸，赋能对外开放，打造国内引流、国际赋能的延边文旅发展新样板。
3: 珲春咱这个海鲜，对不对啊？咱这海鲜特别好。另外再就是这里有个房车营地，很方便。你看，能加水啊，也有电，还有充电桩。这俄罗斯这小产品特别好，再一个价格也不高啊，比较亲民，价格挺好。这不我们一直沿着311过来的，一点都没差，风景特别漂亮啊。
1: 如今自驾露营已然成为国内大众文旅消费新风尚。旅游模式从传统景点打卡加速向沉浸式长线旅居转型。珲春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宜居的边城气候、完善的房车旅居配套，成为国内长线自驾旅居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源源不断吸纳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旅居、沉浸式体验边城风貌，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
4: 我呢属于自驾的一个旅居者，从上海到这里呢已经3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呢它的气候比较宜居，最主要的呢这个附近呢还有帝王蟹特别实惠。我们今天刚刚买了一个，我经过很多驿站，特别地方特别大，然后呢我们的车子比较大嘛，这个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1: 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珲春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体系。对内以优质房车营地、原生态边境风光、特色民俗体验为抓手，持续集聚国内旅居客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对外依托口岸平台和跨境商贸优势，打通跨境购物、跨境自驾、跨国文旅交流通道。在深耕国内文旅市场的同时，珲春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国际跨境文旅合作。今年6月9号，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在珲春正式启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自驾车队经珲春口岸顺利入境，中俄双向跨境自驾往来愈发常态化。
0: 我们这次组织俄罗斯的自驾爱好者一起开车来到中国，心情特别激动。除了想好好看看中国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之外，也想多了解这里的历史故事。
1: 小营地承载大格局，双循环激活新动能。珲春立足自身延边特色，统筹国内文旅培育与国际开放赋能，持续做优国内自驾旅居。

0: 加跨境购物消费加口岸国际开放三位一体融合业态。2026年上半年，珲春文旅呈现国内客流稳步攀升、国际跨境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下一步，珲春将持续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定位，双向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丰富文旅加商贸加开放融合新业态，全力打造边境文旅开放新高地。
1: 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画面中的女孩叫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七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她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2: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1: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2026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2: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3: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1: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4: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1: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3: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0: 在汪清县春阳镇，有一群铲车7天7夜没有停歇，他们的铲斗里先后装过3样东西。被褥、淤泥、石料，洪水来了，他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去，他是青淤先锋，一斗一斗打通道路。重建开始了，他又成了钢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这场抗洪救灾的全过程。7月29号凌晨，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所有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渡船。一个电话打出去，春阳镇居民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 还有几个始终没留姓名的兄弟，加上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
5: 我自己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0: 说话的是村民赵庆群，洪水来的那天，他自发开上自家铲车冲进水里，自己的私家车却还在路边，没来得及转移。
6: 那个水特别急，然后木耳袋什么都往下冲，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然后政府那个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看那个水又浑，太吓人了，当时那个感受。上了那个就是给我们放到铲车以那个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0: 春中社区紧急调派铲车投入救援，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92岁高龄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老人坐稳了，铲车缓缓驶向安置点。
7: 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1米深。啊，这样的话，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是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现在就是没有问题。
0: 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干部群众连夜转移424人，不漏一人。
8: 当时路断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儿。村民的也都是自发的。也无偿的，就是把铲车开出来救助了老百姓。
9: 上次走不动，俺把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我就这样，我们就脱离了危险了。当时我们当怕的，当时心里特别激动啊，然后铲车把我拖就我不害怕了，生命有保证了。
0: 铲车送出的最后一趟，人都安全了，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活儿才刚刚开始，满街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木耳菌棒残骸散落一地，整个镇子像被翻了一遍。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同一把铲斗换了一种货物。
10: 那就是在清淤，现在是大泥巴啊，所有的街道和那个入户的这些泥巴。
0: 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调度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日兴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但铲车还是没有停，重建才刚刚开始。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调度钩机4台、铲车1台、翻斗车13台，铲车装运石料，加固受损堤防，配合修缮损毁村道，打通物资运输和群众出行通道。电力、通信、供水设施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
10: 是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挺乏的。
0: 铲车不会说话，但汪清会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儿再喊我背后东北人骨子里那点仗义和温柔，被这个夏天的暴雨冲刷得格外明亮。这大概也是汪清这个夏天最硬核也最温柔的故事。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1: 近日，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煎饼厂灯火通明，乡亲们争分夺秒，连夜赶制出375公斤散发着黑土地良香的煎饼。几个小时后，这批物资搭乘最早航班，跨越2000多公里，被紧急运往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受灾群众手中。为了确保延吉市热力水务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热力施工管制路段为深化街武警部队段。2026年8月10日至2026年8月25日期间，半幅施工封闭。深化街师范学院段，2026年8月13日至2026年8月20日期间，半幅施工封闭。水务施工管制路段，天池路第四中学华盛校区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1日期间，半幅施工封闭。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延超第四轮汪清队主场对阵珲春队比赛将于8月12号14:30在汪清县综合体育场举行。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
1: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

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对人性产生更深的认识。那么人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人的天性，它隐藏在每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下面。如果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细节中看到每个人隐藏的人性，而那些以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对人性的剖析看到它背后的真相。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掌握洞察人性的方法，还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内心有更清楚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当我们面临巨大压力或者精神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利用这本书的原理分析自我，找到出路。我们把洞察人性说得这么厉害，这又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呢？这个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他是一位奥地利个体精神领域的专家，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阿德勒是心理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位牛人，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梦的解析》的作者弗洛伊德。阿德勒认为，并不是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研究心理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心理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让人们过得幸福，而不只是局限于学术研究。阿德勒创立了以自我研究为导向的个体心理学研究，成为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这本书就是他用来阐述个体心理学观点的权威著作。我们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自我，这样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观点。其实，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是由弗洛伊德率先提出的，是精神的三大部分。简单来说，本我代表人的深层欲望，自我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而超我呢，更类似于良知和道德判断。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对你出言不逊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想要反击对方，甚至脑海中曾想过杀死对方，这种原始的冲动就是本我。而当你考虑到这样做是要承担社会道德以及法律风险时，这个时候就是超我在起作用，而自我会负责协调脑海中的这两个声音，我们便会选择压制住内心的愤怒，采取一种有教养的、更加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弗洛伊德到了后期，执着于性本能的研究，把人的很多行为和心理现象归结为性的压抑，这是阿德勒所不能认同的，因此和老师分道扬镳。而阿德勒也开始更加重视人的社会意识，偏向于让心理学研究走出研究机构，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类个体。介绍完了作者和书籍的一些基本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具体内容。第一，我们来讲一下人性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说人的行为习惯是洞察人性的钥匙。第三，我们重点来讲述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和分类的，以及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去调节自己的性格。我们先来讲一讲人性是什么。很多人会把人性和人的性格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阿德勒认为，人性是人的诉求，不同的诉求支配着一个人不同的行为，而人的性格是一个人行为习惯的综合体。比如说工作这件事情，我们辛辛苦苦地通过工作来赚钱，这是我们的行为。可是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呢？表面上是为了买房买车出去旅游，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但是在这样行为的背后，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也是为了获得超越别人、比别人过得更幸福的优越感。
这种隐藏在买房买车背后的动机

就可以称之为人的诉求，也就是人性。而理解一个人诉求的过程，其实就是洞察人性。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人的诉求分为表面诉求和根本诉求。表面诉求往往只是停留在对行为的简单解释，而行为背后最根本的诉求才称得上是人性。我们给大家举一个心理学的案例来说明一下。一个青年男子因为自身的情感问题找到心理咨询师来求助。这个男人的外表很英俊，性格体贴，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很有女人缘。按说啊，这样一个人既不愁没有收入，又不愁找不到女朋友，应该过得很幸福。然而他却和心理咨询师表示自己活得非常痛苦。在他的情感生活中，他总是不停地在换女朋友，即便已经有了非常喜欢的女孩，还是会忍不住寻找别的女孩。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和其他女人确定恋爱关系，脚踏好几条船。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很多年，让他身心俱疲。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内心也非常不安。而心理咨询师通过和这个病人一段时间的仔细沟通，发现找女朋友只是这个男人的表面诉求。他小的时候曾经被家人独自关在家中，给他留下很重的心理阴影。这样的经历让他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为了逃避这种感觉，他便要不断证明自己在别人那里是有价值的，是被需要的。因此呢，在找女朋友这个表面诉求的背后，他的根本诉求是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以及呢自己被他人所需要。这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根本诉求，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而是有仔细的与人沟通，了解他行为背后有哪些细微的东西，才可能洞察行为背后的真相。在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人性之后，有人会说，难道我们只能像心理医生那样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了解别人小时候的事情才能洞察这个人的人性吗？当然不用。在作者看来，行为习惯是洞察人性的一把钥匙。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人的根本诉求。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讲解人的行为习惯是洞察人性的钥匙。既然要研究人的行为习惯，那么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人的行为习惯。习惯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开始是我们可以思考后做出的选择。即使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再思考，这种行为却仍然继续，往往每天都在做。换句话说啊，这是我们神经系统的自然反应。当行为习惯成熟后，我们的大脑就可以进入一种省力模式，大脑不再全心全意地参与到同样问题的决策过程。所以呢，除非你刻意对抗某个习惯，或者意识到其他新习惯的存在，否则这个行为模式总会自然而然地启动。但是阿德勒对行为习惯做出了另外一种定义，他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就是指这个人为了实现他的根本诉求所采取的方式或者方法。因此呢，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的人性，完全可以从这个人的行为习惯入手。下面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行为习惯是如何反映人的根本诉求的，让我们再来听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位女性患者跟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说，她总是梦到一些凶杀事件，也经常出现被人杀害的幻觉。这些梦境和幻觉严重地影响到了她的生活，让她觉得非常疲惫。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也许只是平时压力太大造成的。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迷信地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但是啊，经过心理咨询师的仔细询问，发现这位女患者产生幻觉或者做了噩梦后，居住在另一个城市的父母一旦知道了，就可以打电话安抚她，甚至赶过来看望她。心理咨询师发现，这位女患者正是为了得到父母的关心，才会出现那样的梦。

梦境或者幻觉，因为啊，在他的潜意识里，梦到自己被杀害，意味着醒来后得到父母的关心。所以在这个案例中，做梦和出现幻觉就是这个女人的一种行为习惯，而隐藏在这个行为习惯背后的，就是她渴望得到关心的根本诉求。虽然在上一个案例中，看起来好像我们分析一个人的根本诉求非常简单，但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习惯却往往非常复杂。我们之所以在现实中很难看清一个人的人性，是因为被这些复杂的行为习惯所蒙蔽了。那么，人的行为习惯为什么会这样复杂呢？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导致的。有的人成长在一帆风顺的正常家庭中，当他想要得到父母的关心时，就可以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去达成。而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女人，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遇到过什么阻碍，才会让她表达根本诉求的方式与众不同。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从这复杂的行为习惯中找到一个人的根本诉求呢？阿德勒提出，可以尽量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通过对童年的回忆来分析出一个人的根本诉求。因为对于小孩子来说，他的行为习惯往往比较简单直接，比如一个小孩子想要妈妈抱的时候，只需要找到妈妈，直接张开手臂投入妈妈的怀抱就可以了。而想要得到父母关注的时候呢，直接说出来或者大声哭就可以了。这些啊，都比大人的行为习惯要简单得多。说到这里呢，我们讲了两个重点内容，一个是人性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行为习惯背后隐藏着人性。我们在这里呢，先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人性的含义是指人的根本诉求，它是人们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接着我们讲到了行为习惯是根本诉求的一把钥匙，通过分析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可以找到他的根本诉求。我们可以像上面的心理咨询师一样，收集身边某个人的信息，从而分析出他的根本诉求。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就是这种分析一定不能脱离那个人的成长环境，必须对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够做出客观的诉求分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陋习，就是习惯于站在自己的成长环境中，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判断别人，这样得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够客观的。我们既然知道了人的行为习惯和根本诉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两个东西呢？或者说，我们洞察人性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要提到人的性格。人的性格是行为习惯的特征，是人的行为所遵循的一种原则。我们洞察人性的目的，就是要调整自己的性格，让自己的性格更加符合社会规则。因此，接下来我会重点和大家分享一下人的性格形成和分类是怎样的，以及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性格。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提到性格这个词，无论是面试应聘的人，还是和相亲对象见面，都可以通过对方的言谈举止来分析对方的性格。通过这一系列的性格分析，将决定那个人以什么样的形象留在我们的心底。那么究竟什么是性格呢？其实性格就是一系列行为习惯的行动模式。知道一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够预料到这个人对待朋友、对待困难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深入探讨性格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受到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的复杂影响，并且具有明确的目标。成长经历一帆风顺的人和历经磨难的人的性格会有天壤之别。这是因为每个人性格的目标虽然相似，但追求目标的道路却各不相同。简单来说，所有孩子都有虚荣心的，不论我们是把这种虚荣心美化成远大目标，还是宏伟抱负，都不能掩盖虚荣心的存在。

而如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孩子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其他小朋友面前炫耀他们所没有的玩具，这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说，新有的玩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而家境一般的孩子却很难有。这时候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家境一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时候他便需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安慰自己，或者告诉自己说那个玩具其实一点都不好玩，或者呢告诉自己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得到，但是通过将来的努力一样可以得到那样的玩具。就是在这样一次次不同的经历之后，两类孩子处理事情的态度便会出现明显的差异，也就是啊两种不同性格的建立过程。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家庭相对富裕的孩子通常会很自信，在完成一项任务时更喜欢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面对，这正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很容易就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需要绕什么弯路。而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通常会表现出缺乏自信的模样，在完成一项任务时更加善于思考。了解了性格的形成过程，我们再来看一看性格的分类。阿德勒把人的性格分为社会型性格和自私型性格两种。社会型性格的人通常比较乐观，没有什么攻击性，他们会以帮助他人为自己的终身目标，通过帮助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人啊，一般会容易忽视自己的个人欲望和诉求。而拥有自私型性格的人呢，通常攻击性比较强，虚荣心也比较强，他们一般具备嫉妒、憎恨、贪婪等一系列的性格特征。自私型性格的人遇到事情时会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把能不能获利当作判断的标准。在作者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自私型性格的人，也同样不存在绝对社会型性格的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自私型性格和社会性性格之间寻找平衡。一个人过于自私会慢慢的和现实脱节，变得孤立而病态，而一个人过于无私过于顺从同样会让自己的生活走向极端。那么如何才能处理好性格当中社会型性格和自私型性格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拿婚姻这个话题来举个例子，夫妻之间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所谓的性格不合造成的，要么因为一方太过于自私，从来不考虑对方的感受，要么是一方太过于无私，间接培养了对方的自私。这种双方性格的失衡会使夫妻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试想一下，假如妻子刚刚擦干净地板，丈夫不仅不表示感谢，还踩得到处都是鞋印，一点都不尊重对方的劳动成果，妻子肯定会有所不满。长此以往呢，妻子一方的积怨就会变得越来越深，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这也就是性格失衡的结果。因此啊，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只有让自己的性格保持平衡，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的感受和利益，才能够避免矛盾冲突的产生。在作者看来，一个人的性格之所以会向极端的方向发展，通常是由于一两次不如意的事情所导致的。在这种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后，人的性格会很容易失去平衡。如果不对失衡的性格进行调节，这个人的生活将会变得非常痛苦。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比如一个人因为家里穷而偷了一笔钱被关进监狱，他不仅不反思偷窃这种错误的行为，反而把这种惩罚当作是上天对他的不公平待遇，进而以这种惩罚为荣，把世界的所有人所有的事物都当成是敌对的，仿佛世间万物都是为了伤害他而存在。这种人会慢慢把自己孤立起来，变得越来越自私，不再愿意与他人来往。这种孤立会让一个人陷入更大的不幸之中。就像《悲惨世界》那本书里的冉阿让，他因为偷窃而坐牢，坐牢就是他所遭遇的不幸。等他走出监狱以后呢，对整个世界

也都充满了怨恨，性格也跟着变得扭曲起来，这也就是性格失衡的表现。既然知道了性格失衡对我们的危害这么大，那么我们怎样处理好自己社会型性格和自私型性格之间的关系呢？阿德勒认为，人的情绪变化能够直接地反映出我们的性格走向，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情绪判断出他的性格。打个比方，有一种人喜欢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且总是对外界采取敌对态度，那么他经常会表现出愤怒、焦躁和刻薄的情绪。如果我们要平衡自己的性格，我们就需要知道一些控制情绪的基本技巧和方法。拿愤怒这种情绪来说，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在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脾气呢？当晚饭做好的时候，我们命令自己的孩子不要再继续看电视了，孩子不仅不关电视，反而把音量调到最大，根本不搭理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会感觉到愤怒的情绪。但是这种愤怒的情绪是怎么形成的呢？很明显，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孩子关电视的目标没有达到，同时又没有别的办法，才会产生出愤怒的情绪。也就是说，我们的愤怒源于无能为力的自卑感，我们没有能力让孩子听我们的话，只能通过愤怒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怒的情绪一样，焦躁刻薄也是出于无能为力的自卑感。让我们继续看上面这个例子，我们竟然没有办法通过一句简单的话让孩子关掉电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足够坚决、有耐心，肯定能从这一次挫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深陷无能为力的愤怒之中。在以后和孩子的相处中，通过经验积累，我们就会越来越擅长和孩子打交道，这也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洞察人性来改善自己生活的原理。最后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点，我们并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我们在洞察人性的过程当中，因为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很难分析出100%正确的结果。所以呢，不要贸然尝试去评价别人或者改变别人。每个人之所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性格，都是受到复杂的成长环境影响，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妄下评断。之所以要了解洞察人性的方法，最终目的是改善自己的行为习惯，进行自我的性格调节，让自己的性格更加符合社会规则，变得更加乐观、坚强、平和。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阿德勒心理学经典系列《洞察人性》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

0: 至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拜托，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就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啊、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

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呢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
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方也利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木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4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5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木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
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

0: 椒海参苔。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苔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苔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苔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苔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苔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苔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苔，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苔，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苔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苔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苔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苔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苔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苔呢，只有 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3: 哎，
0: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肽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肽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3: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1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 就这个手指头

0: 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他现在不疼了都。
1: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
1: 嗯，
0: 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
1: 嗯，
0: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1: 当然了，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1: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0: 那是。
1: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
0: 哎，
1: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谷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呢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去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0: 哎，对对。
1: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0: 是，
1: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1: 嗯，
0: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参派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

0: 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1: 就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1: 对对。
0: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1: 哎，就是啊。
0: 同样的道理，海参肽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1: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这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1: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肽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肽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
1: 三克。
0: 哎，对，三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木恩堂的海参肽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是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肽，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肽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肽足矣，也不用多。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肽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我的电话这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4: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啊。
0: 嗯。
4: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0: 嗯，
4: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4: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4: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哎，主要是他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的这个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他那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0: 嗯。
4: 是，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0: 嗯，
4: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 哎，就是。

0: 老是这个闹钟那个嗡嗡嗡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之后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1: 嗯。
0: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1: 啊、
0: 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了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哎，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哎呀，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1: 嗯，
0: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说了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这个特别好。
1: 嗯。
0: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1: 嗯。
0: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1: 嗯。
0: 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如果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上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
1: 嗯，
0: 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嗯，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 正所谓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啊，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叫海参菜，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那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吗？
0: 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1: 那个海参菜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菜，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1: 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菜具体怎么发放啊？
0: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1: 哦，好好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0: 对，
4: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0: 对，
4: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0: 对，
4: 而且 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0: 嗯嗯嗯。
4: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4: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0: 嗯，
4: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0: 啊，自己捋出来了。
4: 我一生气呢，
0: 嗯，
4: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0: 嗯，
4: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0: 嗯，
4: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0: 嗯。
4: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4: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0: 哦。
4: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呢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啊也是迷迷瞪瞪的。
0: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4: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0: 嗯。
4: 就那个心发他丁、贝塔洛克。还有阿司匹林，
0: 嗯，
4: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0: 太多了。
4: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0: 嗯，
4: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0: 嗯，
4: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0: 嗯嗯。
4: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0: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4: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嗯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4: 嗯，
0: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4: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 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

0: 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1: 行，
0: 那好，
1: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肽。
0: 嗯，
3: 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肽是个好东西。
0: 嗯，
3: 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肽，
0: 嗯，
3: 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存的，
0: 嗯，
3: 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0: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
3: 嗯，
0: 布纹堂的海参肽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肽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3: 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3: 哦！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
0: 嗯嗯嗯。
3: 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
0: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0: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
0: 嗯嗯。
3: 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0-7上。
0: 嗯，
3: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啊、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0: 嗯，
3: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0: 嗯，
3: 变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0: 嗯嗯，
3: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了，还有劲儿了。
0: 嗯，
3: 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0: 嗯，
3: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0: 好、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2副了啊、
3: 哎、
0: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3: 嗯、
0: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3: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0: 嗯，
3: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0: 哎，这别着急，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3: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3: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0: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3: 嗯，
0: 可以说。

0: 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嗯，
0: 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哎，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1: 嗯，
0: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养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1: 嗯，
0: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1: 嗯，
0: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嗯，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1: 那李老师，
0: 嗯，
1: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0: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嗯，一副药就行了。
1: 啊，那还是1块钱1片呗。
0: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1块钱1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1块钱1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1: 嗯，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0: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

0: 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拜托，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也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儿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 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啊、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 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30%都是这么死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防疫利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你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他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吗？"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那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木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也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5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1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穆恩堂生产的海参泰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泰，而这款海参泰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泰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泰，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3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10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泰，他当时就吃了3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稀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泰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穆恩堂融合发酵海参泰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泰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泰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泰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穆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

0: 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帮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3: 哎，
0: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肽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肽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们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3: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

0: 用了多少了？
1: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1: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它现在不疼了都。
0: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特别的难堪，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拼着。
0: 嗯，
1: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苦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啊，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0: 当然了，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0: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1: 那是。
0: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
1: 哎。
0: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呢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就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1: 哎，对对。
0: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1: 是。
0: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1: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生肽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0: 对，
1: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0: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1: 对对，
0: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1: 就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1: 对对。
0: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

0: 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1: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这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1: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泰了吗？对吧、
1: 哎、
0: 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泰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
1: 三克。
0: 哎，对，三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穆恩堂的海参泰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大家伙记住了、哎、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泰，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
1: 哦、
0: 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泰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泰足矣，也不用多。
1: 嗯嗯。
0: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泰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1: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泰呀、啊，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
1: 哎。
0: 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
1: 哎，
0: 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
1: 啊、
0: 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
0: 啊、
1: 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这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李老师，是这样的呀、啊、
0: 嗯，
3: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0: 嗯，
3: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3: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3: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主要是他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这看到这个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说是害怕他那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0: 嗯。
3: 是，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0: 嗯，
3: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浑身没有好地方呢，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3: 说实话，这个具体。

0: 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一副多药了。我就觉得呀，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就是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啊，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十多天了，
1: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的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儿，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一次都没有犯过。
1: 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一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甘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啊，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海参泰，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 把我们这个零二年的那个药嘛，就是给备齐了。

0: 就是对了，这个李老师啊，这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吧？
1: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参它也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1: 嗯，
4: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1: 嗯，
4: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1: 对，
4: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1: 对，
4: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1: 嗯，
4: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1: 对，
4: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1: 嗯嗯嗯。
4: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4: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 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1: 嗯。

0: 李老师，我也是最后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1: 啊，自己
0: 我
1: 捋
0: 一
1: 出
0: 生
1: 来
0: 气
1: 了，
0: 呢，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1: 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0: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就那个西他他汀、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
1: 嚯，
0: 油啥的，
1: 太多
0: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1: 了。
0: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得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30年前受那个苦，30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5个人当中，有2-3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0: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0: 行，
1: 那
0: 谢谢
1: 好，
0: 您，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儿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纯的，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儿啊。
1: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布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哎，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呢，马上快用完2副药了。哎，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挎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7上。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变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等我用到1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2副了，啊，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0: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0: 是，我可有信心了。别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泰，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0: 嗯，
1: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养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0: 嗯，
1: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0: 嗯，
1: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0: 嗯，
1: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0: 那李老师，
1: 嗯，
0: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
0: 嗯，
1: 一副药就行了。
0: 啊，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呗。
1: 哎，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一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0: 嗯，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
0: 嗯，
1: 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0: 哦，那我听明白了。
1: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赵岩台缘好，潇洒稳健，口风也好，嗓音豁亮圆润。他认为相声的笑不应该是浅薄的滑稽，他追求高雅的幽默。他的表演注重内涵，模拟从容自如，把思考的乐趣充分地留给观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
1: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2: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1: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2: 啊。怎么改呀？
1: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2: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1: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2: 谁说的？
1: 啊，
2: 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1: 啊，不，我不。

0: 同意您这观点
1: 啊。
0: 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1: 谁高兴时候哭啊？
0: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1: 那好，
0: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1: 啊，
0: 奥运会上三连冠，
1: 对，
0: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怎么回事？
1: 哭了，
0: 是不是高兴的？
1: 激动的眼泪。
0: 哎，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
1: 嗯，
0: 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
1: 啊，
0: 话谁也说不出来。
1: 对，
0: 互相对了对眼光。
1: 嗯，
0: 咔，一拥抱。
1: 啊，
0: 掉了眼泪了，
1: 哭了。
0: 是不是高兴的？
1: 高兴的眼泪。
0: 再给你举个例子。
1: 他这例子倒不少。
0: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
1: 嗯，
0: 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
1: 哦，
0: 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
1: 啊，
0: 我下了飞机一看见他，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1: 哎，你跑什么你？
0: 老夫妻热泪盈眶，
1: 哭了。
0: 是不是高兴的？
1: 团圆的眼泪。
0: 再给你举个例子。
1: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0: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1: 没啊，你甭举例子了
0: 啊，
1: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0: 哭啊，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1: 这没听说过。
0: 怎么了？
1: 要想健康长寿
0: 啊，
1: 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
0: 啊，
1: 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0: 您怎么着？
1: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0: 不知道呢？
1: 我孩子掉河里了，这。
0: 你呀，少见多怪呀！
1: 那怎么了？
0: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
1: 啊，
0: 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1: 啊。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0: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1: 是啊。
0: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1: 是啊。
0: 哎。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1: 哎，又来了。
0: 比如说您死了。
1: 哎，谁死了？
0: 啊，
1: 你叫我死了？
0: 举个例子说。
1: 啊，
0: 你死了
1: 啊，
0: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1: 那当然了。
0: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
1: 嗯，
0: 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1: 他怎么哭的？
0: 喂，
1: 这是我爱人吗？
0: 你爱人他舅舅。
1: 嗨。嗯，你不说我爱人吗？
0: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着吗？
1: 他怎么哭啊？

0: 多伤心呢、啊！哎，坏了，要背过气去。
1: 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0: 赶紧劝劝吧，
1: 孩子，
0: 别哭了，
1: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0: 怎么？
1: 闷在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0: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0: 哎，还真是这样，
1: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0: 有这么大好处，
1: 您就没有病了。
0: 就是啊，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劝大家呀、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0: 像话有劝这个的吗？
1: 这是一种功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是一种交际手段，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0: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1: 你不明白
0: 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0: 啊，
1: 比如说你啊，
0: 哎，我说
1: 啊，
0: 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1: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0: 那可以。
1: 比如说你啊，
0: 哎，
1: 让汽车给撞了，
0: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1: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0: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1: 那把你给撞死了。
0: 对了，像话吗？
1: 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0: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1: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0: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1: 你一点亏都不吃。
0: 行行行，
1: 拿我举例子。
0: 那行，
1: 我开车，
0: 哎，
1: 把你给撞了。
0: 对，还没离开我呀你？
1: 没咱俩什么事儿，好不好？
0: 行行，
1: 一位汽车司机，
0: 哎，
1: 没有注意，把人给撞了。
0: 那就得罚款。
1: 罚款呢？
0: 哎，
1: 不交。
0: 不交？
1: 有钱也不交。
0: 那能行吗？
1: 能行。
0: 怎么？
1: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0: 哦，
1: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0: 那可不一定。

0: 行，你不行我给你学一学。
1: 怎么学？
0: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1: 你就是那肇事的。
0: 你就是人民警察。
1: 我是警察。
0: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1: 咱们瞧瞧。
0: 来来试试啊。哎，警察同志。
1: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你打算怎么办吧？
0: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1: 没听说过，
0: 一环一抱得了，
1: 像话吗？
0: 那这怎么着呢？
1: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0: 罚款呢、啊？
1: 哎，
0: 您可千万别罚款。嗯、啊，我没钱，
1: 没钱行吗？
0: 警察同志，我没钱，
1: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0: 哦，这是规定。
1: 哎，
0: 哎呀，您是警察，
1: 对，
0: 您是执行责任的。
1: 是，
0: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
1: 哎，
0: 行了
1: 啊，
0: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
1: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0: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1: 那也得罚你，
0: 罚我，我没钱啊，
1: 没钱。
0: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1: 怎么了？
0: 您看我爸爸有病，
1: 嗯，
0: 我妈卧床，
1: 哦。
0: 我爱人吃劳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你说我哪有钱？
1: 你瞧瞧，赶一块儿了。
0: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这哭上了。
0: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
1: 嗯，
0: 我实在是没钱，真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去，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
1: 嗯。
0: 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办法。
2: 警察说：“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哎，怎么让他走了？
2: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1: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哎、
2: 对付过去了。
1: 这位纯粹是耍赖。
0: 怎么样？你学不学？
1: 啊，
0: 学好了，这时候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1: 啊，我学他干嘛呀？这个
0: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1: 哦，这还有老师呢？
0: 我们单位有一哭老师。
1: 哭老师
0: 啊，他老哭啊。
1: 那怎么？
0: 这地方老师的哭老师。
1: 好家伙！
0: 好
1: 啊，这老师怎么着呢？
0: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了。
1: 哇、哦，时间真不短。
0: 那是人家知道怎么哭。
1: 是吗？
0: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吭气不哭，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1: 嗯
0: 啊，
1: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0: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1: 哦，这还有理论。
0: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1: 对，都有同情心呢。
0: 说特别是妇女。
1: 妇女怎么了？
0: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啊，
1: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0: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1: 啊，你给说说。
0: 前几天
1: 啊，
0: 我们哭老师他妈死了。
1: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0: 不幸的事儿。
1: 嗯，
0: 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1: 怎么还高兴啊？
0: 行了，
1: 嗯，
0: 死了，
1: 死了，
0: 行了，借机会，
1: 嗯，
0: 能发笔小财啊。
1: 他琢磨这个呢。
0: 哎，他真有点办法。
1: 是啊，
0: 借死人发财。
1: 哦，
0: 他炸呀，
1: 就用上这哭了。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啊。怎么学？
0: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1: 啊、好。
0: 你这样
1: 啊，
0: 你是我妈。
1: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0: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1: 那行，那行，
0: 好不好？
1: 好嘞，
0: 你就是我妈了啊。
1: 哎，
0: 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
1: 嗯，
0: 闭着眼。
1: 闭着。
0: 嗯，死了啊。
1: 死了。
0: 真像那死的啊。
1: 你这别着吧了，你
0: 啊，死了啊。
1: 哎，
0: 你瞧着我怎么炸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1: 放心吧。
0: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1: 他，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0: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
1: 我把这茬忘了。
0: 别远意，别远意。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们这几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2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哎呦，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张科长，我妈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妈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 是我妈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三间房子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帮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三间房。您要解决三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三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1: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三口人你住四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你是活的死的？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1: 他我瞧着是我把这茬忘了。
0: 你死的你在这待着就好了嘛。
2: 别演了，
0: 张展这事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刘叔长，我妈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啊，过去老李父债子还，母亲借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一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的。您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您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上你们家去啊。
1: 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这想借死人发难财。
2: 又忘了，你要再远也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像话不像话啊？
0: 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
3: 局长，
1: 哎，个儿低了。
3: 局长，你看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了，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再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1: 什么叫毕业了？
3: 就是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开除啊？
3: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1: 怎么多一把手啊？
3: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1: 纯粹偷车呀。
3: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助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1: 没听说过。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听众朋友，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婚姻呢，又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怎么样才能拥有高质量的婚姻？这就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经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
1: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
2: 老
1: 白，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3: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一套，你让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3: 在这里，
1: 二位，二位，二位，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

0: 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干不干离，好不好？
1: 好，
0: 好
1: 的，
0: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好，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0: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套话，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3: 您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0: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李安兰。
0: 啊？
4: 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0: 哦，李阿飘。
4: 啊，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0: 啊。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4: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绝不是返祖现象啊。
2: 您听这声儿，
0: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2: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4: 哎呀，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0: 四全丈夫？
4: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你看看你看看。
0: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4: 是啊，
0: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2: 问题不在这儿。
4: 问题是不在这里。
0: 那在哪儿啊？
4: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2: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第三者？谁第三者？谁第三者？
4: 这是你，这是你逼我讲的啊！
2: 说，
4: 是安兰德龙。
0: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2: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消息。叫什么？
0: 潇洒。
2: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4: 那不叫扁扁，
0: 那叫翩翩。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4: 好的。
2: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索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不好搞脏了啊。
4: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2: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我把你做饭吧，小菜，小菜，哎，真恶心。还有那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对，还没吃完呢。真
4: 漂亮。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0: 这也好。
2: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0: 怎么讲啊？
2: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4: 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2: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 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啊，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4: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0: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嘛。
4: 是呀。
2: 对了，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4: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啊？领会精神。
4: 好的，好的。
2: 散了场，后面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哦、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哎，他跟人说，哎，小意思啊，小意思，哎，小意思。哦
4: 说要我怎么样啊？
0: 是啊，
2: 怎么样？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你那手掌是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4: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你看这个，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2: 妈，
0: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
2: 嗯，
0: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2: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4: 那叫协调。
0: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4: 哎呀，老师傅啊，你来给我评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啊。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4: 是的呀，是的呀。
0: 你告诉我吧、啊，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4: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0: 不想离婚？
4: 是的。
0: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4: 什么？
0: 咱们俩演一场戏。
4: 演什么戏啊？打架？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
0: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4: 哦，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4: 好，
0: 你学过武术没有？
4: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0: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来用武术来打，
4: 啊，
0: 怎么样？
4: 好，
0: 来，开始。
4: 你上啊，上！
0: 我上不去呀、啊！我
4: 哎，
0: 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4: 拳击我知道、
0: 啊。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4: 用拳击打你。
0: 对，
4: 好，那就对不起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来
4: ，I'm sorry 啊。
0: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
4: 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
0: 好吧。来，喝口酒壮壮胆。
4: 我喝老多，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0: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不好？
4: 啊，不不不不不，我喝，我喝。
0: 为什么呢？
4: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0: 我告诉你，你跟他离了算了，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嘛。
4: 你胡说！
0: 啊，对，
4: 哎呦，
0: 你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
4: 怎么样？
0: 哎，他是一只母老虎，你和他在一块儿，你能受得了吗？
4: 但他心地善良，优点多，
2: 他也太了解我了。
0: 我告诉你，
4: 哎呦，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
0: 我告诉你，你想开一点，世上仙女多的是，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吧。
4: 不要不要，我不要不要，我就不要。
0: 哦，我为有这样的爱妻，我感到骄傲，
4: 还有自豪。
2: 哎，这狗哥们
0: 儿，哎呦，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子！
2: 哎呦，你还是窝囊废呢？啊、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
4: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
0: 耍男子汉那一套，你们离婚我判定了。
4: 好啊，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
2: 阿兰是马王爷，
4: 你会晋升。不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
2: 哎呦，我求求你了，我
4: 今天谁拦我打谁。
2: 哎呦，
4: 怎么样？
2: 不是，你喝酒了？
4: 我喝的怎么样？我还要抽烟。对，不喝烟不抽酒，白在世上走。
2: 好啊你！我阿兰心脏不好，你想把我当寡妇呀？
0: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
2: 我不要，阿兰，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我就要你。
4: 亲爱的，我向天发誓，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家庭事业两不误。
2: 那咱们回家吧。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
4: 不要，快把我扶起来。小菜还是我来烧。
0: 你们还离吗你呀、
2: 你才离呢。
4: 对不起 I'm sorry。
2: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骚扰你一家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
1: 谢谢，谢谢。
2: 相声演员
1: 啊，
2: 了不起！
1: 相声演员有什么特殊的？
2: 知识渊博，见多识广。
1: 您这是捧我们？
2: 没有，据我的这个调查呀，
1: 啊，
2: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都拿到了学位。
1: 那没错，你像樊贵啊、千祥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有学位，
2: 主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家教。李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主席
1: 啊，
2: 您的学历应该是最高的。
1: 我这学历可不成。
2: 好吧，您甭客气。
1: 不是不是不是，
2: 您是硕士。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博士。
1: 不是不是不是，
2: 护士。护士，男护士。
1: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2: 不是不是，您
1: 有护士吗？
2: 啊、
1: 哦、哎，
2: 烈士。
1: 就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 往哪儿？去哪儿？
1: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2: 哪句啊？
1: 贾君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2: 啊，那今年呢？
1: 改了。
2: 怎么说啊？
1: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2: 什么话呀？
1: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招这个呀，上台我招你了。
2: 不是
1: 啊，
2: 我这

0: 一玩笑。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不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1: 我这学历三个字。
0: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1: 哎，
0: 芝华士。
1: 又来了。
0: 三个
1: 字啊。

0: 博士钱。
1: 那您甭叫博士钱了，
0: 那叫
1: 博尔特呀、啊。跑得快，
0: 你孩子太坏了。
1: 开个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啊！
1: 不说不笑不热闹，
0: 你别逗。
1: 其实我要跟大伙隆重介绍一下
0: 啊，
1: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0: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1: 不光爱看还爱买，
0: 那当然了，你有新书你就得买呀、啊、
1: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0: 我老去呀、啊、
1: 一见您去了，
0: 哎
1: 呦，李老师您好啊，
0: 嗯，
1: 您好啊。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0: 我看的都是老书。
1: 哪些呢？
0: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1: 啊，
0: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1: 是吧？看了可不少。
0: 当然了，
1: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0: 我分时间，
1: 时间
0: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1: 啊、哦，看三国，
0: 哎，新三国，
1: 嗯，
0: 老三国，
1: 嗯，
0: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1: 哦，
0: 看他们哪儿不对，
1: 有
0: 哪儿好，看这个。
1: 您是三国的专家？
0: 啊，谈不上、
1: 啊，
0: 反正三国这书啊，
1: 啊，
0: 通读，
1: 啊、哦，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我要
0: 有关三国的事儿
1: 啊，
0: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1: 是这话吗？
0: 有这把握呀、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0: 是啊，
1: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0: 你可以问一问
1: 啊。
0: 哎，
1: 我想问问您呐、啊，
0: 哎，
1: 三国里边，
0: 嗯，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张嘴就来。
1: 谁呀、啊？
0: 赵云，赵子龙。
1: 赵云，
0: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啊，
1: 是吗？
0: 一辈子没打过外仗。
1: 哦，
0: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1: 在哪儿啊？
0: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1: 哦、
0: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切，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山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奇进奇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
1: 你刚充完电呀、啊？
0: 怎么说话了？这是
1: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0: 谁笑话我了？
1: 使这么大劲
0: 啊！
1: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0: 哪点有矛盾呢？
1: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0: 你老师是谁啊？
1: 易中天。
0: 好、哦，百家讲坛
1: 品三国吗？
0: 哈，你老师叫易中天。
1: 没错。
0: 您叫
1: 半边天。
0: 妇女啊，
1: 什么妇女？半边，我有一半的能耐，
0: 跟你老师似的。
1: 哎，
0: 那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来了。易中天怎么样？啊，你要上厕所是怎么着的？
1: 这儿有一桌子。
0: 哦，这是那个讲坛啊、哦嗯。
2: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1: 哦。
2: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呐
1: 啊
2: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0: 哪部啊？
2: 无知者无畏。
0: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2: 自相矛盾。
0: 哪点矛盾了？
2: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0: 当然了，
2: 赵云有能耐，
0: 哎，
2: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0: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2: 回答我的问题
0: 啊、哦，这就来了，
2: 来了，
0: 这个很好解释。
2: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
2: 嗯，
0: 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2: 没错，
0: 待遇太低，
2: 待遇低，
0: 经济适用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 朝着条件

0: 2300一米，
1: 买了。哎哎，有这么句话呀、
2: 啊？哪句啊？
1: 跳槽，各位，跳槽跳槽的就是徐柱。
2: 哦，
0: 爸，跳槽了。
2: 徐树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1: 哎，
2: 你这不是胡扯吗？
0: 什么叫胡扯呀？
2: 徐树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0: 骗过去的？
2: 因为徐树是一个大孝子。
0: 嗯嗯。
2: 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0: 哦、
2: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嗯、给徐树发了一条短信。
0: 短信？
2: 很短的一封信。
0: 啊，那你再念一念。
2: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0: 这是垃圾，垃圾，
2: 删掉。
0: 哎，删掉。
2: 在这里，
0: 哎，念这个。
2: 树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0: 咔嚓。
2: 撕票啊，
0: 还撕票这里。
2: 徐叔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0: 孝子吗？
2: 这怎么办呢、嗯？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0: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呀？跳槽啊。
2: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0: 他分在哪儿说，
2: 在哪儿？
0: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
2: 嗯，
0: 徐庶有能耐。
2: 有什么能耐？
0: 用计如神呢、啊、
2: 用计如神，
0: 计策太高了。
2: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0: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
2: 嗯，
0: 用计骗曹操有能耐。
2: 曹操有能耐，
0: 曹操有能耐，
2: 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经济家、军事家、
2: 嗯、
0: 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
2: 嗯，
0: 赤壁大战，
2: 哦、
0: 好，
2: 嗯，
0: 你看那个京剧，京剧知道吗？
2: 道
0: 赤壁，袁世凯演的，
2: 嗯，
0: 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2: 曹操一唱两句，
0: 一唱啊，
2: 嗯。
0: 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

0: 扛着袋子，扛着袋子，扛着袋子，扛着袋子，哐一踩。
1: 等会儿再上炕。
2: 说话的人
1: 说错了，你都
2: 我哪点说错了？
1: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2: 为什么？
1: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2: 怎么回事呢？
1: 80万人马，
2: 没错，
1: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啊，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
2: 嗯嗯，
1: 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2: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您别学了您别学了。
1: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2: 说什么？
1: 说丞相啊，
2: 啊，
1: 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呢，
2: 啊，
1: 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2: 羊肉串这是没听说过，
1: 不要开玩笑。
2: 嗯，
1: 赶紧去找路。
2: 对，
1: 刚刚跑到华容道，关羽赶到，
2: 关公挡曹。
1: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飙了出来。
2: 哎呦，
1: 小官啊，
2: 小官了都，
1: 关老弟，
2: 呵，
1: 弟弟 ，my brother，
2: 哎，还成了成了，没有这外语。
1: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2: 是
1: 我对你怎么样啊？
2: 嗯，
1: 3日1小宴，5日1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2: 没错，
1: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2: 要走？
1: 你想一想
2: 啊，
1: 那个小蜜的问题。
2: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1: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2: 嗨，这点你不知道，10个美女人家没要，
1: 白天没有要，
2: 哎，
1: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2: 没听说过。
1: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2: 对，
1: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2: 没听说过，人家都不对，瞎屁。
1: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2: 啊，
1: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2: 嗯，
1: 我在那儿停了一辆二手的桑塔纳啊，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
2: 哦，
1: 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
2: 嗯，
1: 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
2: 嗯，
1: 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2: 怎么唱呢？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2: 曹哥，
1: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
2: 嗯，
1: 你再回来就死定了。
2: 那没错，
1: 在华容。

0: 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
1: 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2: 关羽能耐大。
1: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2: 武圣人的。
1: 嗯，
2: 好嘛，温酒斩华雄啊。
1: 嗯，
2: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1: 关公能耐大。
2: 关公
1: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走麦城呢，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十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说谁能耐大？
2: 说
1: 谁的能耐大？
2: 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2: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2: 您是向我来抬大。各位有这么问的吗？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掌让他说好不好？认输了，你来。
1: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2: 就这态度。
1: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2: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1: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
2: 嗯，
1: 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2: 嗯，
1: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2: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1: 哎，我说这段不会，说上，说上，哎，说你，说上。
2: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1: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2: 客气一点。
1: 客气一点，客气一点，告诉
2: 你。不知道，客气客气。哈哈哈
1: 哈，嘴里边有蛤蟆呀你。
2: 还有蛤蟆。客气一点。
1: 啊，
2: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谁能耐？
1: 谁的能耐大？高松，你记住了。
2: 您说，
1: 说正的大家都知道
2: 啊。
1: 三国里边谁的能耐最大
2: 啊？
1: 诸葛亮。
2: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哈哈哈哈，诸葛亮能耐大，
1: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2: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1: 啊。
2: 诸葛亮嘛，未成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
1: 啊，
2: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哎，
1: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2: 我不敢说有研究，知道。
1: 啊，知道。
2: 哎，
1: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
2: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家里人都认识吗？
2: 谁呀？
1: 家里人。
2: 谁？
1: 他哥哥
2: 诸葛瑾。
1: 弟弟
2: 诸葛均。
1: 太太
2: 黄运英。
1: 爸爸
2: 诸葛贵。
1: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2: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了？我问谁？
1: 诸葛亮的爷爷
2: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1: 啊，
2: 这事儿没人知道。
1: 哎，你不要这么绝对。
2: 哎，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
1: 不是，你不知道可以
2: 啊，
1: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2: 谁知道？
1: 我就知道。
2: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说，咱们掌声学。谢谢。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哎，
1: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2: 又来了，
1: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2: 那
1: 不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了。
2: 嗯，
1: 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2: 什么原因
1: 不知道啊。
2: 完了，
1: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
2: 了，
1: 人家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2: 是
1: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2: 对呀。
1: 告诉你，记住了。
2: 哪位呀？
1: 猪八戒。
2: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石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
1: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2: 这个相声啊，
1: 就是语言的艺术。
2: 哎，对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1: 哦。
2: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1: 都要什么条件？
2: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1: 对了，
2: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1: 哦，
2: 必须得要眼神好。
1: 对，
2: 口白还得要清
1: 哦，
2: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1: 哎，得明白。

0: 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1: 哦，
0: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1: 是啊，
0: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0: 我们街坊就那样。
1: 哦，怎么回事？
0: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哦，
0: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1: 哦，聊什么？
0: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们掺和掺和怎么样？
1: 什么叫掺和掺和？
0: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0: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1: 哦，能说不能干。
0: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1: 啊，
0: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1: 哦，
0: 也许呀、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哎，
0: 慢性子，
1: 哎，得有涵养，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啊，
0: 河边一呆，走，你怎么
1: 走？
0: 哎，怎么上不来了？
1: 走，
0: 哎、一会儿还上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吧。
1: 我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1: 这是钓鱼吗？
0: 摸鱼呢？
1: 这不行。
0: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1: 嗯，
0: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1: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个爸爸，你
1: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个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
1: 嗯，
0: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1: 哦，看着哏儿啊。
0: 啊，咱们呢甭说脑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1: 哎呀，还够馋的。
0: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嘿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1: 哦，
0: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0: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
0: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豆子，
1: 干什么用？
0: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石雕了，接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0: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0: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飞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这是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竿儿，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寸劲儿啊！
0: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又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
1: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样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1: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

0: 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调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2: 他急呀、啊、
0: 哎，姥姥您也怎么着？哦，他们都调来，到我这调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所法我调下，明儿我再调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婶妈妈那个老撒糖饼
2: 撒了，
0: 改撒糖饼了。
1: 呵，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可不撒汤饼了吗？
0: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2: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了。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1: 啊！
0: 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啊，
0: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2: 是啊，
0: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2: 1.4块钱
0: 活吗？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妈咪了，你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2: 哦，
0: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
2: 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 这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2: 嗯，
0: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哎，
1: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2: 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2: 哦，
0: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子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和房书安好不容易请出妙手乾坤镇西洋螺旋罗子镇，要求他大破七星楼。螺旋答应了，老少英雄非常高兴，一个个擦拳抹掌，咬牙切齿。一旦破了七星楼，把里边被囚禁的六位救出来，我们就放心大胆的捉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和那十恶不赦的卧佛昆仑僧。大家分了三队，螺旋领着起身赶奔三仙观。路上无话呀，因为他们来过不止一次，这叫轻车熟路。拐过三仙观的正门，奔东北方向。刚走到半道上，还没到七星楼呢，就见对面火光闪动，从悬崖的后边冲出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萧道成，他们领着100多人把去路拦住。徐良就一愣啊，心说夏随良，你这可不对，咱们打赌击掌10天大破七星楼，

0: 我们讲妥的条件，破楼的时候不准有人阻拦，要拦着就不算。莫非你们变卦了不成吗？徐良想到这儿，手提金丝大环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要干什么？徐良，我要办点事情，跟你既有关系又没关系，请你闪退一旁，请罗旋、罗子珍跟我对话。徐良一听啊，罗旋出头，他知道了，回头看了一眼罗剑客。罗旋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哪能不露面呢？手提宝剑走出人群，来见夏绥良。金灯大剑，罗某不才在此恭候，有话请讲吧。哈哈哈！行行啊，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他怎么就能想到你头上呢？才几天的功夫就把你这位乾坤妙手镇西洋请出来了，佩服佩服。请问罗老剑客，你是要帮着他们破我的七星楼了？
1: 对，
0: 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夜晚间我们就是要破七星楼。好嘞，按条约规定，我呢不能领人竹篮，但是有点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明。我听说你罗旋弑母至孝，你是个大孝子啊，倘若为了破七星楼，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说你这当孝子的可就变成了逆子了啊。罗旋一听心里的一翻个，心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提到我母亲身上，这心就有点发慌啊。夏绥良，你这是何意？哎，我替你考虑，我怕你保不住孝子的名誉，不信你来看。夏绥良和萧道成往两旁一闪，在人宠的后面推出一辆四个轱辘的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到阵前了。罗旋往车上一看，哎呦了一声，原来他母亲在车上绑着呢。老太太发髻蓬松啊，双臂倒剪。再看车的周围站着12名刀斧手，手中都拿着利刃，一个个满面的凶气，随时随地就可能下手把老太太给杀了。罗旋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夏绥良和萧道成暗中下手把母亲给弄到了三仙观。甭问，这是自己起身之后发生的事情。罗旋是大孝子，一看老娘落入魔掌，肝胆竭裂，大叫一声是人事不省。这下老少英雄可乱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爱护。

0: 护白云生，大家往上围拢，把螺旋给扶起来，爬刺前胸，捶打后背，他的耳边呼唤好一阵，螺旋才明白过来，一看母亲，他是放声大哭，娘啊，恕儿不孝，连累了老娘，儿之罪也。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娘，你儿子我不是人，我没能力保护母亲，我就死了得了。螺旋说到这，把掌中宝剑一顺，就打算抹脖子。幸亏徐良手快，砰！把手腕子抓住，把宝剑给他夺过来了。乐剑客，你这是何苦啊？如果你要死了，你的母亲怎么办？你这不越发的糊涂了吗？
1: 萧道成在对面说话了，
0: 无量天尊，
1: 螺旋，
0: 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你既是孝子，你就应该投靠我们这一边来，只要你过来帮着我们，你娘管保平安无事，你们娘俩还能在一起。另外一条路，你咬咬牙豁出你娘去，你就帮着三侠五义破我们的七星楼。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必须给个答复，倘若脱齿，可怪不了我手黑心狠。怎么办吧？老太太想要说话说不出来，不知道叫他们给灌了什么药了。就见老太太干晃脑袋，干嘎巴嘴，没声，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诸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古往今来，就这个绑票拿人质要挟人，这一招是最缺德不过。洛轩一看这怎么办，能眼睁睁瞅着母亲掉脑袋吗？当然不能的。他扭转回身，看看白云瑞，瞅瞅方树安，又看看徐良，众人扑簌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各位，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吃人饭的人谁能说？你别管你娘，管他干什么，叫他死吧，帮我们破楼，能说出这话吗？当然不能。白云瑞气得脸都变了色了。罗老剑客，哎，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好勉强你呀。既然对方向你提出两条路，那么任凭你自己选择吧。罗旋一听，好吧，各位，实在对不起，我尽孝就不能尽义，孝义不能两全，我就得违心投靠三仙观。不过众位放心，我人虽在曹营，心在汉，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忙，跟你们为仇作对，我要告辞了。罗旋说到这儿，这眼泪淌起来没完了，尤其他觉着对不起白云瑞和方树安，要没人家两位帮忙，他就死在监狱了。所以他跪在地上给白云瑞和方川磕头，

方叔安和云瑞过来用手相搀，可这时候的螺旋呢，后背对着夏绥良和昆仑僧等人，这脸儿呢是朝着白云瑞、徐良众人，双方还保持着很远一段距离。说话的时候，如果高声能听得见，要压低声音呢，还就听不见。就见螺旋利用磕头的这功夫，迅速的在地上写了六个字。白云瑞眼尖，一看写的是李于岛公事良。写完了之后，螺旋站起身来，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后会有期，迈开大步来到夏绥良近前，母子相见。夏绥良大喜，哎，欢迎欢迎啊，罗大剑，你走这条路算对了，你放心，到了我们三仙观，我们绝不亏待于你。来人，给老夫人松绑，回到三仙观盛牌宴宴，给罗剑客接风。昆仑僧一喊，对，我们这又多了个帮手，大伙应该热烈祝贺。呼哨一响，人家走了，把徐良等人就扔在这儿了。大伙好半天谁也没说话呀，满心的希望全落空了。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大家低着头又回到招商店，到这天亮了，谁也没有困的意思，谁也没心吃饭，一个个唉声叹气，是愁眉苦脸。方叔安沉不住气了，我说众位，咱们怎么是双打的茄子蔫巴呢？啊，别介，我看呢，肯定能破得了七星楼。只是多灾多难罢了，只要我们大伙使把劲儿，破楼还是不成问题。有人就问说，哎，你鬼点子最多，你说怎么能破得了呢？哎，方才我嗅吞灵文掐指一算，我算出六个字来，鲤鱼岛公事良。你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白云瑞冲他一瞪眼，你胡说什么？那是你算的吗？那不是螺旋在地上写的吗？哎，对呀，既然这戏法变漏了，我也就别吹了。我说各位啊，螺旋临行之时不忘旧情，在地上写了六个字，这鲤鱼岛那肯定是个地名，公事良乃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五星昆仑子。众位都知道，当年金官道人摆这座七星楼，把楼图遗失三份，他自己保留一份，给螺旋一份，公事良手中还有一份。那么也就是说，金官道人现在死活不知下落不明，螺旋又被人家软禁在三仙观，唯一能破楼者舍公事良者谁？干脆我们大家鼓起劲儿来，赶奔鲤鱼岛聘请功劳剑客，不就应刃而解了吗？是吗？大伙一听，这才来点情绪，空气也为之一变，心说好事多磨呀，一点都不假。掐手指头一算，十天打赌过去一半了，势在紧急呀，超过日期，金灯剑客夏绥良和萧道成就能对楼里的六个人下起毒手，也就是说在五天之中必须把

0: 公事良请出来大破七星楼，怎么办？谁请去？叫白云瑞和方叔安，不行，显得人情太低了。后来徐良挺身而出，老邢说我跟着去。和徐良这一去啊，王元也站起来了，他跟徐良的感情是最厚啊。梁子，我舍命陪君子，跟你去一趟。
1: 我也去，我也去。
0: 灰谢童子和多比童子、方宽、方宝也要跟老师去。最后夏侯仁同意了。就这样，老少英雄六个人起身赶奔鲤鱼岛。其实鲤鱼岛在什么地方，徐良他们不知道，那没关系，打听本地人嘛。最了解南海岛屿情况的莫过于小孤山的总寨主康殿臣。康殿臣给准备的船，另外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他们六个人到了码头，登船赶奔鲤鱼岛，实质上不太远，也就是30几里啊。这一天海上的风还挺大，浪非常狂啊。只有徐良不会水。你看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见着水就有点发懵。他蹲下，俩手扶着船帮，心里是蹦蹦蹦蹦直跳，但盼着早点登陆。房叔安在这一路上还说，哎呀，这高人呢，真有高人的特殊地方。就拿这公事良来说，他住的鲤鱼岛谁也不知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看来谢底就怕老乡亲，螺旋要不提谁知道啊。咱也没见过这位公的见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这位什么脾气秉性，到那把这事儿一说，人家能不能给帮忙，这可在两可之间呢。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保佑弟子一路一帆风顺，到了时候我多烧几股香，多磕几个头，弥陀佛呀，无量佛。徐良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哪有闲心耍贫嘴。吓得房叔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简短解说，到了鲤鱼岛了，小船靠岸，六个人登陆，船在这等着。这岛子也不太小，方圆能有10里之遥。一看岛子上晒的网、修补的船只，哩哩啦啦有100来户人家，甭问，都靠着打鱼为生的。他们到这是大白天呢，路上遇上不少人。徐良冲这些人一抱拳，乡亲们你们好，我得把吓一跳。当地人一瞅我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神头鬼脸的，说话的这位这什么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一看面相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的白眉，还带着家伙，像英雄气概。再看后边还跟着几位，这渔民们就有点发愣。
1: 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块要访一个朋友，跟你打听打听。
0: 找谁呀？
1: 有一人姓龚，叫龚思良，你知道吗？
0: 我说您说话我听不明白，您说什么？白云瑞过来补充，叫龚世良啊。
2: 知道。

0: 剑呢，就在里边住，看着没，顺这条盘山路往后走，那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当中有一所宅院，公园呢就在那儿住。我们这个岛子上出来，他们家姓公，别人都是外姓，你们打听的就是他。嗯，多谢多谢，还真没费事儿。他们按着渔人指的这个方向，翻过一架山包，再往前走一看，果然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一所宅院。哎，这个幽静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徐良觉着来的仓促，一点礼物都没带来，显得有点失礼呀。但是情况特殊，将来破了七星楼再补报吧。房叔安跑到前面去叫门，咣咣咣，
1: 开门了，喂，有人没有啊？
0: 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子，这小孩能有十四五岁，小圆崩脸，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小孩往外一看，就是一愣啊！你们找谁呀？
1: 哎呀，小兄弟你好啊！吃饭没吃？
0: 啊，用过饭了。
1: 哎，请问这是公宅吗？公是良，公大健是住的这儿吗？
0: 这小孩又想说又不想说。正在这时，就听屋里头有人弹奏了一声，童儿，什么人找我？
1: 袁伟爷，外边来了六七位，我不知道是哪来的。
0: 戴某观看。随着脚步声，在徐良的面前闪出一人。这六位仔细看，呵，这人是仪表堂堂啊，身高九尺五寸，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黑胡须好像墨染的似的，五绺长须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剑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海口。这要是年轻的时候，这小伙不定多帅呢。虽然人到了中年，长得也不难看，头上戴着四楞圆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圆外氅，脚下厚底福字履，甭问，大概就是他。白云瑞抢步欺身过来，一躬到地，请问阁下，这是公宅吗？哦，对呀，你们找谁？
1: 敢问公世良、公大健住的这儿吗？
0: 我就是啊。哎呦，
1: 没想到见着您了，白某这厢有礼了。
2: 嗯，方某这厢有礼了。
1: 老健哥你好，大健哥你好。公世良就是一愣啊，谁他也不认识。
0: 哦，
1: 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听堂叙话，
2: 我们正要讨咬。哎呀，这小院可真幽静啊，真不错，这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
0: 方叔安一边走一边穷白活，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那个小童子给泡茶。
1: 公世良就问，各位，咱们素不相识，我都不认识你们是谁呀，请先报个名吧。没有方叔安这嘴这么贫的，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抢话。方叔

0: 端详，哎，哈哈哈，对，彼此先认识认识啊。哎，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江夏人，我姓房啊，叫房叔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
1: 啊，
0: 您就是名震寰宇的方的老爷
1: 啊？
0: 你也知道？
1: 哎呀，怎么不知道？
0: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是吗？你觉得有幸我就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我再接茬给你往下介绍。徐良白云瑞来到鲤鱼岛聘请龚世良，没费劲儿就见着了。龚世良不认得他们是谁，房叔安逐个给做介绍。他用手一指白眉徐良，我说老员外，这位你还不认识吗？白眼眉为记，人送绰号山西燕三守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是也。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现如今我干老是开封府二品将军，又是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龚世良闻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我倒是看见白眼眉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名震寰宇的白眉大侠居然能到我家来。经介绍我这才相信了，徐将军一向可好，恕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老剑客不要客气了，我来的鲁莽，还望求海涵。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请都请不来，真可谓是尊贵的客人。慢点，等等等等，这小白脸儿你认得吗？不认识。嗨，了不起，他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人送绰号玉面小男魔白云瑞，我老叔。
1: 哦，
0: 您就是锦毛鼠白宫玉堂之子？云瑞点点头。龚世良又客气了半天，再介绍王源。龚世良一听也是吃惊分晓啊，这么著了名的高人居然也到了我家，非常欢迎。至于方宽方宝那就不在话下了。介绍完了，龚世良眼珠转了半天，可能合计心事呢。房叔安就问我们，你眼珠直转呀，你想什么呢？
1: 啊，
0: 我是想我跟众位萍水相逢，素无往来，今天各位贸然到了我家，想必有事儿吧。徐良这才说话，龚老员外，实在实在是对不起得很啊，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请您来了。
1: 哦，请我干什么？
0: 嗨，咱就实说了吧，我们打算请您出力帮忙，帮着我们赶奔三香岛大破七星楼。
1: 这
0: 破什么七星楼？徐良一想，你甭装糊涂，你师父摆的楼你能不清楚吗？但是还不能这么说，只好耐着性子把七星楼困住六个人怎样打赌击掌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

方淑安在旁边给做补充，最后还谈到罗旋罗子珍被软禁在三仙观。龚世良闻听是紧皱双眉呀，有这

0: 还得跟你师兄想一想啊。实不相瞒，你师兄要不介绍，我们还找不着你。是他告诉我们你住的这个地方的。就见公事良脸往下一沉，嘿，亏他办的好事。各位啊，实在是对不起，恕某无能为力。大伙一听，这心就凉了半截。徐良还得陪着笑脸，这么说您是不打算帮忙了？
1: 对，
0: 三将军，您听啊，我把话说透。当初一日，摆这座楼是我老师摆的，但是摆楼可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三仙观珍藏宝物和经卷。谁知道萧德成如今拿他来害人呢？可是我们呢，给人家摆了楼了，焉能又亲手去破楼呢？这件事情必须得我老师出面。我老师要说拆了这个楼，我二话不说。我老师要不出面，让当徒弟的没事去拆楼去，未免强人所难呐。再说回来了，这个楼里边人家改动没改动，谁敢说？一旦改动了，我到那一碰，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不但救不出这六位来，相反，再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再说一个条件，你们别不爱听。我跟萧德成有交情，跟你们也没仇。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何必帮着你们去得罪我的朋友呢？我翻不上，我只好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谁有能耐谁打胜仗，谁没能耐算倒霉，我不打算介入。现在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挑我的理，如果非挑这个理不可，那我也挡不住。你们要累了就在我这休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没钱张嘴，这我都可以帮忙，唯独破七星楼的事儿，恕某不能从命。这一下把这六人给蹲这儿了，撅了个对头弯啊。房叔安脑筋也蹦起来了，我说您说话别说的这么绝行不？可能啊，我们这话还没说透。刚才您说什么这个？你老师摆的楼，你就不能拆？这嘛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师兄被软禁在三仙观，你总不能不管吧？方爷，你别提他了，我现在就恨他。他要不给我谢礼，你们能找到这儿来吗？坏事就坏到他头上，当初一致他就不应该帮着你们，他这叫自作自受，他死不死跟我毫无关系。
2: 哎呀，我想不到您这位做事还真梗啊。
0: 哦，不念师兄弟之情。好吧，那么我再问问你，你知道这个楼得害多少人？即使你老师摆的，你老师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他现在死活不知，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你了，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们破不了这座楼，损伤惨重，到了时候我们可得找你算账啊。因为我们这不是厮打斗殴，我们是官府抓贼。你表面上不帮我们的忙，实质你就是给贼人。

0: 帮忙，你们是串通一气，勾搭连环呢。到那时候，公事良不等方叔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了。方爷，怎么你威胁我不成吗？拿官面哈人不成？我告诉你，你把这套端回去，我姓公的向来不怕官府。怎么官府能给我定个什么罪？要这么说你们随便走到哪去，我含糊不了。白玉瑞恨方栓，心说你怎么说着说着离了格了。云瑞赶紧站起来给打圆场，王元的两个拳头就攥紧的，一个劲儿瞪眼珠子看着徐良。只要徐良嘴一歪歪，王元真想上去一巴掌把公事良的头颅击碎。心说你真是不懂人情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要真不跟我们去，我夹我也得把你夹去。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窗外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五六个人来。大伙一看呢，全是女眷，四个丫鬟，一个老妈，穿得干净利索，往两旁一闪，中间闪出一位中年的妇人。这个妇人穿的是衣着华贵呀、啊，虽然说年近四十，但风韵犹存。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定多漂亮，就即使是现在也拿得出手。不光长得好，举止相当稳重，脸上是似笑似不笑，似惊似不惊。他看了一下屋中众人，然后就走进公事良。老爷，咱们家来客人了。公事良赶紧站起来，哎呦，夫人，你怎么知道的？适才我正在后面休息，听丫鬟春红跟我说的，说来了几位客人，还挺了不起，老爷正在前厅招待，我抱着好奇的心这才来的，恕我冒昧，还望老爷原谅。夫人，你我夫妻，你还客气什么？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既然夫人来了，来，我就给介绍介绍。公事良给大伙一介绍，大家一看，哦，这是公事良的夫人，人不错呀，这两口倒也般配呀。经过介绍，大伙才知道，这位夫人姓赵，叫赵燕芝。王元角这名挺熟，赵燕。哎，夫人敢问一句，有一位最著名的南海风尘侠女，是不是您呢？公事良乐了，王老剑客，您算问着了，您说的正是剑内，是吗？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风尘侠女居然住到鲤鱼岛，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夫人这一露面呢，哎，屋里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夫人落座之后就问公事良，老爷，这么多的高人到咱家有什么事儿？哎。 夫人呐、啊，是这么回事。他说完了，房叔安又做了补充。这位赵夫人这才听明白，哦，老爷，那么您究竟想帮忙还是不帮忙？夫人，我怎么能帮忙呢？你想这个理儿，我师父亲手摆的楼，我是他徒弟，能去拆这座楼吗？再者一说，我跟萧道成交情都不错呀，我怎么能帮忙呢？因此我拒绝了。哦，老爷，您觉着这么做能合适吗？
1: 这
0: 以夫人之见呢，我是一妇人，见识短浅，不过呢，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
1: 是吗？怎见得呢？
0: 老爷请想，咱们向人不行，咱必须得向理，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理字。
2: 房叔安一听有门，
0: 对，还是夫人说的对。您接着往下说，我这洗耳恭听呢。夫人接着往下说，老爷请想，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啊，责任在他们身上。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红嘴白牙说的挺清，是珍藏宝物和经卷。那么现在反过来，他要拿这座楼害人，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虽然老师没在家，就是老师在着也会反对的，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那么老师不在，你是他徒弟，你就应当替师父办这种事儿。不管怎么说，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呐。您说拆这座楼又有什么不是呢？
1: 夫人说的有理，
0: 也不见得吧。您听我把话说完。再者一说，萧道成等人聚了那么多的匪人在三仙岛，想干什么？无非对抗官府，骚扰地方，罄竹难书啊。这种人一日不离开南海，一日不铲除，咱这一方就不能宁静啊。老爷，您身为剑侠，应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怎么能置之不理呢？何况各位差官老爷亲自登门前来相请，如果你拒之门外，恐怕于公于私都交代不下去吧。哎，你别说，这夫人真通情达理，细声慢语的把这套道理说完了。公事良站起来了，
1: 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真雅在伯云献日，我心里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夫人这么说，我答应了。
0: 大伙一听啊，好悬没气乐了，心说这位公事良闹了半天是怕婆子的祸啊，别人说话不好使，你看老婆这一说，他是紧溜须，连奔都不敢打。那边说什么原因，那下文书咱还得说呢。他为什么怕他老婆？当然有一定的原因。公事良眼望徐良和白俊瑞，一个劲儿的作揖：“二位呀、啊，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要不是我见内提醒我，我几乎间给大家得罪了。大家来了，我不让你们失望。明天我就跟你们去大破七星楼，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
3: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0: 今天已经晚了，你们就住到我家，明天一早咱们就起身。
1: 好了，恭敬不如从命。
0: 到了晚上了，徐良、白玉瑞、方宽、方宝、方树安、王元住在一个大屋里头，人家龚世良陪着夫人到后宅休息去了，晚上睡不着闲谈，方树安就咯咯咯乐。白玉瑞就问他说，哎，你老乐什么？
2: 老叔啊，我说人生一世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也搭着我没老婆呗，我也不知道有老婆是什么滋味。就拿这个龚大剑客来说吧，那咱这么请他，那么说这么说都不行，那他老婆一句话他乖乖的答应了，就好像小孩听他娘的话似的。哎，不是，这玩意儿真有意思，闹了半天这家是个怕婆子的货。
0: 云瑞把脸往下一沉，说，少耍贫嘴，别忘了闲谈莫论人非，人家夫妻是有感情，你看着有什么奇怪的？
2: 我老说，那么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老婶也这样，我老婶一瞪眼，你也是俯首贴耳。
0: 把白云瑞也问乐了，王元在那头咯咯也乐。方叔安瞅着王元一晃大脑袋，
2: 我说你乐什么呢？
0: 心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谁将来都能娶媳妇，唯独你娶不着，你不必担心，你不能怕老婆。不，大伙全都乐了，可不是吗？王元练的是真正的童子功，终身不能贴近女人，他也立志不娶，所以方川开这个玩笑。后来大家也乏了，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已经次日平明。龚世良跟昨天不一样了，非常热情，早早的来到这屋，把大家呼唤起来，梳洗已毕，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吃完了饭，大家准备起身，这赵夫人还亲自欢送。到了庄口，大家是难舍难离，这才拱手告别。龚世良对夫人说，夫人，你听我的喜信儿，多者三天，少者两日，我一定会回来的。夫人点头，他们上了船，赶奔三千岛，书说简短，回到招商店。大家一听咱们把人请来了，哎呦，可真顺利啊，请了两个人都没过十天呢，就看这一回吧。众人热烈欢迎，把龚世良接到里边。大家就问，破七星楼应当用什么东西，怎么分兵派将，您就说吧。龚世良还挺谦虚，哎呀，来到宝殿，我这一听，这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名剑，这都是老前辈，我怎好指手画脚呢？您不要客气，我们谁也破不了七星楼，您是唱主角的，您就尽管分派，派到谁头上，我们一定俯首听命。 是吗？那就恕罪吧。好，不过呢，破七星楼不成问题，我也不是自夸其德，只要楼里头没改动，我到那伸手就破了，这是一层窗户纸，不用费劲儿，就即使有点改动也不成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楼好破，仗难打呀。那夏遂良和萧道成一看楼破了，他们就得羞恼成怒，一旦动起手了，我可不行啊，我这能耐可白给，那就全

转倚靠各位了。因此我的意思说，能打的武艺高的最好都去，可以我们大家全跟着。哎呀，这是一。另外呢，我要求各位，这个七星楼里边宵禁埋伏非常绝妙，我要求大家别瞎摸，我不让动什么你们可别动什么，一动出了事儿，咱们前功尽弃啊！别管你身份多高名望多大，你得听我的。大家一致赞成，好吧，这一条作为命令，谁到里头瞎伸手出了事儿，谁负责任。龚世良说还有一条，不易带的人太多，我一瞅您这店里头有这么多位，要都跟着去人多显眼，就挑那有能耐的去个十位八位的就足矣了。大伙一想，这谁去呢？让徐良和白云瑞商量，云瑞最后开了一个名单，跟着去的有少林的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还有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另外跟着去的还有峨眉寺的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一子、一子峨眉女马凤姑、柏林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峰。跟着去的还有陶禄、陶福安、邹瑞、邹化昌、王元，也得跟着。后来一共点了15位，这些位足以看了看名单，比较满意，高了高了，可别往上添了啊。愚者的就看家，这些位足以。就这样，他们决定好了，在当天晚上的半夜去破七星楼。路上五花到了，都进了院了，龚世良往两旁看看，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往对面看，七星楼点着灯呢，锃明耍亮。龚世良告诉大伙儿：“注意啊，这可是紧关节要的地方，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连脚底下都不能踩错。”徐良点头：“你放心吧，我们跟着你走。”但不知大家到了这个地方，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飞虎帅梁林让一名中军官拿着令箭，带着大齐国的梅斗、甘心二位先锋官面见老将耿纯，要参观放炮，瞧这炮打台城。老将耿纯很不高兴，他认为一个武将嘛，打仗是出于无奈，不应该喜欢战事。可是又一想，我老将耿纯这次干什么来的？跟着儿子耿衍明打台城，暗中救驾，要搭救逍遥王千岁呀。我这么来，我这个目的，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还有飞虎帅梁林并不知道。好，大齐国的两名先锋官梅斗、甘心，你们来的正合适，我就借你们的嘴，让你们告诉飞虎帅梁林，告诉枪王弟兄，我老将耿纯父子到台城的目的。老将耿纯这么想了，这样他就命梅斗、甘心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参观放炮。就在这个时候，台城的北门开了，刘秀君臣纵马出城，刘秀在马上高声喊嚷：反王兵将听阵，刘秀在此，要降炮就将我君臣打死，千万不要伤害台城的百姓。耿纯一看刘秀君臣出来了，耿纯高兴了，来降炮。老将耿纯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命令一下，火公司立刻换火绳，吹去顶头灰，掀着铁把就触火点炮了。108尊大炮啊，同时就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炮声隆隆，霎时间浓烟漫天，烟熏火燎啊！梅斗、甘心被这烟呛得挺难受，什么也没看见。刘秀听见炮声，等炮声过了之后，觉得身上并不痛苦，睁开眼睛往左右一看，贾父、臧公、姚琦、邓禹、冯异都在旁边安然无恙啊。刘秀觉得很奇怪呀，怎么这炮并没有轰击的力量啊？邓禹立刻就明白了，在马上就给刘秀道喜：千岁，我给您道喜了，我们君臣这回出了险地了。邓王兄，你我君臣怎么出了险地呀？千岁呀，这是耿家父子明打台城，暗来救驾，难道千岁您还不明白吗？哎呀！刘秀听了邓禹的话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对呀，老将耿纯、小将耿衍父子爷俩是忠义之士，怎么能不顾忠义来帮助反王啊？君臣们高兴极了，

再说这108尊大炮光响却不打人，等响声过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烟气渐散了。梅斗甘心往对面一看，台城没事儿。哎，这个梅斗离着耿纯最近，他就问耿元帅，怎么这炮没有效力啊？啊，你看台城没事儿啊。老将耿纯把手中话杆方天戟一抖，我告诉你梅斗，老夫是汉将，这是明打台城，暗救逍遥王，我们诓了永安王108尊大炮前来救驾，你们这群反叛的都甭打算活了。说到这儿，斗戟奔着梅斗就扎，梅斗是大吃一惊，急忙用刀招架，就把老将耿纯化杆方天戟磕出去了。两匹马二马搓蹬，梅斗还了一刀，他应该回来呀，他不敢跟老将耿纯打了，他知道云台大将可都不好惹呀，得保住自己性命要紧，他催马往北就跑。咱们再说这边的甘心，他也看着大炮响完了之后并没有破坏台城，他心里也纳闷，他刚要问这耿眼，还没说出话来呢，耿眼冲他一瞪眼，甘心，我告诉你，我是汉将，曾经保过逍遥王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而今诓了永安王108尊大炮，是明打台城，暗中救驾，你这个贼人还敢来看热闹，你接我的戟吧。说这话，抖化杆方天戟分心就刺，甘心立刻用叉招架，耿眼涮戟就打，甘心拿叉往外一磕，这小将耿眼好快的招数了，几遍这戟的月牙子就奔了甘心的脑后头了，甘心就觉得脑后生风，他知道自己招架不及，忙着一低头，苍啷一声，这戟的月牙子就把甘心盔上的盔缨给削去了，吓得甘心是亡魂皆冒，催马往北就跑。两个人拜到正北，见了面了，马上来禀报飞虎帅梁林，梁大帅，坏了坏了，大事不好，那耿纯耿眼是云台将啊，他们保过刘秀，现在是他们诓了永安王的108尊大炮，明打台城，暗中救刘秀来了。哎呀，飞虎帅梁林是大吃一惊，眼望塞北幽州，心中骂呀，永安王永安王啊，这是你用人不明，耽误我的大事了，来呀，传本帅的命令，东西南北四面的兵将，把刘秀君臣给我生擒活捉，谁放走了刘秀，本帅禀报千王千岁，是定斩不饶。命令是传下去了，48名传令的小校围着台城给这反王的兵将传令。咱们再说刘秀君臣，响完炮之后，刘秀君臣骑着马往北而来，等梅斗甘心走了之后，耿纯耿眼一催坐下马，就奔了逍遥王刘秀了。千岁，恕臣父子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十里，马前见过。刘秀看见耿纯耿眼，心中也是难受啊，姑，亏负卿家父子，今天你们父子又来救驾，故实在是惭愧一极。老将耿纯急了，千岁，有话待会儿再说，急忙闯重围吧。好，你我君臣就往北上。这样君臣们催马往北而逃，他们刚往前一跑，这幽州的兵将啊，每个人从腰中就取出一个小锤来，叮叮当当就把这108尊大炮愣给砸坏了。这可是老将耿纯受的计策，不但把这108尊大炮砸了，不让你们知道

如何造炮。等砸完炮之后，这些兵丁就把外边的军装脱下来，往旁边一扔，不要了，因为他们身上还穿着一身军装呢。这身军装就跟河中府大枪王的兵丁穿的军装一样。老将耿纯非常有心计，他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爷俩保着逍遥王千岁走了，你们这些兵呢，穿着大枪王兵丁的军装，就可以鱼目混珠，乱杀反王的兵将，借机会逃回幽州。老将耿纯确实是聪明一极了。这些兵丁的事儿咱们就不细表了，咱们单说刘秀君臣往北走出不远，就看见前边数不过来的兵将，队伍匆杂，旌旗招展，真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一眼望不到边呐！不知道反王的兵将到底有多少万。好在刘秀君臣都是久经大敌，见了反王的兵将虽然如同冰山见海，但是刘秀君臣并不害怕。就在这时候，对面一声炮响，反王的兵将就把队伍裂开了。正北掌旗官高挑三杆杏黄断色闹龙旗，一面旗是大枪王，一面旗是小枪王，一面旗是白汉王。刘廷、刘林跟刘洪在三面大旗之下勒马停蹄，压住了全军大队。在这三面大旗的前边，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银顶素端色，大旗之下正是飞虎帅梁林怀抱银锤，旁边有几十员战将，后边是三千飞虎军。刘秀君臣就把马勒住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刘秀跟手下这几员云台大将一看飞虎帅梁林，就想起他在黄桑林垂阵夜师，打死汉室的老忠臣朱文华。看见梁林，云台众将就想起来在邯郸县外，飞虎帅梁林用一对孤针亮银锤打死了汉将王伦。刘秀气坏了，众位王兄，梁林在此，谁去杀他？给朱老将军给王伦报仇雪恨。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催坐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直奔梁林，口中高声喊嚷：梁林，你马前纳命！梁林立刻拍马临阵，他往对面一看，他不认识贾父，他一愣，这员战将人高马大，精神百倍，与众不同。梁林用双锤一指：你是何人？给我通名报姓。你坐问安桥廷真，在下云台将，姓贾名父，字君文，人称银戟太岁雪天王。哎呀，梁林一听贾父通名报姓，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怪不得这人大将军八面的威风啊。梁林知道贾父啊，贾父贾君文在昆阳城外，跨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是三败俱无吧。天下谁不知道贾父啊？云台将首屈一指，梁林就知道今天可碰见劲敌了。但是梁林不服，梁林在马上一晃身形，双锤一指：贾父啊，你们君臣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你还敢逞强吗？贾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大戟一指：我告诉你梁林，你助羌王叛反国家，黄桑林外垂阵夜师，你指挥反王的兵将兵困台城，使大汉宗亲不和，同使操戈，像你这样不忠不义之人，上招天怒，下招民怨，
迟早之间你

0: 定招恶果，你揭我这脊吗？贾夫人气坏了，恨不得一击把梁林刺死。他斗戟刚往前一催马，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北边一阵大乱，了不得啦！反王几十万大兵就乱了。梁林听见声音，回头一看，只见自己队伍中飞也相似跑出一匹马，马上这人冲自己高声喊嚷：“飞虎山人啊，你跑不了了，扎你300钢枪！”这下差点把梁林给吓死啊！来的正是铁霸王马雄、马山威。这马山威怎么有打梁林的军中冲出来？书中暗表，马山威在台城里没事儿，就跟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交了朋友，因为这两个人也很勇啊。每天呢，三个人在一块吃饭，讲长论短的比试武艺，他们都有力气，势均力敌，所以呢，马山威特别喜欢这哥俩。刘秀君臣每天商议国家大事，而且照顾姚琦的病情，在城里头呢就放心马山威，也没想到马山威要跟卢芳、魏志干什么。因为马山威呢是个勇士，没头脑的人。马山威呢到了炮打台城这一天，卢芳、魏志把自己人马调齐了要走了。马山威他没心眼儿，一看卢芳、魏志要走，他把自己的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也收拾起来了。卢芳、魏志率领3万大军保护着朱文华的灵柩还有老夫人出了台城南门，马山威骑着马也跟着出了南门了。走着走着，马山威就问这卢芳：“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儿了？”“
1: 我们呢，
0: 上三江，把我师父的灵柩运回原籍，保着我师娘到家，然后发丧办事，等着我师父入土安葬之后，再跟我们二位师弟朱刚、朱柔到河北来找梁林报仇。”“
1: 马贤弟，
0: 跟我们处了这么些日子，处得不错，干脆呀，你就跟我们到三江去吧。”“
2: 哎，三江多远呢？”“
0: 啊，也不算太远，也就3000多里地。
2: 3000多里地，我不去了，我还得找我好汉哥哥呢。”
0: 这时候他想起来贾父贾君文张公张正直了，也没跟卢芳、魏志再说什么，催马他就往西跑。因为他这匹马确实是匹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马跑得非常快，走了几里地他就看见反王的兵将了。马山威他一愣，这卢芳、魏志走了，可能刘秀君臣也闯重围走了。这样呢，他也闯出了反王大队，认准了方向，他往北下来了。可是马山威跑出几十里地，他也没看见刘秀君臣。他勒住坐骑，他琢磨：“哎呀，也许是好汉哥哥还没出城呢。”马山威这一个心眼想到这儿，他又催马往回走。人急马快往南走着，他就看见反王大军了。他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冲进反王大队当中，是横冲直撞。枪王的兵将看见马山威来了，是把他怕在心里了。兵丁们纷纷往两旁边躲闪，了不得了，好厉害，马山威呀！反王兵将闪开道路，所以马山威轻而易举的就由打枪王的队伍中穿出来了。他突然看见南边的飞虎帅梁林了，他高兴了：“
2: 哎，飞虎帅人啊，你往哪儿跑？”
0: 这一下可把梁林吓坏了，早不来晚不来，马山威怎么偏偏这时候来了？梁林认为啊，马山威来的太不是时候了，如果马山威不来，凭着自己胯下马掌中双锤，再加上兵多将广，肯定能把刘秀君臣捉住了。可是马山威这么一来，马山威就冲着我飞虎帅来，我就没法再顾刘秀君臣了。梁林

0: 气往上撞，恨不得一锤把马申威打死才解心头之恨。他压双锤看着马申威他运气，马申威看见梁林他反而更高兴了。
1: 哎，小子梁林，哎，你在这儿呢，马老子来了，马老子扎你300钢枪。
0: 他催马掌中大枪就奔着梁林来了，抖枪就炸。梁林的双锤是流星赶月式，嘡嘡，这两下两声响，把马申威大枪磕开了。两匹马二马一错蹬，梁林手疾眼快，马上来了个盖马三锤。这盖马三锤就打在马申威的枪上，火星乱蹦。马申威反而高兴了，
1: 哎，好小的人，有劲儿，有劲儿，你就打。
0: 说这话，二马一冲，马申威这右脚一扯缰绳，左腿的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膀，这马把全身一拧，唰，对蹬拐弯，马头正好对着梁林的马尾巴，同时马申威这大枪就奔着梁林的后心炸来了。梁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风声，马上来一个蹬里藏身，唰，就躲过马申威这枪了。可是梁林着急呀，自己的武艺是足能敌得住马申威的，马申威这匹对等拐弯马我惹不起呀，我有多高的本事我也施展不开呀。吓得飞虎帅梁林不敢再跟马申威打了，催马落荒而跑。马申威能把他放过去吗？高声喊嚷，
1: 哎，小子梁林，你慢走，老子就得扎你300钢枪，然而你慢走。
0: 他催马鸣枪，往下就追赶这梁林，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往东下来了。梁林心里着急呀，他怕刘秀君臣逃走了，如果刘秀君臣逃走了可就不好捉了，所以飞虎帅梁林他必须得跟马申威拼命，这样他拨马回来，两个人又杀在一处了。可是武艺虽高，双锤能敌得住马申威大枪，惹不起这对等拐弯马呀。杀了不到两个回合，梁林催马还往前跑。就这样，马申威在后边追，两个人又打城北跑到城东，又打城东跑到城南，也是活该梁林受气呀。他禁锢了回头看这马申威了，他没留神，前边卢芳位置到了。卢芳位置要是碰不上梁林呢，就得先回三江把师父入土安葬，然后再带着朱刚朱柔前来报仇。突然间在道上碰见梁林了，狭路相逢，那这哥俩可就不顾一切了。卢芳一催马，掌中梅花亮银锤，济宁王位置催坐下马，掌中青铜倭瓜锤，就奔着梁林迎上去了。梁林，你还想活吗？哎呀，梁林顺声一看是卢芳位置。其实飞虎帅梁林并不怕卢芳位置，他怕的是身后边这个马申威呀。这要叫卢芳位置跟马申威三个人把自己围上，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飞虎帅梁林勒住了马，冲着卢芳位置说，二位师弟，你们为什么挡住我的去路？卢芳瞪着梁林目辞尽裂，呸，谁是你的师弟？你打死恩师已无师徒之情了，跟我们也没有师兄弟之意，从今之后你不能再以师弟相呼，我们谁也不认识谁。哎呀，二位师弟言之差矣，嫌我梁林自幼受师父养育之恩，又受师父栽培传授我武艺，我大恩还没报呢，怎么能逆伦理垂朕恩师啊？二位师弟，你们不要听信传言呐，卢芳位置要杀梁林给师父报仇，下回再说。好着，突然间

0: 间碰见顺德反王卢
1: 哦，马山威把梁林追得直跑啊。跑着跑着，突然间碰见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位置了。这哥俩在途中碰上梁林了，能不报仇吗？两个人手持两对锤，就奔着梁林来，要把梁林杀死，给恩师朱文华报仇雪恨。梁林急了：“二位师弟呀，是师父把我培养成人，又传授我的武艺，我大恩没报呢，我怎么能逆伦理锤震恩师啊？现在我梁林周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二位师弟，我为什么带着几十万大兵围着台城不攻？我为什么困着台城不打？就是因为我孝敬师娘啊。”卢芳位置气坏了，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梁林，你天良已然丧尽了，打死恩师还要强辩吗？我们两个人今天跟你一死相拼，给师父老人家报仇雪恨。”两个人举双锤就奔着梁林打呀。梁林一看没有办法了：“好啊，你们既然如此猖狂，恕我梁林无礼了。”梁林就摆孤针亮银锤招架，三个人马打盘旋，杀在一处，六只锤是叮当乱响，打到火星乱蹦。马山威在旁边瞧着真高兴：“嘿嘿，好，打得好，有意思，小子有劲儿。”因为马山威他不是战场上的战将，他是山中的勇士。他一看这三对锤三匹马打得这么热闹，三匹马来回乱转，跟走马灯似的。
2: 嘿嘿，好好，哎，好小子，打！
1: 他在旁边他高兴的嚷。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看着马山威，心中着急呀，心说：“马山威呀，我们哥俩不是梁林的对手，你为什么不过来帮忙啊？咱们三个人要合伙要梁林的性命，不是易如反掌吗？”可他们不明白，马山威既不是战场的战将，他不像灯也不像火，所以呢，他是山中的英雄，绿林的好汉，他专门讲究的就是单打独斗，他不喜欢群战，谁有能耐谁打谁呀，干嘛让人帮忙啊？所以他看着梁林跟卢芳位置动手，他绝不会过来帮忙的。卢芳位置要给师父报仇，豁出命都不要了，跟梁林是拼命的厮杀。梁林确实本领高强，意业出众，面对卢芳位置毫不畏惧，三个人是杀得难解难分。就在这时候，老管家朱安过来了：“顺德王啊，济宁王，老夫人有命，此时不要跟逆徒梁林动手，报仇不用忙，咱们日后回来再找他吧。”卢芳位置一听，也觉得应该先把师父的灵柩和师娘送回三江要紧，再说现在两个人的本事是不容易要梁林的命。两个人想到这儿，就跟飞虎帅梁林说：“梁林，便宜你，让你多活几天。”说完之后，两个人拨马就走了。梁林呢，并没追卢芳位置，一个是不能追，再说梁林是想回去捉拿刘秀君臣，只有捉住刘秀君臣，才能保羌王得天下，自己才是开国的元帅呀。可马山威一看他们不动手了，他反而催马奔着梁林来了：“
2: 哎，飞虎帅，人老子来了，扎你三百钢枪。”
1: 梁林差点气得背过气去：“你说你这马山威跟我搅和什么呀？”可他又不敢惹这马山威，只好催马往西跑。马山威在后边追：“
2: 然而你跑不了。”
1: 奴方为之见此情形，就。

护他们师娘回归三江了。咱们单说梁林，催马往西跑，马山威在后边是紧追不放，就这样跑了几里地，前边看见反王的兵将了。谁的人马呢？是青州王跟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兵将。梁林催马到了，那反王的兵将能不给他让道吗？兵将往两旁边一闪，梁林就由打青州王济州王大队人马当中穿过去了。他刚过去，马山威到了，杨胜杨广指挥兵将往前截这马山威，那哪挡得住他呀？马山威这条大枪是连抽带炸，反王兵将是挨着死，碰着就亡。马山威这匹马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穿过大队人马往西再追，梁林借这机会跑得就远了。梁林跑着跑着，看前边有个村子，在村子前边有个十字路口。梁林到了十字路口，突然间心生一计，就把身上带着佩剑摘下来扔到往南的路口上。马山威要追上来，他一看这宝剑呢，可能他就会往南追下去了。这样呢，梁林呢又催马往北跑，出了村子不远，他看见前面一座坟院，梁林甩掉离杆下马，就把马拴在树后头，人呢就在树后头一藏，他想躲过马山威。万没想到啊，这马山威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走在这路口，他看见宝剑了，他跟没看见一样。这梁林呢也白用计了，马山威没往南去，他也往北追下来了。马山威骑着马走到坟院，他看见马蹄印了，啊，马山威明白了，小子梁林他在这儿藏着。马山威甩掉离鞍下马，往树后头绕着瞧，他看见梁林了。哎，飞虎乱人，老子看见你，你往哪儿跑？马老子来了。他大踏步就越过土墙。梁林一想，自己的武艺不弱，为什么打不过这马山威？就是因为马山威这匹对蹬拐弯马。现在他在部下，我也在部下，要是在部下动手，也许他没有马了，我就能把他给赢了。梁林想到这儿，有点树后绕出来，就跟马山威在部下杀在一处了。梁林确实是双锤招数巧妙，跟马山威杀了五六个照面，马山威愣没得手。这样杀了几十个照面，功夫长了，马山威可占着便宜了。因为马山威头上没盔，身上没甲，一身短小的衣服，两只大洒鞋，又灵便又利落，越杀越勇，他精神倍长。梁林麻烦了，头上戴着盔，身上披着甲，一抬胳膊这甲叶子哗啦啦，一抬腿甲叶子哗啦啦，又不灵便又沉重，抬手动脚都不好办。两个人动手打的时间长了，马山威倒没事，可是梁林的累得全身是汗，这鼻翅都扇了。梁林心说坏了，部下动手，马山威没有盔甲，自己顶盔挂甲，动手不合算呢。想到这儿呢，梁林他一边动上手，他一边就往后退，退着退着他就退到大树的后头了。马山威的他往前追，梁林没有办法，只好跟他绕树。马山威跟梁林这么一绕树啊，马山威可急了，梁林跑，马山威追，绕着绕着时间长了，马山威的脾气急性如烈火呀，他追着追着，他往这一站，他不动了。梁林心说，你不跑了，我也不跑了。梁林站在树这边，马山威站在树那边。马山威就问梁林，哎，小子你不动了，哎，老子我也不动了，哎，咱们两个，哎，就这么耗着。梁林看着马山威站在树后头是一语不发。梁林要想办法对付这马山威，没想到突然间马山威往后一退，使尽了全身之力，用这大枪往前就扎，咔，
他一下就把大庆的枪尖扎到树里头了。他干嘛呀？他想把这大树扎透了，一枪把梁林也穿在枪上，把梁林好扎死。没想到大庆咔嚓一声扎到树里头了。

马山威这枪没把大树穿透了，因为这树是活的呀，不是干树木，活的它里边有水分，这是马山威他想不到的事情。既然没穿透，马山威他就往回撤枪，他往回拔这枪，嗨，他也没撤动，为什么？也因为树是活的，里边有水分。马山威往外拔这枪，拔不动，这马山威的魂呢？他一着急，他一转身，他把这枪呢就夹在肋下了，两只手使劲的攥住枪杆，他把这身子悬起来，两只脚踹这树，他好借这样使劲往外拔这枪。他这么一来，梁林在树后的探头一看，梁林知道有机会了，扬手冲着马山威就是一锤，啪！这锤正打在马山威的后脑海上，马山威这枪倒是拔出来了，啪嚓一声，这锤也打上了，打得马山威脑浆迸裂。这么勇的一个勇士，一命呜呼，就死在飞虎帅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下。梁林打死了马山威，哎呀，常常出了一口气，总算是心平气和了。他走过来把银锤拾起来，看着马山威，马山威，你的威风何在？你还能扎我300钢枪吗？马山威他刚死啊，突然间他尸身那么一挺一动，噌的一下把梁林吓得窜出几丈远去。梁林窜出来半天没敢动换呐。梁林静了静神，突然间想起马山威骑的那匹马来。我梁林跨下马，掌中双锤，纵横天下无人能敌。我要是再把马山威这匹对等拐弯马得过来，到疆场上动手，谁还能打得过我呀？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再骑着千里兽，我梁林就成了大名了。想到这儿，梁林呢，他就往这土墙外头走，就看见马山威这匹马是淅沥沥连声吼叫。梁林把双锤交给左手，伸右手来拉这匹马，没想到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两只眼睛就直瞪着飞虎帅梁林的手。梁林刚一伸手，冷不丁的这马就给他这手一口，也就是梁林手疾眼快，他躲开了，要换别人非咬上不可。这马没咬上梁林，一抬这后腿拿这蹄子他踢着梁林，梁林蹭一转身又躲开了。只见这匹马把头一扬，脖子一伸，四蹄蹬开，飞也相似，就往东北跑了。梁林冲着马的背影叫了一声，梁林啊梁林，看起来你是命小福薄之人啊，没造火骑这匹马，这匹马一走，不知道落在何人之手。咱们单说马山威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一直往东北跑，这老马识途啊，他认得道啊，他要上哪儿啊？要回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跑着跑着，这匹马发现目标了，看见谁了？他看见刘秀君臣了。马不跑了，为什么？因为这匹马在七宝铁叉山跟贾父曾公的马在同一个马槽吃草料，他看见贾父曾公的马了，他练着群了，他不走了。那么贾父曾公怎么在这儿呢？因为马山威把梁林追跑了，贾父曾公邓禹冯异保着刘秀跟姚琦就闯进了羌王大队。羌王的兵将没有梁林了，谁也敌不住云台将，刘秀君臣就闯出了重围，往北而下，后边羌王的兵将也就追下来了。他们君臣跑得快呢，追兵就落在后边了，因为追兵大部分都不骑马呀。跑着跑着，刘秀突然间站住了，贾父就问呢，千岁

神不走了，故要等候马神威。哎呀，千岁，您不用等他，他那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我们走多远他也能追上。好吧，这样刘秀君臣又继续往前走，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盼望着马山威快来，好一块逃走。看着看着，突然间看见马山威这匹马来了，君臣们可愣了，只见马不见人呐。再一看，这匹马扬起脖子来，淅沥沥直叫，叫得这惨呐。贾父可愣了，坏了坏了，我这败弟马山威死了。刘秀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了。众战将就跟贾父说，凭着马山威的武艺，绝不能死在梁林之手啊。贾父张公摇了摇头，不然呐，马山威有勇无谋，他是个浑人，他斗不过梁林。他们在这说着话呢，姚琦一伸手就把马山威这匹马给拉住了。贾父一看姚琦拉这匹马，贾父就跟姚琦说，姚贤弟，你要爱这匹马，你呢就先骑着，等马山威回来你再给他。如果马山威要死了，你可不能白骑这匹马，你得给我兄弟马山威报仇雪恨。贾大哥，你放心，你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办了，我一定给他报仇，他要回来我把马还给他。两个人说好了。这时候就听南边叨叨叨，炮声隆隆，鼓声阵阵，君臣们一看尘沙荡漾，吐气飞扬，各路反王的兵将追下来了。耿纯耿眼就跟刘秀说，千岁呀，追兵到了，你还不走吧？走吧。刘秀一咬牙，君臣刚要催马走，贾父说话了，千岁，你们君臣快走，我是不走了，我披马单骑在这等候追兵。刘秀也着急呀，贾王兄啊，你虽然有本事，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反王贼兵太多，不是你一个人能敌的，赶紧随故走吧。千岁呀，马山威到现在也不到，他一定死在梁林之手，陈贾父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得给我兄弟马山威报仇。贾王兄，即便是马山威死在梁林之手，报仇也有早有晚呐。这时候反王兵将太多呀，势不相敌，要报仇咱们就等着日后吧。君臣们你一句我一句，就劝这贾父，贾父现在是横了心了，不管您怎么说，不管您怎么劝，我非得杀梁林给马山威报仇不可。就在这时候，追兵是越来越近了，君臣们不能不走了，再走晚了让反王兵将围上可就麻烦了。刘秀可知道贾父这人的脾气，你强迫他他也不会听的。刘秀眼珠一转，记上心头，冯王兄你在这儿陪一陪贾王兄。说着话拿眼睛看了看冯毅，冯毅明白了，冲刘秀点了点头。这样刘秀君臣催开坐骑往北走，贾父贾君文冯毅冯公孙立马停蹄在这儿等候追兵，时间不大，追兵就到了。贾父斗丹田高声喝喊，对，追兵少往前来，袁台将在此。对面大一声炮响，两杆素缎色门旗开处，3000飞虎军雁翅排开，当中间帅旗之下，梁林怀中抱着一对孤针亮银锤，压住3000大队。梁林怎么又来了？因为梁林打死了马山威之后没得到这匹宝马，马上回到军中请羌王入台城，让羌王呢好布置台城的善后，等羌王进城了，他自己立刻率着3000飞虎军往下追赶刘秀。

君臣追到这儿，被贾父跟冯毅挡住去路。贾父贾君文压话赶方天戟，梁林，我问你，马山威何在？哼，他已然死在我梁林的双锤之下。梁林这句话说出来了，贾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手中的话杆方天戟突突直颤。坐下这匹银雪豹蹄跳咆哮，真是人赛雄狮，马如猛虎。贾夫往前一催马，倒化杆方天戟奔着梁林就刺，梁林立刻用双锤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踢亮掌，把尘土荡起多高来，这马尾巴就跟一条线儿似的。那贾父化杆方天戟施展开了，如同怪蟒翻身，银龙搅海。梁林的双锤就跟流星赶月一样来回不断，两个人动着手，一个使的是长家伙，一个是使的短兵刃。贾父的化杆方天戟尺寸长，梁林的银锤尺寸短，使长兵刃的就愿意人离人远，马离马远，因为大戟的尺寸长，又能伤人又能伤马。梁林就不成了，梁林的双锤尺寸小，他够不着贾父，他也够不着贾父的马，所以呢，他就愿意人离人近，马离马近，这样把双锤使起来，在窄狭之处尺寸短小，使着他灵便。这就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妙处。有道是长见短不可缓，短见长不要忙，两个人是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五六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贾父能耐大，梁林武艺高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人越杀越勇，精神倍长，杀到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梁林一想，我为什么跟他单打独斗啊？有道是逢强者智取，遇弱者生擒，我跟他单打独斗难以取胜啊，倘若我一失神，还许死在贾父化杆方天戟下，我有的是兵，我为什么不一以多为胜呢？梁林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制服云台将，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2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80%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

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儿，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那药盒上的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啊。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

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安全、快速、全面、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制氧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但是每年呢只生产三批次，可以说这三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
同时还

海参带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带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一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吗，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咱们提升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
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

0: 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他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

0: 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袋摇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3: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1: 啊，
3: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1: 嗯，
3: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
1: 嗯，
3: 过去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1: 对，
3: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儿。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儿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1: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袋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3: 嗯，
1: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3: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3: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20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3: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1: 嗯嗯嗯，
3: 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着呀、都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整？
1: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3: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1: 嗯，
3: 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

0: 我这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1: 嗯嗯，
0: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研究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0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
1: 嗯嗯，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1: 啊，
0: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1: 嗯嗯，
0: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的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
1: 嗯嗯嗯。
0: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研究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1: 嗯，
0: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他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0: 哦，
1: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呢？
0: 嗯，
1: 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
1: 嗯，
0: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1: 嗯，
0: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1: 啊，
0: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1: 嗯，
0: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啊，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嗯，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势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0: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0: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治

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

0: 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一打就是嘟嘟嘟的扎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菜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1: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2: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了。
1: 那三袋延寿方用多少了？
2: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1: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2: 那肯定是挺好呀。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2: 对，
1: 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2: 对，
1: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 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

0: 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呢，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1: 嗯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0: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1: 嗯嗯，
0: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1: 对对，
0: 你这会儿的话呢？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1: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1: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于老师吗？
0: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
3: 在医院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了还说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互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0: 哦，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1: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定个三副研究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核研究方，还要给我们送四大核的海生态。
0: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1: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定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0: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1: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慢支了。
0: 哦，
1: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你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白色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里面长着眼了，我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别的我全身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0: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1: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玻璃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0: 你这是尿等待啊，又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嗯、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嗯，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 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0: 不信就打电话去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花椒制作的海参肽。
1: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1: 嗯，
3: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1: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1: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啊，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1: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人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3: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1: 嗯，
3: 我之前的手脚啊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啊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1: 嗯，
3: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1: 嗯，
3: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3: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1: 嗯，
3: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1: 嗯，
3: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3: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呀解个裤腰带呀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3: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

0: 肝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1: 啊，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

0: 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那药盒上的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啊，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这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因为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家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履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安全、快速、全面、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

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严售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但是每年呢，只生产三批次，可以说这三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穆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肽。

大家一致反应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吗，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咱们提炼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

0: 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在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12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这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0: 对。
4: 这会儿

0: 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菜，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儿。
1: 嗯嗯嗯。
0: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1: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0: 嗯，
1: 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100%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0: 嗯，
1: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0: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0: 这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多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20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0: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1: 嗯嗯嗯。
0: 这我自己呀、啊、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呀、啊、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的。
1: 嗯嗯嗯，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1: 嗯，
0: 你像那个减肥消脂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1: 嗯嗯，
0: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
1: 嗯嗯、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1: 啊、
0: 哦！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1: 嗯嗯，
0: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的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
1: 嗯嗯嗯，
0: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1: 嗯，
0: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那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 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

0: 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1: 哦，
0: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嗯，
1: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0: 嗯，
1: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0: 啊，
1: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0: 以前的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1: 对。
0: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1: 嗯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0: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1: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奈。
0: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堵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堵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1: 啊。
0: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堵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堵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奈，海参泰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泰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

0: 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1: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
0: 嗯，
1: 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
0: 嗯，
1: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袋延寿方用多少了？
1: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1: 那肯定是挺好呀。
0: 嗯嗯。
1: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0: 嗯，
1: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0: 嗯嗯。
1: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嗯。
1: 啊，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0: 嗯。
1: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0: 嗯嗯。
1: 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啊，也难受，总是去透析。
0: 嗯，
1: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嗯嗯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
1: 对对，
0: 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
1: 啊，
0: 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0: 嗯，
1: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0: 是。
1: 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0: 嗯嗯。
1: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得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0: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1: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0: 嗯，
1: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0: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1: 嗯嗯。
0: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 那是咱们血液。

0: 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1: 对，
0: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呢，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1: 嗯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0: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1: 嗯嗯，
0: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1: 对对，
0: 你这会儿的话呢？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1: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1: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李老师吗？
0: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
3: 先去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节目，我一听了海参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不这互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0: 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

0: 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1: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0: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1: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0: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1: 我呢是多少年的老慢支了。
0: 哦。
1: 这种语言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你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个月啊，我就去了两次。就后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0: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
1: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就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你说在那个泵里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0: 你这是尿等待呀、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肽，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闭之症。什么是龙闭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十二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 咱们常说小病危。

0: 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说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0: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吧，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3: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0: 那可是啊，那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3: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0: 嗯，
3: 我之前的手脚啊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0: 嗯，
3: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0: 嗯，
3: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3: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0: 嗯，
3: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0: 嗯，
3: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0: 嗯，
3: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啊、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0: 嗯，
3: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0: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

0: 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30。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延吉市东进街改造工程加快推进，预计9月10日具备通车条件。
1: 延边为您播报。
2: 连日来，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稳步推进项目收尾作业，整体工程预计9月10日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3: 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10日开工，施工路段北街爱丹路、南街人民路，目前除沥青面层尚未铺设外，道路主体工程均已施工完毕。现阶段施工团队正由东向西推进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剩余施工内容。
4: 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雨污水管线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工作，整体工程预计9月10日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3: 项目完工后，道路通行条件将大幅改善，既能畅通区域交通脉络，完善城市路网布局，也能切实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与区域通行效率。据了解，完善城市路网疏通交通堵点，是延吉市推动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2024年至2025年，延吉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提档升级，先后完成迎春街、光进街等15条道路建设改造，累计打通城市道路约7.79公里，有效疏通多处交通瓶颈。今年延吉市聚焦城市断头路更阻问题，先后实施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6条道路打通改造项目，改造总里程约2.51公里。
0: 下面带您认识一位扎根幼教事业的党员教师金春梅。
5: 在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党员，孩子们叫他园长妈妈，老师们喊他主心骨，家长说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就是这所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让党建从文件里走出来，融入师生成长与园所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
2: 初见金春梅，他正在给全员教师们上党史音乐课，教唱歌曲《党的儿女》。他细心地给老师们讲创作背景，讲歌词里的家国情怀，一改以往理论学习枯燥单一的模式，以音乐为媒介，让师生们在传唱红歌的过程中筑牢思想根基。这便是他倾心打造的乐韵筑党魂特色党建品牌。
6: 我们打造了乐韵筑党魂党建品牌，把红色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呢，融入到孩子的一日活动，让家国情怀的种子从小扎根在孩子的心底。
2: 除了党史音乐课，金春梅还创新推出党建加恩融合发展模式，将党建工作与保教质量提升、师德师风建设、家园协同共育三大核心工作深度绑定。在他的带领下，全员累计开设党史教学、红色主题活动178余次，红色课程960课时，一系列创新载体打通了党建与保教融合的通道。
7: 金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他经常走进班级听课，带头上党员示范课，手把手指导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磨。
2: 党建引领不止于幼儿教育，更体现在对教师队伍的锻造与关爱中。他将党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融入进对每一位教师的专业帮扶中，他甘愿做教职工最坚实的依靠、最暖心的后盾。
8: 在平时的工作中，合理的安排各项工作，体谅一线教师的辛劳，关心一线教师的专业提升和成长。
2: 金春梅以党建为轴，将育人强师拧成一股绳，做实做细基层党务大文章，20余年不计得失，默默耕耘，以实干实际诠释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对党和幼教事业的赤诚坚守。
6: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最好，这一直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是我扎根幼教一线做好党务工作的初心和承诺。

0: 今后我将会继续立足基层党务岗位，扛起政治责任，坚守育人初心，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深耕幼教一线，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真正满意的学前教育。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3: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五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为什么党建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做精彩解读。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七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民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0: 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然而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纲者，有所统而不散也，把握纲才能统揽全局，实现纲举目张。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就是要在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都体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要求，就是要把是否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衡量和检验民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最大限度调动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因素。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世界民族问题发展形势的需要。从国际上看，当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挥之不去，民粹主义抬头，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民族问题深刻影响着全球和平与发展进程，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牢固思想防线，有助于防范和抵御国际上错误思潮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图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工作领域，不平衡不仅表现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为不同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等。不充分表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和滞后性。如果不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可避免会导致各民族在具体问题、具体利益上出现分歧甚至冲突。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好处，但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没有相应提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就是要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维护国家统一安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各项工作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向促进。一引其纲，万目皆章，抓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纲，就抓住了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关键。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要在各民族中同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向各族群众讲清楚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共同的道理，讲清楚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关系，坚决纠正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引导各族干部群众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全面提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水平。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低度，合隆多云，0上15度至0上27度；龙井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珲春多云，0上20度至0上28度；图门多云，0上15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5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8度至0上27度；安图多云，0上18度至0上26度；汪清多云，0上14度至0上27度；合隆多云，0上15度至0上27度；龙井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珲春多云，0上20度至0上28度；图门多云，0上15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

0: 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0: 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

0: 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3: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看见了8头。
1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 如今队里已有

0: 七台带这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雕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3: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雕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雕发星说，
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去，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将

0: 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

0: 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1: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全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
0: 珲春立足区位、民俗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
1: 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租房、购房补贴政策，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辖区百余家企业严重内涝，损失惨重，复工复产面临多重压力。8月11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把纾困措施落到急需处，把暖心服务送到心坎上，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想方设法稳定工业经济运行。带着对受灾企业的牵挂，胡家福先后走进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进厂房看设备、听介绍，逐一询问受损程度和复工情况。了解到两家企业经过积极抢险自救，目前已恢复生产。胡家福勉励企业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开足马力抓生产，主动出击抢订单，努力把生产进度赶回来，把市场份额夺回来，推动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向好。州市两级政府要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针对企业复工后面临的实际困难，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活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添心蓄力，助推企业稳产增效、稳健发展。洪灾发生后，敦化市数十家医药企业厂区积水，设备受淹，淤泥堆积，生产经营被迫按下暂停键。胡家福先后走进华康药业、天宝生物、瑞龙药业、福康药业、敖腾生物、三九金富康、凯莱英医药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仓储库房等受灾点位，实地查看清淤消杀、设备检修、原材料转运存放等情况，详细了解灾情损失核算、保险理赔申报进展情况。看到企业迅速行动，不等不靠，积极组织员工开展生产自救，胡家福鼓励企业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加快生产线、特种设备及水电设施的检修调试进度，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他强调，州市两级政府要把服务企业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上来，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保险理赔事宜，简化定损流程，加快赔付进度，做到定损客观公正，理赔资金及时兑付，帮助企业尽快恢复发展活力。要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主动牵线金融机构，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推动惠企政策精准滴灌，金融活水直达企业。要紧盯 GMP 认证、特种设备定检、生产资质复核等关键环节，对本地能够办理的事项优化流程，快审快批，对需上级支持的事项密切对接。

0: 跑办盯办，确保相关手续在最短时限内办结，助力企业尽早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目前受灾情况如何？复工复产还有哪些困难？在吉林民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关切询问设备受损、复产计划等情况。受此次极端强降雨侵袭，该企业厂区积水最深达3米，存放的成品储备原辅料遭洪水浸泡。胡家福鼓励企业抢抓当前晴好天气，抓紧进行清洁消杀工作，加快完成受损设备检修调试，力争尽快复工复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要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在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胡家福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设备损毁情况，强调要抓紧与集团总部对接沟通，努力争取总部在资金调度、产线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尽快实现复产运行、满负荷运转。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此次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冲击，帮助受灾企业纾困解难，既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稳住泉州工业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州市两级政府要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拿出务实可行的帮扶措施，提供及时高效的助企服务，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要加快保险理赔进度，督促保险机构按照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优化定损机制，简化单证流程，推行快审快批，最大限度压缩理赔办理时限，提升赔付效率，做到定损公允精准，理赔快速直达，有效缓解企业灾后复产资金压力。要抢抓中国人民银行新增1000亿元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窗口期，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受灾企业融资需求，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有力保障企业灾后复产、设备更新、产能修复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要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抓紧谋划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完善防洪排涝、管网、路网等配套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和工业园区防汛救灾能力，让企业放下顾虑，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副州长文金哲、州工信局、州发改委、州统计局以及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省药监局延边检查分局负责同志、敦化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8月11号，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泉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州际延吉市综治中心，实地查看中心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法院参与综治中心工作机制及矛盾纠纷化解成效。随后，调研组前往州中级人民法院考察诉讼服务中心、院史馆，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了泉州法院工作及矛盾纠纷化解情况汇报，对泉州法院在推进平安法治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泉州法院要坚持目标、问题、结果导向相统一，统筹抓实主责主业、综治联动、前端治理，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新时代司法工作正确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司法全过程，稳妥化解民族领域矛盾纠纷，坚决守护民族团结大局，维护边疆长治久安。 要严守公正底线，严把案。

0: 检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关口，健全长期未结案件动态清零和台账消耗机制，持续攻坚执行难，提升案件实际执行到位率。要深耕基层治理，健全法院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推动矛盾源头预防、前端化解，优化涉企纠纷快速化解机制，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化解机制，加快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建设，以司法赋能基层治理。要坚持司法为民、从严治院，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推进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常态化，降低群众诉讼成本，办好各类民生案件。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责任，筑牢廉洁司法防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边疆法院铁军。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朱超峰陪同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珲春立足独特的沿边区位、民俗生态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创新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国内自驾旅居体验、跨境购物消费、口岸对外开放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现在的位置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房车露营地。那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车辆在这边整齐排列。那很多游客呢，在这边或者选择休憩，或者到旁边的购物商城去开启全球购物之旅。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房车还有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之一。
1: 依托优越的民俗资源、独特的边境风貌和口岸区位优势，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精准适配全域文旅发展需求，配套建成标准化免费房车露营地，面向全国自驾旅居游客开放。营地配齐24小时生活供水、快慢充电桩、公共卫生间等全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保障国内游客驻车休整、旅居补给需求。全国各地游客驻足休憩之余，可步行直达园区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一站式选购中俄韩优质跨境特色货品。这处特色营地既深耕国内文旅，吸纳全国旅居客流，又连通跨境商贸，赋能对外开放，打造国内引流、国际赋能的沿边文旅发展新样板。山东济南游客王向瑞：
3: 珲春的咱这个海鲜，咱这海鲜特别好。另外再就是这里有个房车营地，很方便。你看，能加水啊，也有电，还有充电桩。这俄罗斯这小产品特别好，再一个价格也不高，比较亲民，价格挺好。这不我们一直沿着311过来的，一点都没差，风景特别漂亮啊。
1: 如今自驾露营已成为国内大众文旅消费新风尚，旅游模式从传统景点打卡加速向沉浸式长线旅居转型。珲春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宜居的边城气候、完善的房车旅居配套，成为国内长线自驾、旅居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源源不断吸纳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旅居、沉浸式体验边城风貌。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上海游客管雪峰：
4: 我呢，属于自驾的一个旅居者，从上海到这里呢，已经3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呢，它的气候比较宜居，最主要的呢，这个附近呢还有帝王蟹特别实惠。我们今天刚刚买了一个，我经过了很多驿站，地方特别大，我们那个车子比较大嘛，这个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1: 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珲春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体系。对内 以优质房车营地、原生态边境风

0: 光特色民族体验为抓手，持续集聚国内旅居客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对外依托口岸平台和跨境商贸优势，打通跨境购物、跨境自驾、跨国文旅交流通道。在深耕国内文旅市场的同时，珲春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国际跨境文旅合作。今年6月9日，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在珲春正式启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自驾车队经珲春口岸顺利入境，中俄双向跨境自驾往来愈发常态化。小营地承载大格局，双循环激活新动能。珲春立足自身延边特色，统筹国内文旅培育与国际开放赋能，持续做优国内自驾旅居加跨境购物消费加口岸国际开放三位一体融合业态。2026年上半年，珲春文旅呈现国内客流稳步攀升、国际跨境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下一步，珲春将持续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定位，双向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丰富文旅加商贸加开放融合新业态，全力打造边境文旅开放新高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7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延吉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运助理夏楠：
2: 折钱应该是1200多，折后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0: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2026年6月2日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立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延吉延丰房产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军：
3: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0: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延边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李如雪：
4: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0: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

0: 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延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红叶：
1: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
3: 在汪清县春阳镇，有一群铲车七天七夜没有停歇，他们的铲斗里先后装过三样东西：被褥、淤泥、石料。洪水来了，它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了，它是青淤先锋，一斗一斗打通道路；重建开始了，它又成了钢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这场抗洪救灾的全过程。7月29号凌晨，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所有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渡船。一个电话打出去，春阳镇居民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个始终没留姓名的兄弟，加上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铲车司机赵庆群：
4: 我自己的车放那也没顾着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嘛。
3: 说话的是村民赵庆群。洪水来的那天，他自发开上自家铲车冲进水里，自己的私家车却还在路边，没来得及转移。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村民唐玉波：
5: 水特别急，然后木耳道什么都往下冲，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政府那都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看那个水又回，太吓人了，当时那个感受，给我们放到铲车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3: 春中社区紧急调派铲车投入救援，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92岁高龄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老人坐稳了，铲车缓缓驶向安置点。汪清县公安局春阳派出所所长牛萌：
6: 在搜救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春光村村部的后面发现了一位老人，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1米深。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身上背着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已经进水了，很沉，他就是一直也舍不得他自己的身边这个财物。后来了解到他儿女也不在身边，当时这个水太大，他根本就是走不了了，所以说他在那儿等待着救援，因为他身边的那个栅栏都已经冲倒了。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老人这个扶上了铲车，然后救到了那个安全地带，就这么个过程。老人救到安全地带以后呢，咱们这个派出所的教导员刘洪坤同志呢，将老人背到了集中安置点，医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全程的看护，老人现在没有问题。
3: 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干部群众连夜转移424人，不漏一人。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
7: 当时路断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村民都是自发的把铲车开出来救助老百姓。
3: 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村民赵清军：
8: 那把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就这样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当时心里特别激动啊，不害怕了，生命有保证了。
3: 铲车送出的最后一趟，人都安全了，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活才刚刚开始。满街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木耳菌棒残骸散落一地，整个镇子像被翻了一遍。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同一把铲斗换了一种货物。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调度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日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但铲车还是没有停，重建才刚刚开始。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调度钩机4台、铲车1台、翻斗车13台，铲车装运石料加固受损低。

0: 配合修缮损毁村道，打通物资运输和群众出行通道，电力、通信、供水设施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铲车司机祝旭明：
1: 是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
0: 铲车不会说话，但汪清会记得，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儿在喊我背后，东北人骨子里那点仗义和温柔，被这个夏天的暴雨冲刷得格外明亮。这大概也是汪清这个夏天最硬核也最温柔的故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下面播送关于延边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敲诈勒索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案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十、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举报须知事项：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对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举报内容需客观真实，不得捏造虚构事实，诬告陷害他人，请勿多头重复举报。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0: 线索举报渠道：延边州举报电话0433-2366110、0433-255-1829，邮政信箱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延边州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ybzshb123@163.com。延吉市举报电话0433-8150-033，邮政信箱延吉市河南街759号延吉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yjsshb2026@163.com。珲春市举报电话0433-7521-222，邮政信箱珲春市新安路1991号，珲春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hcsshb120@163.com。 图门市举报电话0433-3659-334，邮政信箱图门市建设街635-1号，图门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平安图门的全拼拼音 @163.com。 敦化市举报电话0433-6250-655，邮政信箱敦化市新华路1001号，敦化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dcshzxd@163.com。 龙井市举报电话0433-3456333，邮政信箱龙井市龙井街1555号，龙井。

0: 式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ljszzb2009@163.com。合隆市举报电话0433-4811110。邮政信箱合隆市海兰路5号合隆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hlsshb2018@163.com。汪清县举报电话0433-85161111。邮政信箱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街东1219号汪清县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zfw88154.69@163.com。安图县举报电话0433-583-0610。邮政信箱安图县明月镇明月路215号安图县扫黑办收。电子邮箱atxczb@126.com。延边州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10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

0: 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

0: 楼门市。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8度到20度，图门28度到19度，敦化27度到18度，安图26度到19度，合龙27度到19度，龙井28度到19度，汪清28度到18度，珲春28度到20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为大家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来看一下啊。关于临时调整22路、43路运行的一个公告。因为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把这个施工路段呢继续向南延伸至与友谊路交汇的路中，导致大型公交车从友谊路往返橘子街通行困难。那受此影响呢，自2026年8月8号10点开始，将途经该路段的22路、43路调整经光明街运行，取消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站，增设百货大楼站、光明街上报社站、新华书店南侧站啊，往返路线相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27路终点啊，临时调整。因为施工方对丹明胡同加油站东侧封闭施工，车辆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即日起27路泰安胡同终点缩短至石钟加油站，等到施工结束，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恢复泰安胡同终点站。啊，另外呢，延吉市公交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发布了关于11路公交车利民至孟都美路段停止运营的通知。那么根据九部委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相关要求，延伸至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原则上呢，不能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受上述政策规定以及现有车型条件制约，延吉市公交集团11路利民至孟都美这一路段呢，已经不具备继续运营的条件了。这个路段从通知发布之日起啊，停止运营，涉及的站点包括金鑫、爱心老年公寓、种羊场、新岩、新岩村、星光一队、星光二队、星光三队、星光四队、星光五队，还有孟都美度假村。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线路调整对沿线市民赶集出行游玩造成的影响，每逢369大集期间会临时增开延吉公路客运北站老客运站这个位置直达孟都美度假村的专线。那么这个专线呢，由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全线投放无乘客站立区合规新能源公交车，具体的发车时刻呢，从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老客运站发车啊，7点半的时候发车，还有一趟呢是下午1点发车，孟都美度假村返程发车的时间呢是8点和下午1点半，啊，那么请沿线广大乘客提前做好。

0: 好出行规划，合理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由此呢给大家带来的出行不便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啊。另外呢，临时调整申花街部分公交车运行线路，因为申花街北端武警部队附近的道路群封闭施工，车辆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对途经该路段的6路、23路、41路、47路、50路做如下调整：6路、23路、41路、50路兴安小学方向的始末站缩短至武警支队站，47路调整车辆从妇幼保健所出发，过边防大厦站之后右转，经沿北立交桥、沿北路、烟集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公交集团二车队、城市北苑、万元批发市场、兴安小学、武警支队以上站点啊。那么请广大乘客呢根据出行需求选择就近的公交站来候车啊，可能呢也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不方便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好的，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一位叫岁月静好的网友问，想问一下延边州招商引资部门的电话啊，您可以打一下236-9010啊，236-9010啊。好，这边的话呢是延边州招商引资相关公开资料啊体现的这一部电话，您可以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啊。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那马上呢咱们这个新生铁路呢将迎来这个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啊。今天这个在七月末的时候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呢发布了消息，针对2026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呢新增加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8月1号到30号新增加了新生预约功能啊。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这个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相关信息，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之前的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

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个账户呢，最多可以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五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以选的席别呢，是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的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个级别。那新生本人呢，可以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呢，相关信息就没有办法更改了啊，但是呢，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铁路12306这个系统啊，将在开车前的第16天的零点到七点兑现这个预约的订单，并且呢会把兑现的情况在当天七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支付票款，超期没有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啊，如果说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那就要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来购买啊。好，这是针对2026级新生的专属购票功能啊，12306新增加的。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你打个电话就能买票啊。老年人这个人工电话订票服务呢，现在也增加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呢，可以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来买票。预售期内啊，距离发车时间3天以上的列车车票呢，都可以预定。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时间段呢，受理购票。首先，大家可以拨打12306的客服热线啊。已经完成12306账号注册，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使用注册的时候预留的手机号来拨打12306，啊，按下数字1就可以接入人工客服热线，啊。那么第二呢，向人工客服说明购票需求，接通人工之后，把出行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诉客服，同时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和实名身份信息。啊，温馨提示啊，这项人工订票的业务呢，它只支持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来办理。啊，第三呢，就是要等待客服反馈订票结果。12306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当前的余票情况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打电话告诉你订票成功。旅客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是前往车站的窗口来线下缴费。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怎么来交钱的问题。12306呢，他会给你发一个带有支付链接的短信，你把这个短信链接点开，按提示填写乘车人的信息并完成支付，订票呢就全部完成了。啊，凭着这个订单号啊，就如果说你是线下支付，你说这个手机短信啊，然后带链接这种不敢点，害怕是吧，那这边的话呢，你手机呢也会收到包括订单号的短信，然后呢你带着这个身份证原件啊，到全国任意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你凭着订单号缴纳票款也可以啊。注意啊，一定是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缴费，如果说超出这个时间你没有支付，那么系统会把你的订单自动取消的啊。铁路12306是铁路唯一的官方售票平台，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买票啊，谨防上当受骗啊。这个官方渠道买票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大家一定要通过这个官方渠道来买票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电话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岁月静好，你问的这个电话我在公屏上直接回复你了啊，你直接看到这个公屏的回复的电话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说到刚刚这个专线啊，客运班线这一块呢，包括这个咱们延吉市内的一些公交线路因为近期施工它有所调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正好是暑假外地来延

引起旅游的这个旅客也是比较多。啊，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呢，啊，也是很多网友和外地游客比较关注的。那其实呢，我们有一条神仙专线啊，那就是延吉西站有免费公交直达网红墙。啊，可能很多来延吉旅游的外地游客还不知道这个隐藏福利啊。那延吉西站到延吉网红弹幕墙免费公交零元直达啊，真的大家没有听错啊，真的是免费的。刚下着高铁拖着行李箱，大家可能还在犯愁怎么去市区啊，打车高峰排队等车时间太长。那么出站口旁边有公交车的乘车点，出站口的对面是免费公交点，会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举着指示牌在等您。公交是带空调的啊，宽敞又凉快，从延吉西站一站直达延吉网红弹幕墙，中途不停站，全程不用晒太阳，不用挤出租啊。那来看一下这个乘车攻略啊，首先来看一下乘车地点，延吉西站出站口旁边的公交站啊，在这儿乘车就可以。那时间呢是每天的早八点开始，一直到高铁的末班车结束，最晚呢是到晚上的十一点啊。车辆配置，白天四台车循环运行，客流高峰随时加车，发车的模式呢就是客满就走啊，客满就发车，坐满就走啊，所以呢就是不会让大家等太长的时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条开通的从延吉西站到网红弹幕墙的这种免费专线呢？因为近两年暑期和节假日来延吉的游客真的非常多，延吉西站七月份累计到发旅客突破了100.4万人次，每天平均3.2万。延吉市选派了多名零事故服务优良的驾驶员呢来跑这条专线。那到了网红墙大家怎么玩呢？下车就是延吉网红弹幕墙，满墙璀璨的双语霓虹灯牌晚上七点之后的亮灯这个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大家呢可以手里拿着一杯印有延吉字样的咖啡，然后呢以这个霓虹墙为背景随手一拍就这个电影感的这个照片呢就出来了如果说您是大学生凭着学生证在暑假期间，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这段时间免费乘坐全市 BRT 和普通公交，去恐龙博物馆也免费，78个社区和驿站还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茶水、充电所以呢大家欢迎大家到延吉来这边的话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优质服务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优质服务包括呢近期这个也开通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延吉起降的一些航班大家如果说是想来延吉的话呢这个航班现在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现在这个航班也非常的方便好，那提醒大家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那稍后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和抖音直播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暑期来延边延吉机场呢新增加了这些加密航班2026年暑运期间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且加密了多条的热门航线，为游客来延避暑出游提供更多的便捷选择。那国内新增加了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呢也都能够轻松抵达。暑运期间延吉机场呢一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国际呢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座城市。那无论您从哪里启程都能够很轻松的飞到我们延边来
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

0: 啊，趁着假期的尾巴啊，来延边做客啊。提醒大家，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啊。那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近期延吉市市内修路啊，所以呢导致的这个公交车的线路调整，和11路公交车利民到孟都美路段停止运营的一些相关情况啊。那同时呢，也介绍了咱们在假期期间新增加了12306的新生专属购票功能和年满60周岁以上老人电话订票的这一项服务啊，也都是近期咱们百姓需求比较多的一些服务内容，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下整体的介绍。那如果正在听广播和看抖音直播的朋友，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